本组合一传接得很稳，看这次反击，好球。菲律宾组合呢是普罗拉杰和帕加拉啊，这个状态可以说是上来之后还是不错的。日本组合呢是松本稳和松本烈，这是一对姐妹组合，对两人的这个默契程度可以说也是非常的高。好球，这球呢是出界了，但是打的还是比较主动。传接起来，给到网前，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分三局两胜制，第一局第二局的比分呢都是达到21分之后，且净胜对手两分才能赢下相应的一局。而如果要去打决胜局的话呢，则是要在决胜局里打15分制。后区好球，菲律宾呢这对搭档在1/8决赛当时呢是2-0击败了中国香港队的一对组合，同时呢是和这对日本姐妹搭档松本稳和松本烈两个人是在1/4决赛相遇。这场比赛进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暂停，就是双方比分相加等于21分的时候，就会有一次自动的技术暂停。另外呢，每队每局还有一次30秒的常规暂停。

到后区。这局的比分呢，打到现在可以说还是非常的焦灼。一次滚网球，菲律宾组合这次呢比较幸运。

现在菲律宾组合的得分的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这球发球想要拼发球，结果呢下网。这是一号普罗杰拉，这几天呢名古屋是一直是在下雨，但是在今天凌晨开始和昨天晚间，今天凌晨开始天空呢开始放晴，也是给沙滩排球就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天气条件。再往前，苏本恋的拦网，日本组合呢苏本恋和松本稳，一号是28岁的松本恋，是姐姐，二号是26岁的妹妹松本稳。现在双方的第一局的局分再次来到同一水平线上，这次应该是发球踩线，日本组合的发球踩线，这球呢是直接给了菲律宾队得分。沙滩排球比赛的这条线呢就是在脚下的这个蓝色的带子，没有能够把球接起来，这球又一次打到后区。好球，这次是打了一记斜线，普罗杰拉的发球，这球想发一个后驱结果出界了，

这球呢接一传，结果呢直接是下网，日本队得分。给他往前好球，这次打了一个时间差，直接是越过了篮网。两队的一传的到现在其实都不是特别理想。好球，这球好防守，看到往前，漂亮。好球，这是在往前，菲律宾组合二号帕加拉，这次拦防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在往前的正好在等待，日本队叫了一个暂停。这对日本组合呢，之前是有过室内排球的经验，在他们的初中和高中的阶段，他们的父亲曾经建议过，两位姐妹要不要从室内排球赛场转到沙滩排球。看一下暂停回来之后，一传到位，这球菲律宾队的防守非常的顽强，好球。这球呢可以说再往前做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节奏变化，一传不错，打到后区，好球，直线。这次再往前呢是菲律宾队的普罗杰拉，这球是自己没有能够垫过去，而在往前空间极小的情况下最终是丢分了。看这球还是打到后区，防守不错，后区得分20-0。第一局比赛可以说打得极其的焦灼，好球，还是在往前的这种机会，帕加拉他的把握机会能力还是相当的出色。

菲律宾组合是再下一分，22-21。一传不错，给到网前，好球，这球是界内，再次追平了比分。好球，也是想打后区，而且这球打得更加的坚决。这球呢又是打到了后区，但是日本组合的一次主动失误，这样22-24，菲律宾组合呢是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比赛。尽管说是打得比较艰难，比较焦灼，但最终还是拿下第一局。这场比赛呢，从一局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打得极其焦灼，因为菲律宾组合呢，他们的这种进攻的变化比较多，同时呢也几度领先，但日本组合松本练和松本稳可以说打得比较顽强，一直在寻求机会去追平比分。好的，那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一传没有能够做好，这球先推过去。菲律宾组合这边出现犯规的情况，所以日本组合先下一分。往前，要么就打过去，要做一个保护，这球想要无功过网，结果比较遗憾。日本组合松本练和松本稳上来之后，第二局是2-0领先，但是自己发球的一个主动失误，又给了菲律宾队机会。这是二号松本稳，发球直接得分。现在拼发球质量的话呢，菲律宾组合可以说是非常的高。而且现在能够保证他们的得分稳定性。

再次发球直接得分。这个情况，孙本廉和苏门稳要不要叫一个暂停？因为在2-0领先之后啊，现在是连丢四分。说话的这个是二号妹妹宋本稳，这两人现在是先叫一个暂停稳一稳，一是让自己心态稳定一下，二是呢打乱一下菲律宾队的进攻节奏。就这个阶段教练倒没有做太多的布置，再往前，这次进攻打得很主动。这次往前的轻打，给起来一次轻打得分，抱歉，轻打没有能够得分。再次去找后区，再往前轻推过网，好球。这球能够接起来，防守很顽强。好球，这次是一个开网状态了。松本稳的在往前，对手开网，直接是打得很坚决。这球是防守直接垫到后区，完成了一次得分。这球判断的比较准，直接是没有去接一传，发球出界。球啊，这球打得比较主动，从第二局后段开始，现在呢日本队在往前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果断。再次想要轻推过网，但这球欠缺一点运气。

日本组合再拿一分。我们来看看，就今天第二局这种球特别多，

暂停之后继续回到比赛。一次轻打得分，这球呢是打在界内，因为正好打在边线上。传这球给接起来啊，这球防守给接起来，结果呢变成了一次幸运的得分。两队今天第二局这种球不少。而菲律宾组合这边自己发球下网，菲律宾队现在开始打得逐渐强硬起来。打到后区，结果呢扣到界外去了。

进入到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结束暂停回来之后，看一看两队的比赛，这球呢又是奔着后区去，打到了一个场内的死角。

而这球呢也是等对手起跳之后再打，并没有太着急，清掉得分。这就想发一个前驱，好球，又在开网状态下打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扣杀。刚才是二号帕加拉发球的呢，是一号普罗杰拉。这球防守呢很积极，结果呢是接到身后去了。这球防守的手臂没有能够伸直，我们再来看一下，倒地的状态下伸直了，但是接球的角度真的是非常难受。这对菲律宾组合呢年纪相对来说要小一点，帕加拉呢是21岁，另一位选手普罗杰拉只有20岁，这球是打手出界。这个组合的比赛节奏很快，看这球能不能无功过网，先给过去，再扣，好球。在这种多回合球的回合当中呢，菲律宾组合刚才这个回合比较狼狈，发球下网。防守不错，接下来倒往前，然后这球接下来奔着后区来，但是呢这球出界了。第二局的局势开始朝着菲律宾组合这一侧呢去倾斜，这球真的很有想象力，用了一个类似于篮球上篮的一个手型。好球，这是在二传位置上打得非常有想象力的一次进攻。好球，再次后区。菲律宾组合在自己的半场呢出现了失误，这个球真的是有一点没有能够做好准备。当然这场比赛他们每当出现这种失分的时候，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速度非常快。

防守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19-16还是三分的差距。日本组合今天在第二局开局阶段呢，就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发球送了一分，然后接起来推到后区，好球。松本练这个球呢是很有比赛经验，为大家播报一条沙滩排球的赛况，中国组合曹淑婷和董洁是21-18和21-13，已经2-0的比分击败了泰国组合，他们是晋级到下一轮。但是回到这场日本组合和菲律宾组合的比赛里，这球呢是帕加拉想推后区，但是球打到界外了。发一个前驱，调整还是很快，20-19，这样菲律宾组合拿到赛点。防守不错，给起来，就是在这种相持球当中，凭借松本练的经验把比分扳平了。好防守，但是球垫到界外去了。就算是再积极的动脚过去，在沙滩排球的场地上也没有办法，也没有那么快的移动速度。21-20，菲律宾组合再次的拿到赛点，一传不理想，这次往前的机会没有能够扣死，好防守给起来。日本队这边防守也很顽强，打后区呢，现在日本组合的注意力很集中，不过这球在往前的对抗当中，最后呢还是让菲律宾组合拿下了关键的一分。那这样22-20，菲律宾组合普罗杰拉和帕加拉是大比分2-0的比分击败了日本姐妹组合松本恋和松本稳，成功的晋级到下一轮。

我们也先稍作休息，因为稍后呢，在北京时间上午9点的时候，将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条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上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上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不怕。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勾对角，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茜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2: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3: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3: 好球，好球，
0: 好球，漂亮漂亮，
3: 打一拍，
4: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好球，好球！
1: 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2: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1: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3: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1: 吊踢一拍上了，
0: 好球，保持住，好球，好
1: 球，漂亮，好球啊，机会，
0: 好球，好球，好球，
1: 应该是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0: 机会，
1: 打一拍
0: 机会，
1: 好球，
0: 好球，
1: 好
0: 球，好
1: 球，
0: 好
1: 球，
0: 这个球太精彩了，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
0: 好球，好球，好球，
1: 拿下了，
0: 好球，
1: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3: 我们也相信飞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1: 劈一拍，
0: 好球，
1: 好
0: 球，好球，
1: 绝杀的一拍，
0: 节奏控制得很好。
1: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2: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1: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0: 杀一
1: 拍
0: 有了，
1: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沙滩排球比赛转播。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为您带来的是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对阵哈萨克斯坦搭档卡布尔别科瓦和科扎克梅特的比赛。

这对中和搭档呢是在

延续是神川一号，二号是夏心怡。哈萨克斯坦队这边呢是一号是劳拉卡布尔贝科娃，二号是梅雷克扎克梅特。

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打到后区，中国队呢先下一分。对手呢是在往前找到了一次打斜线的机会，好球。这次中国队非常主动的进攻，在这种多回合的球当中，中国队能够更好的把握住机会。这球呢是直接落到界外，中国队好防守，好球，这球扣得很果断。而且呢也不做太多的等待，不需要去打一个时间差。这球打得很顽强，但是最后呢还是给了对手得分。这球打得好球，也是让对手接到了，但是呢球速比较快，力量也够大。一转不错，好球，对手呢防守直接接到界外。中队做好准备去防后区，结果呢对手这球像是没有打上力量一样，直接落到界内了。

球直接得分。也从这个球开始呢，算是中国队逐渐的拉开了比分。一次滚网球，防守不错，这球是打手得分，同时呢球也落在界内。看下对手的发球，别往前，奔着去打斜线，打手出界，好球。对手呢，直接是想打斜线，打到界外去了。还没等到技术暂停的时候，哈萨克斯坦队就直接先叫暂停了，因为现在分差拉开到五分，对手的自己进攻主动失误比较多，另外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确实做得更加出色，这球是很清晰的落到了界外，而且中国队的队员没有能够碰到。中国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啊，可以说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而且呢在进攻端的不管是直线还是斜线，可以说思路是打得足够清晰。场地裁判呢是刚才把底线先摆清楚，

有效拦网，再次来一个直线，结果呢这球是被对手拦网成功，得分的是克拉克梅特。克拉克梅特呢是只有16岁，后斜线，结果这球呢效果不错，再扣对手的顽强防守，终于还有机会，看怎么去调整，想打后区，结果给对手送分再往前打了一个时间差。二号夏欣怡，夏欣怡呢是29岁，中国队另一位选手连续是22岁，老带新的组合。哈萨克散队这边整体就是比较年轻，这是给了中国队再往前的机会，好球。16-10，还是在后期做好保护，打了一记直线，好球。

的判断是很精准的。发球直接得分，19-10，这局比赛中队已经大比分的领先了。

这次中队拦网被对手打穿了。好球，再次打了一记斜线，20-11，终于快速的拿到局点。对手一传没有到位，也打到后区，终于机会来了，再扣，哦，这球被对手拦回。抢了一分，因为杀牌的比赛为了保证公平，所以当比分来到7和7的倍数的时候，总得分就是7和7的倍数的时候，就要交换场地。好球，一次非常干脆利落的扣球，结果打手出界，21-12，中队快速的拿下了第一局，才用时15分钟。如果说要算净比赛时的话，可能时间会更短。

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对手这次好防守啊，结果把这个墨镜拼掉了之后还抢得了一分。这是卡布尔别科瓦倒地救球的时候直接甩开了自己的墨镜，往前直推，好球。对手呢直接是打到界外，中国队发球，这球中国队防守很顽强，但是动脚速度就算再快的话，在沙排的场地上还是会减损你的速度，因为场地是非常松软。来到后区，好球。这球中队的扣球高度也足够高。这球是中队防守站位都在往前，或者都在一侧。再看。

刚才这球线路也打得不错，杜琼斯发球直接得分。比分来到4-3，双方的分数相加来到7分，所以交换场地。哈萨克斯坦队继续发球，一传不错，调整，好球，这球打得很有自信。我知道你在那个位置，但是我的球速够快。中国队这场比赛打的也是一个强队的心态。到后区做保护，调整功，好球，好防守救起来之后，看这球想扣后区，结果这球没能包住。那这球救球的动脚很积极，结果这球呢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救回来。好防守，往后区，结果这球呢是正好打到中国队员的手臂上。就调整不错，好球，这手是拦网出界。好球，一个小的斜线。这场尽管说在这局比赛里一度是有过领先的，但是中国队的调整能力很强，调整速度也够快，几乎是不用等太长时间。好球，这球呢也是打了一个时间差。这手一传不错，加快了进攻节奏，但这球呢没包住，扣出界了。Come on.

中队十比八领先。这时候呢，哈萨克斯坦队叫暂停。因为在第二局开局呢，算是打得不错的一局。今天到这个阶段，竟然是没有能够把握住，现在眼看又要有崩盘的趋势，所以需要叫一个暂停。

0: 这个时候我很少很难实现的一件事情。
1: 三点回来之后，来看一下中国队发球，对手的防守不错，中国队防守也很顽强，这球给拦回了。也是很成功的一次拦网。好球！发球不错，这球球网晃了他们一下，巴萨克斯坦队在往前接球的队员呢，就是被球网给虚晃一枪，结果丢分了，是2-9，因为双方的分数相加呢是21分，所以进入到计时暂停。就是暂停回来之后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拦网成功，对手一传不理想，中国队好防守，调整工这球到了界外，中国队的二号是夏欣怡，好球，漂亮！中国队的这种坚决也是对对手信心的打击，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2: 来，轻点，关注我。

次轻打，好球到了两个人的结合部。好球，这次是打手之后得得分。周正宫中的防守很顽强，墨镜也掉了，这时候看能不能扣死。好的，17-11，这球得分过后再次交换场地。中队二号夏欣怡在墨镜掉在场内的情况下，仍旧是把这一分拿下。这个太阳镜尽管是中队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太阳镜尽管呢是有的时候会显得很碍事，尤其是掉在场内，但是还是必须要佩戴的，因为沙排的比赛有的时候你的比赛方向可能会很晃眼，太阳光会很刺眼。好球，发球直接得分。

对手呢在大比分落后之后，现在打的还倒是轻松了不少。一传不错，再往前被拦回，中的好防守，但是保护做得也很积极。好球，20-14。中队在迎来赛点之后，这球是出现了发球下网。这球到了界内，那这样比赛就此结束，21-15。第二局的比分呢比第一局稍稍要接近一些，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中国队最终的比赛结果。中国队这对组合延续夏欣怡，是以21-12、21-15、2-0拿下了这对哈萨克斯坦组合。本场比赛呢，他们也以2-0的比分取胜，挺进下一轮。稍后呢，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为您带来的是男子的1/4决赛，卡塔尔队和伊朗队的比赛，也希望您能够到时关注。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好礼就送
8: 三上四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1: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张伯恒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
1: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村之助，
0: 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1: 全能冠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0: 东京。对，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2: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0: 14.5，冈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张伯恒的后面。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
2: 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0: 是14.166分的鞍马分数。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刚胜14.233的跳马，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
2: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0: 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的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的跳洛佩兹跳，
2: 5.2的难度，向后退了2大步。嗯，
0: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2: 是的，
0: 13.866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对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一项，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
2: 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0: 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2: 非常不容易了。
0: 第四个轮次，跳马是中国队，那么双杠的是日本队。
2: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0: 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2: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0: 是冈胜之助，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大回环后上180，屈体莫一分腿后切成倒立，皮皮尔特七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跑两个180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14.633分，
2: 5.4的低分。
0: 现在1、2是日本队，分别是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冈胜之助单杠大空翻，卡西纳。冈胜之助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剧组编排有两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2个达到了剧组，然后一组也是2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
2: 张伯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

0: 这套5.9很关键。
1: 对，
0: 在经过了前四轮之后，张博恒目前是排在两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两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
2: 完成的非常优秀，
0: 难度5.9，完成8.8，14.70。张博恒5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然后日本队的冈胜支柱70.865分，排名第二。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冈胜支柱目前仅次于张博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透支2周，盯住。自由操得分是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总分是84.698。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冈胜支柱，张博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张博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这次张博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
1: 加油！
0: 张博恒，他本来是双 GK 大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1: 够用了，
0: 金牌，
1: 金牌了，
0: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3: 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背着很重的包袱。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

0: 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1: 嗯，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2: 好的，
0: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1: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2: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2: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2: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2: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2: 漂亮，
0: 抄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2: 前区
0: 下沉了，
2: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0: 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
1: 由于50米，他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2: 对，
0: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 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
1: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唐坚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坚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坚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在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三朵金花，谭家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沙滩排球的比赛。接下来的时段呢，为您带来的这是男子的四分之一

决赛由卡塔尔组合谢里夫桑巴和阿赫梅德杨科对阵伊朗组合阿巴斯普亚拉斯加里和二号阿加亚尼加萨布。卡塔尔组合呢，在此前的预赛轮当中

接下来来看一下双方的比赛。刚才提到的这对伊朗组合呢，在预赛轮当中先是2-0击败了一对兄弟们组合，然后呢又是2-0击败了阿曼组合，小组赛的第三场是2-0击败了泰国组合，在1/8决赛当中呢是2-1的比分战胜一对来自日本的搭档，战胜了东道主的队伍，在1/4决赛和卡塔尔组合桑巴杨科两人相遇。这球呢是双方对于这个球落点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出入。这球呢最终还是判了一个出界，伊朗队上来之后呢还是延续了他们此前的一个快速灵动的打法，而且力量上的优势是比较突出的。卡塔尔队调整攻，这球落到界外。直接打到后区。交换场地之后一传不错，但是呢伊朗队的拦防效果确实非常的理想。好球，这球谢里夫桑巴的扣球是非常的果断。而且他看了一眼对手的位置，才决定去打一个斜线。这是一个左手球员。成功的拦防，好球。卡塔尔队现在是扳平了比分。

再次鸡蛋于谢里夫桑巴的拦网，这球呢，伊朗队费亚拉斯加里是直接打到界外去了，想要搓一个后区，但并不成功。好球，再下一分，9-5，分数相加呢又来到7的倍数，再次交换场地，这球是发球直接得分。好防守，好球，漂亮！这球本来啊是一个看上去伊朗队要得分的球，但是卡塔尔队他们的这个调整速度真是够快。再来看，好防守救起来之后，谢里夫再往前，也不做二传动作了，直接进攻。好球，伊朗队终于是度过了这一轮的得分荒。继续来看卡塔尔队的进攻，拼发球不成，反倒是伊朗队的一攻是得分了。阿巴斯在这回合进攻当中呢，展现了他在往前的高度。准备去打一个后区，这球在界内，

0: 就这球赛落下来之后呢，双方还有一个身体上碰撞。双方的比分相加呢是21分，所以现在正好到了技术暂停，每局的唯一一次技术暂停的时间。进入暂停之后，来看伊朗队的一攻，打到后区。谢里夫桑巴在往前的这个高度，这是让伊朗队也很没办法。卡塔尔队这两个队员，谢里夫桑巴和阿赫梅德杨科两个人的分工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主攻一个主防，成功的拦网。再看慢跳，然后拦网成功。这球伊朗队其实也想看着手去打，要一个打手出界。
1: Johnny!

这球是落到界外。那这球裁判员示意有打手，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看伊朗队队员的指尖，真的就在毫厘之间，给卡塔尔队得分，18-9。伊朗队的一攻打到后区，好防守啊，但这球往前的调攻没有能够做好，往前积极的节奏变化。

好球，好防守，后排再给起来，倒往前轻推并不成功，好防守，调整功，让队再来，这球是碰了网袋之后直接得分，伊朗队现在士气有些抬头。

钱的重扣打手出界。另外一点，在防守端的时候，阿巴斯·培亚拉斯加里呢，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他要承担着面对谢里夫·桑巴的一些重扣。加达往前，扣在界内。好球，这球还是谢里夫桑巴绝对突出的个人能力。这球呢是发球下网。

0: 打到后区，好球，21-13。那这样，卡塔尔组合谢里夫桑巴和阿克梅德杨科顺利拿下第一局，大比分呢现在也1-0领先这对伊朗组合。
1: Yalla, saydo, saydo, koyma. Yalla, bacha.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卡塔尔队谢里夫桑巴和阿赫梅德杨科对阵伊朗组和阿巴斯以及阿里里萨的比赛。再次重扣到界内，就现在只要让谢里夫桑巴打出自信来，

这球最终还是判了伊朗队得分。再次调整，好球！卡塔尔队的阿哈梅德·杨科呢，其实他也有进攻能力，只不过更多的球权之前都给了谢里夫·桑巴。伊朗队在这种回合球当中啊，能够坚持下来不容易，两个人差点抢到一块儿，但是呢最后他们还成功的调整过来。

再次找到往前，想打后区，结果这球出界，分数相加来到七分。一传不错，再调整到后区，好球！球，现在卡塔尔队开始把球权呢向杨科这边去多分一点。要避免伊朗队把更多的防守重心侧重到桑巴这一侧。这球直接给到了界外，发球出界，伊朗队再下一分。第二局呢打到现在，卡塔尔队好像不太在状态，这个比赛感觉有点像第一局。伊朗队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倒是伊朗队出现找到进攻的感觉了。这球呢还是桑巴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

这球裁判的第一选择是先判给了卡塔尔队，但是伊朗队示意应该是有打手。不过这球打成7-7平之后呢，首先要完成一次场地的互换。三马的大力跳发，好球！伊朗队一攻，这球正好打到了篮网队员的身后。

这就推后驱，哇，正好在线上。场地之后，第二次交换场地之后，现在卡塔尔队似乎又找回进攻的感觉了。推后区，哇，好防守，很积极，帽子和眼镜全掉了，无功过往，再次拦防成功，好球。

0: 就是把腿弓得很，然后去先去推后手的，我说那么好，一个人就起来了，然后那个炮子还是这样干的，啊，炮子果然是一个第一个漂亮的。
1: 这是进入到技术暂停，因为现在双方的分数相加呢是21分。看来球有点危险，伊朗队。再往前，很积极的防守，但是没有能够把球救起来。卡塔尔队一攻机会，往前的有效拦防，再打，这球是非常积极的二次进攻。打到后区，好球，接内。这球清掉，好球，越过了篮网手。科达尔队叫一个暂停，本来呢大好局面，第一局非常顺利拿下，第二局打到现在呢出现了起伏，状态的波动。

暂停回来之后继续来看卡塔尔的进攻，漂亮，这球打得坚决，杨科这次篮防是碰到球了，但最后没有能够阻挡住对手得分。双方的比分来到15-15，哎，这一球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判。伊朗队得分，好球。防守，但这球没有能够垫到他想要垫的位置。这球应该是发到界外去了，17-15。一传不错，一攻，哎，这个球打到界外去了，卡塔尔队18-17。一传不错，看进攻，这球对卡塔尔队来说有点可惜，杨科已经做到他的极限了。再扣，好球。第二局每当到关键时刻，谢里夫桑巴现在都愿意把球给到杨科，如果给杨科多打的话，可能这个局面又完全不一样。再次轻打得分，19-19，阿里里萨的得分。

这球伊朗队发球直接出界了，20-19，这样卡塔尔队拿到赛点，拿下这一分就赢下比赛。好球，伊朗队真是顽强。再扣好球，就是球呢在关键时刻，不管是给到谢里夫桑巴还是阿哈梅德杨科，都是尤其是给到杨科在第二局反倒是更顺利一些。慢跳，有效的拦防，再把球推过去，做好保护，再扣，这分拿下了。同时，这一局这一场比赛也都拿下了。卡塔尔队凭借着二号阿哈梅德杨科在最后时刻的斜线扣球，22-20拿下第二局。那这样，他们两局比分呢是21-13、22-20。总比分2-0，击败了这对伊朗组合。也祝贺卡塔尔组合桑巴和杨科顺利的挺进下一轮比赛。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也希望您能够继续锁定体育赛事频道其他的亚运会精彩赛事。再见。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好礼就送
9: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2: 能点外卖，

0: 新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啊，这长球直接盯住侧

0: 深了，压着打。
1: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0: 哇，一个发车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2: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0: 多拍相持，很一板拧穿了。
1: 好球，
0: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哇，漂亮，正手的爆抽，
1: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直接打发抢，这样算一下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2: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
1: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昱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昱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把球，对，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0: 挑选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
1: 七，
0: 稳住，有了，漂亮，
1: 轻松。
0: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

0: 朴振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腰框失败了，
0: 三个红灯，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
0: 杨柳月的第二把加到了110，这样朴振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
1: 哦，确实，
0: 哇，厉害厉害，
1: 确实还是有这个能力。
0: 朴振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1: 这一把觉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杨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破世界纪录，杨柳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纪录就提高了5公斤啊！
0: 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柳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长野选手朴振海。挺举部分，朝鲜选手朴振海左手的肘关节他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他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把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朴振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吧，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稳住，
1: 七，顶住顶住，哎呦，
0: 朝鲜选手朴振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139。朴振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反正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挺。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那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
2: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杨柳月加油，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1: 起，顶住顶住顶住，稳住，稳，腰千万不能松。
0: 起，有了，杨柳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
2: 就是最后一把顶住了。

0: 在第八道，这是印度队。今天的第二棒是进行了变化，变成了萨特亚纳拉亚纳，其他的三个棒次没有变化，古德林威尔、辛格、库朱尔还有巴德拉。在第七道是中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陈锦峰，第二棒、第三棒没有变化，刘国仪和施君豪，最后一棒变成陈宇杰。在我们身边相邻倒刺泰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了亚穆多姆，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更换了两名男子运动员。女子选手二四棒没有变化，普尔科德和卡农塔。在第五道是新加坡队，第一棒陈峰，第二棒是陈旭入，第三棒今天换成了马克路易斯，而最后一棒呢还是200米的冠军佩雷拉。在第四道是东道主日本队，四个棒次没有任何的变化，小赤不久斗、玉加赖绿、同生祥秀还有井户阿比盖尔风果。在第三道，这是菲律宾队，同样呢和预赛也没有阵容变化，罗佩纳、诺特、卡特拉尔还有劳伦斯。最后一棒劳伦斯呢是在女子百米当中入围决赛拿到第八。巴林队呢今天是把两棒女子选手进行了更换啊，放上了强棒奥迪翁，最后一棒呢是阿尔卡尔迪，两位男子选手没有变化，第一棒哈吉，第三棒拉希德。这项之后呢，也将产生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这也是这个单项第一次成为亚运会田径赛田径比赛的正式项目。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四乘一的决赛是一样的。陈锦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1: 没问题，
0: 交接棒已经完成了，中国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仪速度加起来，中国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接，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国队第三棒施君豪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宇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宇杰在往前加，
2: 加速，加速，陈宇杰
0: 追平了泰国队，陈宇杰超过了泰国队，
2: 漂亮，
0: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因为泰国队今天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所以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泰国队其实是先完成了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一度是落后的。但是陈玉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塔，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
1: 这是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这一枪其实我们看到了问颂在第三棒这个弯道的区间，它是一个再次展现瞬间移动的能力。
0: 对，问颂作为这一届亚运会的男子百米和二百米的金牌得主啊，确实在第三棒当中呢帮助泰国队建立起来了一定的优势，而且是从落后到领先。但是我们最后一棒有陈宇杰，
1: 没错，
0: 中国队今天拿到冠军的成绩是40秒78，刷新了我们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泰国队是40秒87，印度队是拿到这枚铜牌41秒06。中国队今天又一次在赛道上起飞了。这一枪呢，我们也又一次证明了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样的项目当中啊，交接棒的丝滑究竟是有多么的重要。陈锦峰现在作为第一棒啊，确实是非常值得信赖，他起跑能力实在是太好了。今天一上来，其实在前两个棒次当中啊，一直基本上是中国队和印度队
3: 保持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

0: 而且一二棒的交接呢基本上是非常的丝滑。第二棒里边的刘国一其实这会儿已经基本上可以说和印度队是并驾齐驱的状态。
1: 这里问送上来了，你看
0: 这块问送确实太吓人了啊，确实太可怕了，但是中国队最后顶住了压力。问送上来之后呢，三四棒交接事实上是泰国队先完成的，中国队紧随其后，但是陈宇杰，这个就是陈宇杰的能力。慢动作其实更能放大陈宇杰的他的能力的优势，就是他这个步频实在是太夸张了，太快了。对方跑一步，陈宇杰甚至能跑出两步，两步半啊，太吓人了这步频。再一次恭喜中国接力队，今天是男队女队合力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这是亚运会田径赛场上的历史性的一刻。同样也要把掌声送给泰国队和印度队，每一支决赛的队伍都是亚运会田径赛场历史的参与者。可能有一点稍稍遗憾是什么呢？之前我们和组委会也反复确认，所有的接力比赛最后只有参加决赛的运动员才能够拿到奖牌。
1: 嗯，
0: 所以此刻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把掌声啊，把我们的敬意送给之前参加预赛当中的运动员。今天他们虽然没有在决赛的名单里，根据这一届亚运会的安排，他们也没有办法拿到奖牌，但是他们仍旧为中国队在这一次夺冠道路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预赛当中，中国队当时第一棒吴浩林，最后一棒是朱俊颖，也正是凭借着他们在预赛当中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才得以进入到了决赛里面。
1: 对，你记得今天从热身场地去到检录处，当时朱俊颖没有穿着比赛的衣服啊，当时应该已经确定他不会进入到今天的比赛名单，但他仍旧是带着微笑祝福自己的队友。
0: 是的，是的，所有的队伍成员都是冠军。我们再一次恭喜中国队40秒78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泰国队和印度队分获银牌铜牌。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赛道上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这个单项的亚洲纪录是1993年中国队创造的3分24秒28，赛会纪录呢是巴林队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跑出的3分27秒65。今天的决赛，巴林队在第七道，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来看一下第九道比赛的是越南队，越南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黄世明庆、郭世兰、阮世恒、阮世玉。其中呢，阮世玉和阮世恒也跑了混合接力的比赛。第八道哈萨克斯坦队，第一棒是萨尔尤波夫斯卡亚，第二棒是舒瓦洛瓦，第三棒祖巴尔耶瓦，第四棒是泽姆斯。巴林队在第七道出发，阿卜杜拉赫、阿卜杜拉加尼、福约福巴和纳塞尔，纳塞尔再次是出现在第四棒的位置上。第六道是印度队，基兰、马切蒂拉、普拉奇和拉马拉扬。第五道出发的是中国台北队，四棒分别是徐锦慧、陈奕岑、罗佩林和刘晨宇。中国香港队在第四道出发，四棒分别是潘幸慧、蔡思辰、周子琪和马君婷。第三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日本队，四棒分别是四本葵、森山敬穗、松本奈菜子和中尾佑希。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四棒分别是蒋雨桐、孔莹莹、周丽和左思雨。斯里兰卡队在最内道出发，四棒分别是拉玛纳亚卡、门迪斯、洛库和阿贝皮皮。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队加油。尽管呢，我们的对手巴林队实力非常的强劲，他的第四棒又是绝对强棒纳塞尔，那中国队呢是有着领奖台的实力。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蒋雨桐。这个阶段已经能够看到巴林队有一定的优势，阿布拉赫超越了外道的哈萨克斯坦队。阿布拉赫第一棒的位置可以说非常的靠前，现在处在所有队伍的第一位，中国队呢处在前三。这阶段中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处在一个相持阶段，第一棒第三个一百米已经跑完，黄世明幸现在他的位置已经被阿布拉赫给超越了，巴林队的领先优势已经逐渐明朗起来，马上进入到交接棒的阶段，巴林队率先完成交接，印度队第二个完成，中国队第三个完成，东道主日本队现在处在第四位。中国队的第二棒是孔莹莹，利用内道的优势，中国队现在超越印度队，马上跑过并道线。这阶段要跟住巴林队，同时呢，现在中国队已经来到巴林队的身前，现在中国队处在第一位。阿布拉加尼是巴林队的第二棒，而印度队这个阶段也已经赶超上来。马切蒂拉他此前跑了混合接力的比赛，印度队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东道主日本队处在第四位，孔莹莹这个时候要守住，同时这个阶段呢对于印度队来说也是非常的困难，他们前面的一段加速进入到最后的五十米，乳酸的堆积也是让他非常的难受。中国队看看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棒，漂亮，中国队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周丽是中国队的第三棒，继续拉开和对手之间的差距，现在印度队处在第二位，普拉奇跟在中国队的身后，周丽现在仍旧是处在最前面。现在巴林队开始追上来了，巴林队的福约福巴现在上到了第二位，跟印度队现在是齐平的状态。同时我们也要小心巴林队的第四棒纳塞尔，是这场比赛当中的绝对强棒，印度队这个时候还在加速在追击周丽，同时呢普拉奇这个阶段给了周丽不小的压力，周丽守住，马上进入到最后一百米，周丽继续坚持住，中国队仍旧是处在最前面。最后的加速，周丽保持住速度没问题，看看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很顺畅漂亮，中国队现在仍旧是处在最前面。索思雨是中国队的第四棒队员，印度队的第四棒是拉马拉扬跟在中国队的身后，同时呢纳塞尔也已经不断的开始超越对手。巴林队三四棒交接出了一点小问题，他们在第三棒最后交棒之前速度明显的降了下来，印度队这个时候加速能力也很强，索思雨要守住，印度队打算走外道进行超越，中国队能不能守住内道，开始用自己内道的优势保持住速度。纳塞尔也已经上来了，现在来到第三位，索思雨现在来到了第二位，看看下了弯道之后能不能再追回来。纳塞尔这一棒真是强，现在已经跟周丽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完成超越，纳塞尔继续加速，看看能不能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印度队目前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印度队率先完赛，3:29.70。巴林队第二个到达，中国队是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这枚铜牌对于中国队来说也是相当的不易，我们上一届亚运会甚至没有参赛，4×400米的接力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太需要一枚奖牌来重振这些年轻人的信心。

0: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发挥。上一次能够拿到亚运会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奖牌还是在2014年的仁川，现在在12年过后啊，中间隔了两届亚运会，中国队又一次在这个项目当中站上领奖台，而且今天一度长时间保持能够排在第一名的位置。最近这两个赛季里边啊，我们在转播田径的时候一直在说，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其实中国现在很多年轻选手他们在四百米单项上的能力啊，是能够又让我们看到对于未来这个单项的希望。
1: 对，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后，那一年的 U20 世锦赛上，中国的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就已经给我们带来惊喜。
0: 对，
1: 两年的沉淀过后，这批年轻的队员变得比之前能力更强，心态也更加的成熟，我们完全能够在亚洲赛场上拿到奖牌，站上领奖台，未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留给他们，他们也绝对可以去继续取得突破。印度队和巴林队的第四棒确实都是他们的绝对强棒。
0: 是的，
1: 尤其是纳赛尔这一棒，如果不是前面队友落后的比较多的话，很可能印度队这枚金牌就会换一换颜色了。
0: 之前我们在第一比赛日的时候来转播男女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巴林队保住这一枚金牌其实就是依靠纳赛尔在最后一棒的超级强棒。
1: 没错，
0: 今天的这一场比赛，我想如果再多跑10米的话，就像刚才崔瑶提到的，有可能这个奖牌的成色就会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呢，纳赛尔仍旧展现出来了自己在400米的范围之内，亚洲范围之内，他是难以被击败的角色。
1: 这是索苏里最后的冲刺。纳赛尔完成超越，这印度队这时候也已经跑得非常痛苦，但是这会儿的摆臂也帮助他最后保持了非常不错的步幅。也希望这份自信能够继续延续到中国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队，尽管我们会面对很多来自西亚的对手，包括卡塔尔队，包括像是印度队这样南亚的对手。
0: 印度队呢，确实他们对于这枚金牌是相当的看重啊。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开始，一直到2018年雅加达，他们其实是这个单项5连冠。上一次呢，他们输给了巴林队，屈居亚军。这一次他们击败了巴林队，把这枚金牌重新又夺了回来。所以这也是印度队在赛后如此兴奋的原因。
1: 下面我们来把目光聚焦到跑道上，来关注女子800米的决赛。亚洲纪录呢是1分55秒54，中国选手刘东在93年创造的。两位中国选手吴红娇在第四道出发，李春辉在第九道比赛出发。第九道的是中国选手李春辉，在今年的亚运会1500米比赛当中摘得了银牌，今年800米的亚洲第七好成绩创造者，亚锦赛的1500米冠军。第八道东道主选手九宝岭，在今年的亚洲榜单上呢是名列第三位，他的成绩是2分01秒54。第七道出发的是菲律宾选手维多利亚·博松，今年亚洲第二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也是日本选手岩见玲乃，赛季的最好成绩是2分0秒67。第五道出发的是巴林的名将内利克里尔，本届亚运会的1500米金牌选手，他是出生在肯尼亚，之前在2011年的全非运动会上还拿到过800米的第四名。第四道的是中国选手吴红娇，亚洲排名第五的选手，在亚锦赛上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冠军。

0: 第三道的是印度选手普贾，亚洲第八好成绩创造者。第二道出发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好的，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选手分别在第四道和第九道，吴红娇第四道，李春辉是第九道，马上要跑过并道线。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菲律宾选手波松，他是跑在最前面，看看克里尔在并道线之后他将会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在第一圈呢，似乎大集团的所有选手都不愿意上去领跑。第四道的中国选手吴红娇，这个阶段是处在大集团的最前面。第九道出发的李春辉，他是在大集团的最后面，不过这个排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吴红娇是和克里尔和博松三个人并排行进，而李春辉呢选择相对来说更靠外道的位置，他要选择一个更好的身位去向前。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吴红娇、克里尔和波松仍旧是处在前三位。现在第四位的中国选手李春辉，李春辉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最后阶段完成逆转，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李春辉开始加速了，从外道打算超越波松，而波松这时候也在提速。克里尔现在落到了第四位，但他知道这个阶段也需要把速度提上去。两位中国选手现在处在前两位，吴红娇和李春辉，克里尔和波松在第二排，吴红娇稍稍领先。等到最后的200米，吴红娇还在领先的位置上，李春辉稍稍落后。外道的博松打算超越，到克里尔一外一内，吴红娇现在仍旧处在最前面。看看吴红娇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李春辉现在掉到第五位，吴红娇加油
1: 顶住，
0: 克里尔在他的身后，博松也在给他压力，吴红娇加油，最后的50米，金牌就要来了，
1: 漂亮，
0: 加速吧，
1: 漂亮，
0: 漂亮，2分04秒49。
2: 吴红娇这一枪跑得太厉害了，也基本上现在800米的比赛啊，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就是拼最后一圈，最后一圈这种极限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吴红娇可以说顶了大概有300-400米的距离，2分04秒49。
0: 这一枪吴红娇呢，从过了并道线开始，其实所有的选手那时候都很客气，这个客气就是说博松、克里尔，包括其他的所有选手都要让出这个领先的位置，谁都不想上去领跑。吴红娇呢当时正好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靠前的位置，他干脆呢也就占据了这个领先，继续把自己的优势保持到最后。
2: 吴红娇也帮助中国队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这个项目的第四枚金牌，同时呢也确保中国队能够连续四届亚运会这个项目里都站上领奖台。
0: 另外，这是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田径队的第15枚金牌。
2: 历来呢，在亚洲范围之内，我们说中距离项目啊，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对中国队来说不是那么好比的一个项目。
0: 没错，
2: 不像其他的项目，我们感觉心里很有底气。比赛之前呢，可能就大概能预判预期的情况。所以呢，每枪像800啊，像1500米这样的比赛，每枪对于中国队选手考验都是非常大的。对，这个金牌的真是含金量十足。
0: 对，尤其是像西亚的选手，包括印度选手的这种崛起，他们在中距离的这种能力的提升，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是一种冲击。不过在这届亚运会上，我们还是在女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啊，展现了我们的能力。可能最后的100米下弯道之后，很多人还为他去捏一把汗，因为克里尔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包括博松亚洲第二好成绩的创造者，
2: 对，
0: 会不会给他带来压力，会不会去超越他。
2: 没错，
0: 当时也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 X 因素，但是吴红娇顶住了，好样的。
2: 这样的话两位选

0: 选手啊，一个1500米银牌，一个800米的金牌啊，这一届在中距离项目上，中国队真是收获颇丰。
1: 女子链球的决赛也将会上演，这个单项中国军团在亚洲赛场上有着绝对的统治力，两个00后选手张家乐和赵杰

先出场的是中国小将张家乐，现亚洲排名第一位，亚洲纪录保持者，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铜牌。目前他还有一项亚洲纪录目前正在申报当中，在今年全国链球单项赛上投出的79.62米，一个非常惊人的成绩。第二个出场的是中国选手赵杰，奥运会的铜牌，世锦赛的银牌选手。第三个出场的是日本选手村上来花，另一位日本选手麦克阿瑟·乔伊·爱丽丝。来自中国台北队的选手于雅倩。印度选手阿努什卡·亚达夫，本赛季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67.02。接下来出场的是韩国选手金泰熙。那位韩国选手李友拉，印度选手坦亚·乔达里，最后出场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黄秀美。

0: 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呢是霍尔达奇克在波兰华沙创造的82米98。我相信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如果是一个晴天的话，张家乐的状态绝对是可以去冲击80米以上的距离的。
1: 对，现在我们都在等待着张家乐是不是能够打开80啊，包括赵杰，我相信两个人呢都有这样的目标。这两个人呢在今年这个赛季啊，先后都曾经成为过亚洲纪录保持者。
0: 哎，
1: 张家乐之后破掉的亚洲纪录之前正是由赵杰保持的78米22。
0: 对，
1: 现在的亚洲纪录是78米64，但是刚才崔潇也提到了，9月份的时候张家乐还曾经投出过79米62，超亚洲纪录的水平啊。得看看今天上来第一投怎么样。
0: 哎，他这一投落地位置上来之后呢是很接近赛会纪录，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赛会纪录呢也是中国队的啊，名将张伦秀保持了77米33，这是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创造的。但是你看出手之后这一头张家乐其实脚下有点打滑。
0: 对
1: 啊，因为下雨所以投掷区里现在非常湿。
0: 脚下的摩擦力啊相对来说减小之后，这个对于练球选手的出手和他们的动作完整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1: 嗯，张家乐第一投74米11，接下来看一下赵杰。
0: 赵杰旋转加速出手，
1: 两个人今天上来感觉状态差不多啊。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两个人在亚洲范围之内，尤其是本届亚运会里边，绝对的断层式的领先。
0: 对。

0: 基本上可以领先其他运动员，在这个赛季里边，如果看最好成绩的话，领先其他运动员十米以上。
1: 没错，
0: 这个就很恐怖了。当然呢，比赛还是要看临场的发挥，很期待着两位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1: 两个人的前第一投都是70米以上，74米11和72米47。
0: 这是印度队的选手阿什努卡亚达夫，2008年出生的小将。亚达夫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赛季创造的67米02。这是日本队的麦克阿瑟，第二投。成绩又提升了一些啊，这次超65米比较多，应该在66米以上。67米14，暂时还是排在第三位。
1: 中国选手张家乐第三次试投，目前这个雨稍微小了一点，看看能不能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旋转加速状态不错，出手，他倾斜的落地位置漂亮，过了75米线，距离赛会记录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天气条件稍好，但其实对于张家乐来说，包括对于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杰来说，还是略有一点不敢发力。75米19，稳定在第一位，他是今天在决赛当中第一个打开75米大关的运动员。赵杰目前呢，第二投是他的最好成绩，72米48，看他的第三投。加速出手之后，这头状态也不错，看落地，这头接近75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75米了。两位中国选手呢，在女子链球的决赛当中都是一头比一头状态更好，稳步提升的状态，

等一等他这一头的成绩测量，最终呢是74.83米，比他前两头的成绩都要更好，也超越了张家乐的前两头，但是张家乐在第三头投出75.19米。印度选手亚达夫，阿努什卡亚达夫呢有67米以上的能力，在本赛季投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67.02米。这头接近65米线，64.56米。

张家乐第四投。今天的比赛呢，他的成绩是一个渐入佳境的状态。

0: 旋转加速出手，最后呢重心没有出去，看这一下漂亮
1: 漂 亮，
0: 赛会记录刷新了。此前呢属于张文秀在2014年的韩国仁川创造的77米33，之前的亚运会记录就此被改写。他的这一投成绩足有78米，我们来等一等成绩测量。78米27，全新的亚洲纪录。

0: 运动选手坦亚乔达里。乔达里呢，虽然说对于冠军他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但是可以去冲击一下领奖台。此前呢，他在第二投投出了64.02米，已经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那这一投应该有65米以上，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65.35米。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麦克阿瑟·乔伊·爱丽丝，在杭州亚运会他是这个项目的第6名，23年的亚锦赛呢收获了银牌。看看他的最后一投出手，这一投是接近70米线。麦克阿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到了最后一投，是刷新了此前在第二投自己创造的67.14米。在雨势渐小之后，尤其到了比赛的后程，所有的选手都是越比越放松。不仅仅是麦克阿瑟，中道主选手，对于两位中国选手来说，张家乐和赵杰更是如此。麦克阿瑟最终的成绩是68.42米，日本选手获得了一枚铜牌，同时呢，也就意味着中国选手张家乐和赵杰金牌和银牌已经稳了。最终的张家乐是以78.27米创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的成绩收获金牌。赵杰呢，他今天的成绩定格在74.83米，收获第2名。中国女子链球项目，我们在亚运会上展现了我们的统治力，断层级别的统治力。可以说，从今天第一投开始，张家乐和赵杰就确立了领先。当时呢，差不多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投要更好，而且每一投都比今天的对手，主要的竞争对手要远10米左右。再次祝贺两位中国姑娘，张家乐和赵杰分获冠亚军。尤其是张家乐以创造全新亚洲纪录的方式收获金牌，78.27米。
1: 男子撑杆跳高的决赛也在进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菲律宾队的选手蔡华强。
0: 这是亚洲纪录保持者，
1: 对，唯一的6米水平了，同时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蔡华强呢，在这个单项里他可以说是世界级水准，
0: 对，
1: 因为之前呢在世锦赛的赛场上曾经2次站上过领奖台，而且也是3届的亚锦赛冠军。在亚洲范围之内，蔡华强参加这个撑杆跳高的比赛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
0: 没错，另外在奥运会赛场上也是差一点登上领奖台，
1: 对，
0: 拿到过第4。
1: 今天呢是选择从5.50米这个高度来进入比赛，一次过杆，而且呢雨量很足啊，估计要不是下雨啊，可能还能再免一下啊。
0: 哎，

0: 阿布多勒萨拉姆，这是卡塔尔的选手，目前亚洲排名第二，哇，也很厉害，他是保持着卡塔尔的全国纪录5米90，
1: 而他也是亚洲 U20 锦标赛的冠军。
0: 对，
1: 就在自己的这个年龄段里，他是在比赛的那一年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了。
0: 而且呢，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时就已经是参加过比赛，这一次呢是他个人第二次来参加亚运会，上届是第6，但是今年呢，考虑到他的成长，包括他的状态调整，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
1: 没错，
0: 状态好的话，甚至可能还能和蔡华强来冲一冲。
1: 对，看一下姚杰5米50的高度，他敢起，
0: 漂亮啊，好的。姚杰，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一位老将。90年出生的运动员，在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当时拿到过一枚银牌。上届杭州亚运会是第4，
1: 今年也是在亚洲排名处在第4位。今年他的开把高度呢是5米35。
0: 5米35、5米50，姚杰都是一次成功过杆。泰国队的选手昂萨马朗，这是泰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啊，5米70，目前呢亚洲排名并列第9位。
1: 亚锦赛和亚运会上都拿到过铜牌，所以呢他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一定信心去冲击领奖台的。
0: 在空中这个转体动作，包括整体的协调性，还是展现出来非常好。
1: 中国台北队的吴彦翰，空中转体似乎是线路发生了一些偏移。
0: 对，
1: 哇，运气真不错，
0: 超过一半的这个横杆啊，侧面看超过一半都已经出去了啊，但这一杆运气确实很好，他基本上过杆的时候啊，每一个身体部位都在打杆，
1: 嗯，
0: 但是最后没掉啊，真是不错。5米50一次过，这5米50基本已经快到他的极限了。
1: 李晨阳，
0: 李晨阳目前是全国纪录保持者，但是5米50今天是第一次没过，看第二次，这高度对他应该没有挑战。
1: 好，起，漂亮，
0: 还是得调一调，还是得控制。
1: 对，这是他第一个高度。
0: 对，这一跳感觉上，因为第一次没成功，所以这一跳呢，感觉是想要多给自己留一点，反而有点冒了。
1: 对，
0: 有点冒了。高度虽然够，但是你看他往前的那个方向其实没太保持好，下来时候蹭到杆了。
1: 那不管怎样，过了的话，对于信心的这种提振还是非常必要的。
0: 对，
1: 徐长瑞在场下呢，就是告诉自己的同伴啊，没问题啊，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问题。
0: 男子撑杆跳高的决赛啊，继续来关注，看一看李晨阳5米60第一次，没问题，没问题。
1: 蔡华强会在5米60这个高度选择免跳，
0: 嗯，
1: 那这样李晨阳跳过这个高度之后呢，能够暂时来到第一位。
0: 李晨阳调整的还是很快啊，这个机位能够明显看到他的调整和上一次过杆的时候啊，当时这个蹭杆已经不太一样了。
1: 对，昂萨马朗，来看一下他的表现，他敢起跳，

0: 漂亮，他的这个力量基础看上去相当不错。那这一跳呢，也算是玩了一个心跳，胸部蹭到横杆，下落的时候呢，自己庆祝的同时，也是让自己的队友为自己担心了一下。阿
1: 卡
0: 特·萨拉姆，
1: 对，最后一次了。
0: 哎呀，可惜，
1: 这高度绝对够啊！今天他确实没比好，
0: 有点起早了。
1: 对，作为两届亚青赛的金牌得主，今天5米60三次没有过啊，这远没到他的技术极限。

0: 蔡华强，七零是一次通过，他之前的六零没有跳，直接选择免跳。
1: 有这个实力储备，也有这个自信心。或许亚洲赛场上的比赛呢，蔡华强可以体会一下杜普兰蒂斯的感觉。

0: 看看李晨阳，李晨阳这是5.70米的高度，动起来查干起，
1: 好的，
0: 也没问题，
1: 哎，一跳比一跳好。这个就是经过了5.50米第一次失败之后啊，及时的在调整，一次比一次好。今天看看李晨阳是不是也能把自己保持的这个全国纪录给破一破啊？目前是5.86米，今天如果状态确实好的话，是可以挑战。
0: 中国选手姚杰也是5.70米的高度起，
1: 漂亮啊，对于老将姚杰来说，这个高度过去之后啊，应该会让他在信心方面呢又有一些提升啊，因为这个赛季之前他最好成绩是5.73米啊，今天这个70过的是很顺啊，很干净，
0: 非常稳，
1: 对，
0: 这一跳跳的也很节能，就是贴着横杆过去了
1: 啊，这个是纯技术发挥，这一跳真是纯技术发挥啊，非常好，教科书一样。
0: 蔡华强5.75米的高度，70是一次通过，60是免跳起，稍有迟疑，但是不影响到他过杆。像思成刚才介绍过的那样，他在亚洲的比赛是能够享受到杜普兰蒂斯那样的待遇。
1: 那今天感觉他好像整体的状态呢并非特别稳定啊，并非特别稳定，
0: 对，
1: 毕竟蔡华强现在也已经31岁了。
0: 姚杰5.75米的高度，最后一次尝试了，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没有做好准备。

0: 啊，
1: 可惜
0: 了，太可惜了，5.80米的高度，因为之前呢失败之后免跳留到2次5.80米，那李晨阳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自己非常沮丧。那之前我们还在说，今天在蔡华强的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李晨阳是不是有机会和对手拼一拼？其实他高度够，但是今天我感觉整体他过杆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方向上的控制啊，还是有一些问题。
2: 有意的再往左，因为之前有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右，以他的行进路线来看的话，
0: 对，但这一跳偏多了又，
2: 对，
0: 矫枉过正，很可惜啊，很可惜。啊，这样的话结束比赛了，5.70米，暂时排在第三，
2: 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
0: 嗯，老大哥姚杰赶紧过来安慰一下菲律宾的选手蔡华强。在这个决赛里应该又没有敌手了，
2: 现在就是一个人的秀场，
0: 对，看看他会不会来冲一下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5.90米，
2: 看一下挑战5.91米的蔡华强，
0: 奔着赛会记录去了，
2: 起，漂亮，
0: 轻松啊。
2: 因为蔡华强呢，现在尽管是处在自己状态相对下行的状态，但是呢，他仍旧是在亚洲最有竞争力的选手，而且在此前几个赛季，在室外赛季当中，他是能够去站到最后一轮的，在钻石联赛当中能够去比到最后的选手，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此前的赛会记录呢是2023年的9月30号在杭州创造的5.90米。

除了首握赛会纪录之外呢，亚洲纪录也在他的名下，那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2023年创造的6米整的成绩。今天是有降雨的存在，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去继续挑战。大概率呢，蔡华强不会去挑战更高的高度。这是获得第3名的中国选手李晨阳，今天的成绩定格在5米70。获得银牌的是老将姚杰，成绩呢也是5米70，但是他的第二高度通过的次数要比李晨阳要少。最终蔡华强是以5米91的成绩收获亚运会的金牌。再来看一下最后男子乒乓跳高的比赛成绩单。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大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

0: 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寻觅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7: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礼就送
10: 山楂树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2: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西北市综合体育馆，在这里呢，马上要进行这个比赛日的拳击比赛。那这是拳击比赛在本次亚运会的第二个半决赛日，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出战女子51公斤级的吴瑜，出战女子60公斤级的杨成宇，出战女子75公斤级的包子怡，以及男选手韩雪镇，他将出战男子90公斤级的比赛。这4名中国选手将会在半决赛当中亮相。那在之前的一个。

半决赛日当中呢，中国选手赵轩和李舒分别是为中国队呢拿到了一枚铜牌，而今天四名出场的中国选手希望他们能够向着最终的决赛日能够迈进一步。率先要进行的呢就是女子51公斤级的半决赛，而第一场女子51公斤级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就是中国选手吴瑜，2024年巴黎奥运会冠军。

在他的身边，曾经在2年以前的巴黎并肩作战的李倩，现在已经成为了队伍的教练。而吴瑜呢，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前两场比赛分别是以5-0击败了斯里兰卡选手拉纳辛哈，5-0击败了蒙古选手奥云特瑟格。这场比赛吴瑜的对手蓝脚选手凯扎科娃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只有22岁。凯扎科娃呢，在2025年的时候拿到了国际拳击协会女子世锦赛52公斤级的季军，半决赛呢是败给了朝鲜的名将方哲美。2025年六虎世锦赛拿到51公斤级的第三名，半决赛呢是败给了土耳其的名将布塞恰克罗格鲁。而布塞恰克罗格鲁呢，恰恰是吴瑜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在1/4决赛里面击败的那个对手，而在决赛当中击败的那个对手是4-1。凯扎科娃呢，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呢，是1/4决赛5-0战胜了泰国的名将拉克萨特，1/4决赛5-0击败了朝鲜选手安钦别尔，两个人呢在决赛当中相会。从履历和经验上来看，31岁的吴瑜呢明显占据更多的优势，但是呢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有很多的年轻选手啊也体现出了自己迅猛的成长势头和自己的潜力。相信呢这场比赛吴瑜作为这支中国拳击队的领军选手，肯定呢不会掉以轻心，这也是吴瑜的性格特点，对待每一场比赛都是全力以赴。从两个人的身高来看呢，对手是要比吴瑜要更高一些的，吴瑜的身高是1.60米，而对手的身高呢是在1.65米左右。第一回合开始了，吴瑜呢在第一回合开始之后先把自己的节奏稳一稳，两个人的距离拉开，这也是感受一下呢对方他的击打距离以及呢他的出拳线路，漂亮，非常漂亮的躲开了对方的前手刺拳线路之后，利用自己的后手摆拳做反击，漂亮啊！吴瑜又是躲开对方前手刺拳压进去打，这两次时机把握得非常好。而刚才呢又是一个在中距离对位的后发先制，突然间的上步，漂亮啊！吴瑜在面对对方更加有优势的臂展的时候呢，自己的距离把控相当的得当，后手抬起来对对方的前手刺拳做拍击，如果说呢想要打进攻的时候，就会贴着对方的进攻线压进去，然后再用自己的前手拳包括自己的后手摆拳呢去打对方的这个前臂两侧，从两侧打进去，漂亮，分开的时候又是一记后手摆打中，吴瑜呢也是在这一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唯一一个参赛的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金牌的选手，在上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啊，吴瑜征战就50公斤级，所有的4场比赛都是一分没丢，所有的比赛呢都是5-0获胜，包括在最终的决赛也是5-0击败了泰国选手楚塔马拉克萨特。漂亮，吴瑜又是扎进去之后，他的出拳速度包括出拳密度和紧凑程度呢都是要比对手更强一些，在打近战内围的时候，他的出拳角度也能够呢顺势的切入进行有效的击打。其实有的时候啊，真正两个选手打内围的时候能够看到呢，两个人纠缠在一起，出拳相对就会有一些盲目，有一些拳呢是相对来说违规的，会砸在对方的后脑上，而刚才吴瑜呢他的出拳基本上都是有效，漂亮的躲闪，吴瑜的后手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的后手有格挡有拍击，另外呢还有用自己的进攻去压制对方进攻，刚才这一下呢其实是还有一个外挑的防守动作，漂亮，如果您听到刚才砰的那一声的话，那就是对方在出前手拳的时候，吴瑜的后手格挡用拳套挡开了对方的进攻，裁判呢是要提示对方把头抬起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刚才乌兹别克斯坦给了吴瑜后背啊，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扎科娃，漂亮，吴瑜在临出来的时候又是一个前后摆的组合。对，这场比赛吴瑜打得非常的稳，第一回合呢就很有信心，没有任何的波动，始终啊把比赛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其实呢这也是吴瑜这么多年的大赛经验能够在擂台上

0: 第一回合居然是一个分歧啊，给了4-1，当然领先的呢是吴瑜，四号裁判来自于摩洛哥的裁判呢是把第一回合给了卡扎克瓦。
1: Second out。Round two。
0: 第二回合开始。第二回合上来之后，卡扎科娃呢是在进攻上啊加强了自己向前推进的侵略性。当然对于吴瑜来说呢，对方的这个全路从第一回合下来他应该大概心里面已经有数了，所以最主要的呢就是如何让自己的进攻啊更有说服力。可能第一回合的这个4-1呢，唯一的一个给到卡扎科娃的裁判是从进攻的主动性和主动意愿上去考虑。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吴瑜本身他打防守反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就是裁判他个人的喜好了。场裁口头告诫了一下吴瑜呢，不要做搂抱。距离控制得非常稳，而且对方的这个拳头点到吴瑜的鼻尖的时候啊，吴瑜基本上都是属于都不带躲的，眼睛直直的看着对方的拳头，这是对距离感极其有自信。但要注意的呢，就是从进攻主动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需要有一些更多的进攻去说服可能在这方面喜好更多的裁判。卡扎科娃的出拳呢，其实空拳打得很多，有效拳并不是很多。吴瑜横向滑步的时候前手刺拳偷到，对方上来之后吴瑜连躲闪带反击，两个人拼内围，吴瑜刚才这次前手摆打得非常有力，还是抢内围，互相架对方的手臂，不给对方呢出拳的机会。第二回合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漂亮，吴瑜的前勾加前摆再加后手。刚才吴瑜后手拳打中的时候，这个前手抬得非常高，让对方的这个后手重拳呢完全没有办法真正的打到有效部位上，防守也是很沉稳。而吴瑜呢，他的比赛风格啊在场上一点也不花哨，非常的沉稳，哪怕自己拿到了分数或者有了有效的重击，也不会呢在场上做这种挥拳庆祝啊，或者是有一些故意挑逗对手情绪的一些动作。其实呢这些在之前几个比赛日当中的比赛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过，有一些选手会有这样的表现，但是吴瑜在场上就是打自己的拳击，就是打拳击运动本身，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这跟他平时的性格啊也非常的相像。这是一个摔倒而并不是击倒。第二回合还剩下最后的1秒钟的时间，其实从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到有效的击中到技术的使用，吴瑜呢在这两回合的优势都是比较明显的，而且甚至觉得啊，吴瑜是游刃有余，好像还没有真正的把自己100%的能量给释放出来的。哎，第二回合是5-0，这也充分的说明了吴瑜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在实力上确实优于对手非常的多，从比赛的经验上，特别是他的距离感，他的时机把握，这在拳击运动当中是太重要了。
1: Final round，
0: 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回合的比赛当中。

裁判呢应该是提示对方这个凯扎克娃不要把头压得太低。凯扎克娃呢这个头压得比较低呢，是因为他想冲进去去跟吴瑜呢形成对抗，因为他总是打不到吴瑜的这个距离，掌控的简直是妙到颠毫，漂亮。这是对手上来之后，吴瑜自己的摇闪再加左右两侧的摆拳，然后再做中路控制，闪出来之后的后手摆进攻，这整个一个照面打下来啊，吴瑜整个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那所以呢，凯扎克娃他想进来，他又怕吴瑜的迎击，所以说呢，只能把自己的头埋得很低，所以裁判呢也会提醒他要把头抬起来。又是后手拍击加前手刺，漂亮。刚才两个人的换拳，凯扎科娃的前手摆也打到。吴瑜的进攻呢习惯是非常好的，他的进攻其实都带着自己的防守势态，从身体的偏转然后到后手的抬高，同时呢他的后手在防守过程当中随时做好了像弹簧一样弹出去的反击准备，就是他每次在两个人拉开的时候，从近距离拉开到中距离或者远距离的时候，其实都会挂一次进攻。哇，这一波进攻凯扎克娃打得不错，吴瑜做出了回应，现在呢他是需要从拳台的边上出来，这一波两个人换拳形成了五五开啊，哎，有一个上下的变化，凯扎克娃也是抢走中路，吴瑜现在呢是要跟对方去顶内线了。把这种距离的拉开，拉到这样的一个相对中远的距离，吴瑜是有优势的。我们通常啊，在拳击比赛当中都说这个子高臂展长的选手拉到中远有优势，但是由于吴瑜他相对于这个对手，至少面对于这个阶段的卡扎克娃来说，他的这个技术优势太明显了，所以呢反而把距离拉开，对于他来讲，对于吴瑜来讲呢优势更明显。打内围呢就会让对方有跟吴瑜去换拳的机会，反而呢是把距离拉开之后，吴瑜基本上能够把对方的70%-80%的进攻要么躲开要么挡开。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三回合下来，吴瑜给人的感觉还是那么令人放心，让人感到那么踏实。

三回合打下来呢，乌鱼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稳，这是他多年的刻苦训练再加上多年的大赛经验所积累下来的在场上的体现。一致判定，没有任何问题。红脚选手，中国选手吴瑜，巴黎奥运会冠军、全运会冠军吴瑜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他也成为了中国拳击队第一个打进本届亚运会拳击赛事决赛的选手。而蓝脚选手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扎科娃呢，是获得了这个级别的铜牌。吴瑜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会在越南选手阮世新和哈萨克斯坦选手巴尔吉别科娃两个人之间产生，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就会产生吴瑜在决赛当中的对手了。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本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女子51公斤级的第二场比赛，对阵的双方的红脚选手是来自于越南的32岁老将阮世新，而蓝脚选手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巴尔吉别科娃。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巴尔吉别科娃呢，现在也已经是30岁了。她在去年的国际拳联世锦赛女子世锦赛拿到了50公斤级的冠军，半决赛呢是击败了朝鲜的选手安钦别尔，而决赛是击败了中国选手胡美翊。在这一届的亚运会赛事当中，她在1/8决赛里面是3-2战胜了印度选手萨克什，1/4决赛呢是3-2险胜日本选手西中结菜。当然了，她在去年的利物浦世锦赛呢也拿到过51公斤级的冠军，在决赛击败了土耳其的名将，也是巴黎奥运会的亚军布塞恰克罗格鲁。这场比赛呢，巴尔吉别科娃她的对手阮世新也是在亚洲的赛场上，在女子拳击的赛场上成名已久的，在2017年啊就拿到了亚锦赛51公斤级的冠军，而且呢从2017年到2019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面，频繁的在大赛当中和朝鲜名将方哲美相遇。比如说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51公斤级的半决赛，当时呢就和方哲美相遇了，当然是败给了对手。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阮世新呢是第一轮败给了最终的冠军保加利亚老将克拉斯特娃，没有能够再往前进一步。而在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阮世新呢在50公斤级的比赛当中，第一轮是0-5败给了印度选手尼卡特扎林，无缘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在这一次的赛事当中，阮世新的第一轮5-0胜尼泊尔的选手什内斯塔，1/8决赛4-1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郭义璇，1/4决赛5-0战胜了韩国选手姚初龙，进入到半决赛当中。而这两个人之间的胜者将会在决赛里面面对中国选手吴瑜。阮世新呢是一个左式的选手，两个人的身高臂展相差不大，阮世新稍稍的占据一些优势，两个人呢都是30岁左右，所以说呢在比赛的经验上积累的都比较的多一些，开场之后啊可能也得有一些相互的试探。而且呢确实一正一反，两个选手在擂台上相遇得先找一找跟对手比赛的感觉，其实这也是对于奥运体系的选手们的一种考验。漂亮，阮世新刚才呢虽然对方是前手直拳一直想架着把阮世新顶开，但是阮世新啊他的连击利用自己的这个臂展，漂亮，刚才又是一个后手的击腹迎击，打得非常的脆。阮世新的出拳呢，他会借助自己的蹬地从脚下的发力整个向前，这个拳头给的非常的扎实，穿透力也很强。对，刚才的那击后手拳打完之后，相信呢对手巴尔吉别科娃不敢那么轻易的再去往前做贴靠，即便呢是想上也得控制在中距离左右。所以一般来说对于这个级别这样的高训练水平的选手啊，那一拳打上之后可能看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对于参赛选手来说被击中

0: 的一方肯定会有身体的反应，或者说至少在接下来的某一个时间段里面啊，会有一些忌惮。刚才阮世勤又是一个长距离的后手拳，两个人的距离打得都非常的远，好像是两个狙击手啊，拿着狙击枪远程对狙一样。两个人的前手呢，不断的再去做相互的试探。当然，谁能够打破对方的这个前手封锁的节奏很重要。阮世勤脚下很灵活，刚才两个的换拳，巴尔吉别科娃那个后手拳打得很快。巴尔吉别科娃呢，在刚才开场之后想打一个侵略性强的猛攻之后呢，被对方打完几次迎击之后啊，现在把节奏稳下来，再去逐渐的找对方的漏洞，找对方的破绽，换了一种比赛的思路。漂亮，阮世勤也是如法炮制，突然间的上步后手拳。这两个人一正一反，站在对面啊，更像是照镜子一样。哦，漂亮，两个人的换拳。哎，阮世勤呢，在防守反击上确实比对方做得更加的沉稳，但是巴尔吉别科娃呢，在第一回合打完那前一分钟之后啊，从这个进攻出击的主动性上来说呢，又显得比阮世勤更强一些，所以第一回合呢，得看一看裁判到底是比较青睐哪一种风格。确实，在第一回合的上半程，阮世勤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进入到后半程之后呢，巴尔吉别科娃调整了自己的比赛方式之后呢，也是稍稍的扳回了一城。阮世勤确实经历过大赛的洗礼，他的出拳呢是非常的有准头。第一回合出现了分歧判定，4-1，阮世勤领先。
1: Round two.
0: 第二回合开始。第二回合呢，看看巴尔吉别科娃上来之后又是一波猛攻。阮世勤刚才是夹住巴尔吉别科娃的脖子啊，让他没有太多的活动空间，裁判把两个人分开。巴尔吉别科娃刚才脚下的这个步点好像调的稍微的有一点乱，所以最后一下没有蹬出去。漂亮，在这波进攻过程当中能够看到阮世勤他的优点是什么呢？两个人都是上来之后奔着换拳去的，但是换拳之后自己心里面所设想的那个重击打完之后，阮世勤呢他还会跟着再有一下，就你觉得他好像在这波射击里面没子弹了，但是他弹夹里还有一发到两发，这一点呢是要比巴尔吉别科娃做得更好。巴尔吉别科娃这一下上的后手打得不错，这个前手偷的呀，那就是在角度调整过程当中一看够射程了，先来一下。巴尔吉别科娃呢好像感觉到了自己扎进去之后啊打后手的这个甜头，再一次的尝试。但阮世勤这一次心理上是已经有准备的，哎，漂亮。刚才巴尔吉别科娃还是想扎进去之后直接上后手，阮世勤是阻止对方进攻之后顺势打反击，打得很脆。当然值得夸奖的是巴尔吉别科娃随后跟了一个前手板，也是属于的在比赛过程当中在进化自己的优化自己的进攻方式。 现在巴尔吉别科娃呢，就是在频繁的使用自己上步之后，直接拿后。

0: 手拳，不用前手开路了，前手侧距直接拿后手开火。阮世新呢现在也在针对对方的这个进攻特点加强了自己的后手迎击力度。嗯，漂亮，前手摆拳打到，距离感控制的相当出色，一个偏头躲开了马尔基别科娃的后手直拳。阮世新面对对方的这个打法的微调，他的适应速度还是很快的。第二回合再一次出现了分歧，判定4-1。这一次呢，给到巴尔吉别科娃的是5号裁判。那这样的话，前两回合之后，3个裁判是判阮世新胜，2个裁判的打分卡上两个人是持平的。
1: Seconds out。Final round。
0: 现在呢，阮世新在打分卡上的优势已经是比较的明显了。对于这样一个控制能力非常强的选手来说，在这场比赛里面第三回合稳定住自己的优势，只要他自己不出现太大的失误，应该说是问题不大。而且呢，他的打法节奏从第一回合到第三回合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这确实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这样的选手啊，在赛场上的这种心态的稳定性以及他的技术稳定性不会轻易的变形。如果说是阮世新和吴宇两个人呢在决赛的赛场上相遇的话，还真的是一场经验的对决，技术的对决，尽管两个人的技术特点呢不太一样。巴尔吉别科娃刚才这两下长距离的直拳，漂亮，阮世新横向滑出来，钻过对方的前手之后顺势打反击，这钻到对方的这个外侧方，然后呢再用自己的勾摆打反击啊，其实这对于对手来说非常难受，对方的只能防，在身体完全转过来之前没有办法去打迎击的。巴尔吉别科娃的后手，阮世新的前手一直顶着，漂亮，巴尔吉别科娃这个后手打得太清楚了，加追一个前手。刚才这个后手啊，如果要再重一点，甚至很有可能是读秒啊，这一拳打得太清楚了。这第三回合如果要这么打完的话，很有可能巴尔吉别科娃呢在第三回合当中能够得到更多裁判的青睐和支持。漂亮，阮世新后手迎击，打完之后立刻滑步摇闪出来再追，这就是他在利用对方的这个前手外侧的这个角度，对方没有办法打反击的角度呢上来追。这回合呢感觉阮世新想控制的想法确实有一点多了一些，比前两回合的反击和主动进攻打得少了很多，所以巴尔吉别科娃呢在这个回合当中他的进攻反而呢有效的击中，他的成功率要比前两回合多了很多。漂亮，又是一次反击摇闪出来，但刚才那一下好像拳头打得不是特别的实，从下巴下面擦过去了。最后的几秒钟时间，阮世新的勾摆之后加贴靠，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如果不出太大问题的话呢，阮世新拿下这场比赛应该问题不大。那其实巴尔吉别科娃他在第三回合的表现是有所提升的。

0: 出意外的话，那这场比赛应该和第一场半决赛一样，也是个一致判定。来等待一下裁判最终的宣读。
1: The winner of points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没有问题。红角选手阮世新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哈萨克斯坦选手巴尔吉别科娃那时获得了女子51公斤级拳击项目的铜牌，而阮世新则是打入到了最终的决赛里。在决赛日，阮世新将会和中国选手吴宇展开本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女子51公斤级的金牌争夺，也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子60公斤级的半决赛，中国选手杨成宇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出场，让我们期待她的好的表现。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画面再一次来到西北市综合体育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女子60公斤级的两场半决赛。第一场半决赛呢，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来自于中国台北的选手林玉婷，30岁，身高1米75，而蓝脚选手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托尔迪别科娃，24岁。从两个人的大赛履历上来看呢，林玉婷她有着更多的经历和荣誉，在雅加达亚运会当时她参加51公斤级的比赛拿到了季军。

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参加57公斤级的比赛，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决赛呢，就是击败了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伊布拉吉莫娃，也是这个级别的名将。在进入到巴黎奥运会之后，也拿到了巴黎奥运会57公斤级的冠军，决赛依旧是击败伊布拉吉莫娃。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呢，他第一轮是3-2击败了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格拉费耶娃，四分之一决赛是4-1战胜了朝鲜选手袁景，打入到了最终的决赛当中，打入到了半决赛当中。而蓝角选手托尔迪别科娃呢，第一轮是5-0击败了越南选手何世玲，四分之一决赛3-2击败蒙古选手纳蒙蒙浩尔，进入到半决赛。林玉婷的身高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她的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再加上她的启动速度和时机的把握能力，所以说呢，对于站在她对面的选手来说，如果身材不够高的话，想要打进去，就一定要在近战过程当中啊，把对方拖入到自己的舒适区里面。从比赛开始来看呢，托尔迪别科娃也是这样去做的。林玉婷呢，她的勾摆结合是可以充分发挥她的身高臂展的优势。裁判刚才呢是告诫林玉婷不要转身，林玉婷呢示意是对方夹住了自己的手臂，但实际上能够看到呢，就是托尔迪别科娃她的这种压迫型的打法，让林玉婷想完全把对方控制在这个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好像并不容易。漂亮，托尔迪别科娃刚才这个前手摆打得很脆，然后利用自己的摇闪躲开反击。24岁的托尔迪别科娃啊，他的比赛的风格还是比较强硬的。林玉婷还是远距离的进攻，把距离拉开。但是托尔迪别科娃呢，他始终争取两个人的站位在中距离当中，即便呢在这个距离里面自己是在林玉婷的击打范围之内，但是自己一个上步也可以冲上去，让对方呢在自己的击打范围里。所以说他的这个距离把控，再加上对方出拳时候自己的第一反应很重要，他要去探知对方的出拳的时机和出拳的习惯。漂亮，又是连续的几次摇闪躲开了林玉婷的后直前摆，然后扎进去去抢内围。林玉婷呢在不停的压制对方的手臂，托尔迪别科娃要把自己的手臂挣脱出来。漂亮，这一个横向的滑步，一个摇闪加一个侧闪，防守感觉相当的舒服，整体的运动的这个流线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就是扎到内围去做换拳，林玉婷的这波进攻也是且战且退。嗯，后手拳打到，再加前手摆。由于他的这个距离和他的出拳时机，就是到了自己舒服的这个位置上，就是托尔迪别科娃，只要到了自己舒服的位置上呢，他自己的出拳的线路，我们可以说是很经济实惠。怎么说呢，这脚下的步伐啊不浪费距离，所以说呢，林玉婷她虽然在尝试着掌控，但是控制起来没有前面的两场比赛那么容易。看一看第一场比赛裁判的打分情况如何，

啊，第一个回合五个裁判还是给了5-0，都给了中国台北选手林玉婷。但是其实呢，托尔迪别克娃第一回合打的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给林玉婷啊造成了在前面的几场比赛当中没有的这样的麻烦。林玉婷第二回合上来之后，利用自己的步伐移动，再加上频繁的前手刺拳，要在这回合当中更好的把距离给控制住。对方上来之后呢，就尝试打后勾，林玉婷的这个距离控制，现在把第一回合跟第一

回合相比呢，这个距离拉得更开一点。拉得更开一点之后，他的这个臂展优势呢能够有更充分的发挥，不让对方呢在最为舒服的这个距离当中。而现在的这个距离就是属于漂亮，李玉婷刚才的这个后手打得很清楚，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直拳啊打得更加的舒服，完全伸直之后正好打到对手，但是对手呢打不到自己，必须要加上步。所以这回合当中，李玉婷对于这个距离的把控呢跟第一回合相比做出了一些微调。看看托尔迪贝科娃在这回合当中，他要想再往里面压可能不会像第一回合那么容易，但是这是他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漂亮，还是远距离进攻。林玉婷的身高呢是达到了1.75米的，在进入到半决赛的这几名选手当中，她的身高是最高的，所以说距离显然是她最大的优势。这回合距离真的拉开之后啊，图尔迪贝科娃真的是有一点追不上的感觉，哪怕油门踩到底，好像呢始终和前车保持着同样的距离，眼看要追上了又被对方拉开。所以说在这回合图尔迪贝科娃显得稍微的有一点吃力，或者说呢打得有一点难受。再加上距离拉开之后缺少了这样的混战，李玉婷她的这种点射拳头的命中率会更高一些。图尔迪贝科娃刚才的这个表情似乎也显得稍微的有一点无奈。漂亮的后勾加前直，漂亮，林玉婷这个距离控制的真的是非常棒了。第二回合跟他第一回合相比，在距离的控制上优势更加的明显。如果说第一回合图尔迪贝科娃的强顶拉近距离还有几次非常漂亮的有效击中，甚至有重击，那第二回合呀这样的击中明显少了很多。第二回合的图尔迪贝科娃在调整了战术的林玉婷面前显得有一点点无计可施啊。

0: 哇，第二回合是5-0，而且五号裁判是给了一个10-8，这也就是认为两个人在场上的这个表现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来自于波兰的裁判给了一个10-8，那在前两回合下来之后呢，林玉婷是5-0领先，基本上是胜券在握了。
1: Final round。
0: 对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他的武器库里面，他的武器会非常的多，他会有不同的比赛的方式，当然有自己最为擅长最为习惯的，但是呢他也能够把别的武器拿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阅读比赛，阅读对手的能力，在阅读对手的基础之上去寻找最合适的比赛方式。第三回合呢，对于托尔迪别科娃来说也是没有选择，只能是破釜沉舟继续往前顶。但是以林玉婷她的脚下能力和控制能力来说，托尔迪别科娃想要用自己的强行前推在这回合当中扳回来，确实难度非常大。嗯，漂亮，刚才托尔迪别科娃是不退的情况下打中了一拳，但是也被对手做出了反击，两个人形成了换拳。嗯，漂亮，后手拳再加前手打中，这两下打的是比较清楚的。这样的命中啊，托尔迪别科娃在第二回合当中是一次都没有打出来的，但是刚才呢这两下还是很漂亮。

林雨婷也尝试着跟对方呢去做一下内围的纠缠。嗯，林雨婷打完就走，这一下命中很清晰。两个人再一次形成了换拳，前手刺打完之后立刻向右侧滑步离开，保持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寻找更多的活动范围。托尔蒂别克瓦只要找到近距离的机会啊，他就希望两个人一直保持着在这样的近距离当中。林雨婷呢，这一下倒地是在两个人的纠缠过程当中的摔倒，与击倒无关啊。裁判的是示意他要注意抬头。漂亮，两个人同时出后手。林雨婷也是又是一个前后手，打完之后前肢后摆，打完之后立刻横向滑出去，这是他非常擅长的控制比赛的方式。这场比赛林雨婷应该说是一场完胜啊。尽管24岁的托尔蒂别科娃第一回合的打得不错，第三回合呢也有所调整，但是在林雨婷的这个身高臂展优势加技术能力面前，确实呢显得没有太多的办法。当然相信呢这场比赛之后，托尔蒂别科娃也会从对手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对于每一个拳击手来说，每一场比赛只要你用心的去感受，都是自己进化的一个过程。特别是面对这样的亚运会加奥运会的冠军选手，是非常好的学习和体会的过程。一致判定，红脚选手中国台北选手林雨婷获胜。这样的话，她也打进了亚运会拳击女子60公斤级的决赛。蓝脚选手托尔迪别科娃拿到了这个级别的一枚铜牌，而林雨婷呢，也对这个年轻的对手表达了鼓励。林雨婷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将会在中国选手杨成宇和印度选手普里亚之间展开，而这两个人的对决接下来就要开始了，稍后见。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西北市综合体育馆。那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本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女子60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了。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中国选手杨成宇，蓝脚选手是印度选手普里亚。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呢，这就是20岁的印度选手普里亚。普利亚在之前参加的大赛并不多，毕竟非常的年轻，但是呢他在今年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拿到了60公斤级的冠军。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啊，本届赛事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普利亚是5-0击败韩国选手吴连芝，四分之一决赛5-0胜塔吉克斯坦的选手萨马多瓦。而红脚选手中国选手杨成宇是30岁，身高1.68米，来自于贵州，他也在本届赛事当中第一轮呢是3-2击败了泰国选手伦罗，而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他是击败了菲律宾的名将佩特西奥。这场比赛胜利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佩特西奥是东京奥运会57公斤级的亚军，以及巴黎奥运会57公斤级的季军。杨成宇呢在今年6月份进行的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的比赛当中也拿到过女子60公斤级的铜牌。杨成宇的比赛的风格很硬朗，很凶悍。当然这个对手啊也是年轻气盛，两个人的身高是完全一样，官方给出的数据都是1.68米，但是有着10岁的年龄差。杨成宇呢在2023年的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当中也是拿到过60到63公斤级的冠军，所以说大赛的经验也是比较的丰富。杨成宇上来之后的先发制人，杨成宇呢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整个的报价非常的紧凑，但是呢身体的动作非常的多，这样的动作呢会给对方带来一定的迷惑性。漂亮后手的摆拳，角度切得很准啊，这个角度切的啊是让对方感觉有一点意外，脚下还有一个蝴蝶步，然后再上去，对方有反击，但是杨成宇也打到，两个人的换拳前手摆拳都打到。对方的这个对手呢虽然说在大赛经验上并不是非常的多，但是这个对手从前面的比赛当中呢看得出来他还是有着相当强的超越年龄的沉稳程度，所以杨成宇呢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对方的反击，特别是在两个人打中近的时候，杨成宇要注意自己的防守，不要给对方呢出重击的机会。杨成宇的进攻特点就是在不停的进攻，不停的点轻重拳的结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很少能够看到啊他停下来长时间跟对手做这种不出拳的对峙。哦，你看这一下普利亚的反击打得多凶，杨成宇需要赶快把这一个照面当中被对手击中这一下给扳回来。还是要在战术上呢更加的谨慎一些，一定要重视这个对手。当然杨成宇他的比赛风格就是这样，给人的感觉呢是比较的火爆，这也是爱好者拳击爱好者们比较喜欢看到的一种比赛的方式。漂亮前手开路，后手重击打到，哎，刚才这一下普利亚也是直接上重拳，两个人的重击换拳，要注意，要一定要注意躲闪，普利亚的后直前摆打得很准啊，这几下哇，这几下两个人的换拳真的就像是拿着巨剑对砍一样，但是一定要注意普利亚他的后直前摆命中效率非常高，

0: 葡萄牙的迎击的速度呢也是很快，所以杨成宇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躲避开对方的这个反击线。葡萄牙连续的利用自己的前手刺拳把杨成宇呢挡在外围，再加后手拳，由于两个人距离拉得比较开，这样的直拳基本上属于一个控制的状态。漂亮，杨成宇刚才后手摆打到控制对方的头部之后，连续的几次后手进攻，在第一回合的锣响之前有几次连续的有效击中，看一看第一回合裁判的打分情况如何。这第一回合啊，说实话蓝角选手年轻的这个普里亚他的反击打得非常的凶，跟杨成宇呢打了一个五五开，所以杨成宇呢在第二回合或者说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不知道从战术上呢是否会有一些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刚才在看台上面也看到已经打进51公斤级决赛的吴瑜已经是回到了看台上，和自己的队友们一起为接下来出战的队友们呢去助威。第一回合是一个分歧判定，3-2，杨成宇呢暂时领先。
1: Round two。
0: 第二回合开始，杨成宇上来之后又是一个抢攻，跳步加前手摆。普利亚的前手直拳打得不错，杨成宇刚才有一个后手迎击。刚才杨成宇的前手吃了对方的一个后手的迎击，要注意啊，普利亚的这个后手迎他的迎击的能力是很强的。现在呢杨成宇是把距离给拉开了，这回合呢在距离的控制上比第一回合相对来讲呢要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让自己的进攻能够有效的发挥出来也是一个问题。普利亚他的出拳速度很快，再加上反击直接，所以杨成宇啊他不停地调整角度，他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合适切入的角度避开对方的反击，然后呢争取打到中禁区。葡萄牙尝试着做一个主动进攻，杨成宇的这波防守做得非常好，对方连出几拳其实并没有打到。又是进行中路的换拳，感觉这两个人每一次一个照面一次短兵相接，全部都是以五五开收场，所以说这场比赛真的是打得势均力敌啊，至少到现在为止。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年轻的选手站在这个大赛的擂台，漂亮，杨成宇刚才这几下打得非常好，躲开对方的攻击线，抢到了里线，连续的换拳，虽然对方也有命中，但是这波进攻呢杨成宇应该是占得了先机的，他在中路至少前三拳是躲开了对方的迎击，自己先打到。裁判呢也是示意印度选手普利亚不要用自己的手肘进攻，杨成宇刚才这波进攻时机打得非常好，就哪怕说在进攻过程当中对方也有击中自己的情况，跟对方形成换拳，但是呢自己能够占得先机，能够在一个照面里占据更多的优势，这也能够为自己奠定在一回合下来之后在打分卡上的一些倾向。杨成宇呢这回合打得比第一回合呢显得更加有耐心一些，当然打到近战普利亚呢还是会用他的迎击啊或者是用自己连续出拳保持自己的比赛风格，但是杨成宇呢第二回合确实显得更加的有耐心了。普利亚他的反击其实是很凶而且很准，但是杨成宇

做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迅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相信呢，在两回合之间的休息的时候，教练也是给了他明确的指示，再加上自己的比赛经验，使得呢他能

0: 在呢，一个裁判两回合之后是平手，另外的四个裁判判的是杨成宇3-1领先于印度选手普利亚。
1: Final round，
0: 第三回合，杨成宇他的比赛方式很重要。当然了，在这回合当中呢，普利亚可能会尝试做更多的主动进攻。这也需要杨成宇啊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果然现在普利亚呢在这回合当中自己主动出拳比前两回合要多了。杨成宇的反击很漂亮，横向滑步挂前手摆。漂亮，又是上下刺拳躲开对方反击。换拳。普利亚再做后直前摆。哎呦，普利亚这两下还真凶啊。杨成宇说，那你凶，那我就跟你比看咱俩谁更凶。杨成宇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比赛风格的选手啊，但是要注意自己的后手防守，一定要注意对方的这个后肢前摆啊，是他的杀手锏。漂亮，假动作之后挂前手刺，直接上后手摆，后手击腹，再加前手摆拳，脚下横向的滑步躲开了对方的重击反击，很冷静的侧闪，再次做换拳，漂亮。连续的摇闪躲开了对方的进攻，然后突然间扎进去，别看这回合一上来的普利亚是想要率先寻求主动进攻，但是打着打着啊，似乎又进入到了杨成宇来主动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然后普利亚打反击的这个节奏当中。但是呢，杨成宇他的主动进攻也是带着一定的控制和克制的，这是在第二回合积累下来的经验。刚才是吃了对方的两个前手刺，迅速的扎进去，裁判应该是示意，再一次示意杨成宇不要压对方的头部。哎，现在又打到了近战，杨成宇需要拉开，然后找更好的时机调整角度。好的，还有最后10秒钟的时间。哎，刚才普利亚的这个前手摆力量很足啊。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确实非常非常的精彩，两个选手呢他们各自的特点都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普利亚呢，他的反击能力确实在这个年龄段的选手当中啊，他的反击技术是相当出色的。而杨成宇呢，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在比赛过程当中完成着自我的调整。所以说，看一看在第三回合下来之后的这个打分情况，其实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0: Bout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split decision.
1: 分歧判定。
0: In the red corner.
1: 啊，红脚选手杨成宇最终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了。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这个战术调整啊，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说，这个对手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是杨成宇还是凭借着自己的硬朗风格和临场应变的能力，以4-1的比分击败了普利亚。印度选手普利亚获得了这个级别的一枚铜牌，而杨成宇则是打进了决赛。他将在决赛当中面对中国台北选手林玉婷。那在接下来的75公斤级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包子怡也将出场，让我们继续关注。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再一次回到西北市综合体育馆。那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本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女子75公斤级的半决赛。第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来自于中国的小将包子怡，她只有20岁，2006年1月出生，身高1米7，臂展1米7。而她的对手蓝脚选手呢，是29岁的越南选手刘艳琼，刘艳琼的身高是1米68。包子怡呢，是这一次中国拳击队征战本届亚运会的最年轻的选手，但是她打的是女子级别当中啊，重量级最高的这个级别，75公斤级。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李倩在巴黎奥运会上斩获了一枚金牌。现在呢，李倩也是这个级别啊，是中国拳击队的教练成员之一。而在这个级别呢，其实也有不少的优秀的选手，包括像汪丽娜等等。那包子怡这一次呢出战，她在1/4决赛当中是击败了泰国选手布阿帕，而她的对手刘艳琼1/4决赛呢是击败了伊朗选手霍什哈巴尔奥加尼。两个人上来之后二话不说直接打近战，包子怡上来之后就攻得很凶很猛，要注意对方的反击。小将包子怡呢，其实在国内比赛的成绩还是不错的，那么在从去年开始打亚青赛，包括打世青赛，到今年的这个亚锦赛以及世界杯的比赛，都是拿到了75公斤级的冠军。他也是在女子大级别当中啊，非常有潜质的一个接班人。在亚运会的这次亚运会的女子7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其实一共只有8名选手参赛，所以呢，所有的选手他们并没有第一轮上来之后直接就是1/4决赛，只要赢一场比赛呢，就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当中，就能够确保一枚奖牌。刘艳琼呢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75公斤级的季军，半决赛呢是0-5，输给了李倩。由于呢在杭州亚运会上75公斤级这个级别只有冠亚军才能够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呢他并没有获得直通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包子仪是一个左式的选手，他还是两个人其实都是左式的选手。还是非常喜欢跟对方做这种近距离的高强度对抗。包子仪上来之后又是中路的强吃，在对方的报价刚散开准备反击的时候，包子仪的二次进攻又上来了，这确实体现了年轻体能充沛啊。而且其实对于包子仪来说呢，他并不缺少比赛的经验，确实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啊，他在他的这个快速的成长期也获得了不少的参加这个世界或者是洲际级别大赛的机会。漂亮的前手摆反击，感觉轻描淡写，但是大级别的选手轻描淡写的这一拳打上去，他的这种穿透的力度其实呢是在电视机前看画面的人很难能够想象到的。即便是女子拳击也是一样，呼，包子仪这波进攻打得真凶啊，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似乎还没做好准备呢。等到对手扑上来的时候呢，包子仪再跟对方去做换拳。第一回合小将包子仪打得还是相当的出色，打得很有勇气很果断，而且呢技术的使用也相当的不错，并不是那种盲目的跟对方去打混战，节奏感控制的比较好，这也体现出了这名年轻选手的成熟。哎，中间这几拳抢的完全都是拳风的绝对有效击中啊。第一回合5-0，包子仪是获得了完胜。其实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另外的一场半决赛那是两个名将，一个是印度的名将博尔格海恩，另外一个呢是哈萨克斯坦的名将博格达诺瓦，这两个人都是在亚洲女子拳坛大级别成名已久并且获得了不少荣誉的。而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来，让我们继续关注包子仪和刘艳琼的比赛。刘艳琼第二回合上来之后啊，也想在进攻端做进一步的加强，增强自己的侵略性，但包子仪呢显然觉得这么打挺好，所以自己回的也很舒服，跟对方虽然有换拳，但是这个节奏他并不怕。漂亮，包子仪刚才的前手摆很清晰的造成对方的头部位移。漂亮，还是勾摆的直摆勾的结合。漂亮，还是前直后摆再挂前摆。击腹，这是有上下的立体打击的。再做换拳，刚才这一下呢刘艳琼也有命中。啊，刘艳琼在这回合上来的第一波猛攻是他先发起的，但是在包子仪的这种狂风暴雨的反扑之下，他的这个进攻的势头被包子仪的有一点压下去了。再加上呢确实这种高强度的进攻非常的消耗体能，所以说得稍微的缓一缓。所以现在呢包子仪反而能够保持住自己的进攻节奏。漂亮的身体击打，充分的利用两个人身体之间的空档，并没有做手臂纠缠。漂亮，后手平勾打到，再做后手直拳，再加前手的这个直拳加摆拳。漂亮，这一套组合下来直摆再加摆，造成了对手被读秒。包子仪啊虽然年轻，但是呢他的技术动作给人的感觉相当的扎实，特别是他的这个前手直加后手摆再加前手的勾或者摆，这一个三连击穿透力非常的强。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直再加摆再加摆。漂亮，前手直接上摆拳，前后手直再加前手勾拳击腹，

包子怡打的还是很立体的，中路的上勾。哎，别说呀，包子怡他的这种勾拳的使用，包括对身体的击打，其实能够体现出呢他技术的立体性和全面性。其实有的时候在前面几个比赛中，我们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很多的选手，把自己的这个目标点都集中在对方的头部，缺少呢对于对方身体的攻击。但包子怡呢打的还是比较立体的，因为毕竟这个拳击比赛啊，在正面腰部以上，这基本上都是有效击中区，而且呢击打对方的身体还可以造成呢对方的这个防守，到底是防上还是防下，会造成对方的这个防守习惯、防守错觉。这回合包子怡打得非常的有统治力，这个20岁的小姑娘确实在这场比赛包括上一场比赛当中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绝对能力。我说到他不缺体能，不缺大赛经验，同时又有着非常好的技术打底，这是中国女子拳击大级别当中可能在未来会登上高峰的一个非常有潜质的新星。哇，第二回合5个裁判有4个人给了10-8，因为这个奥运体系拳击呢被读秒并不像职业拳击一样意味着你一定会被多扣一分，但是至少这4个裁判认为第二回合双方的差距真的太大了。包子怡第三回合上来之后啊，这个进攻依然像狂风暴雨一样，他也是打出了自己的信心，反而呢对手现在是受制于体能下降，再加上从技术层面上也没有什么优势啊，显得非常的被动。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刘艳琼呢还有一波反扑想打一个抢攻，但是到了第三回合之后，包子怡这边进攻节奏丝毫不减，所以说刘艳琼呢被压制的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漂亮，又是一个有效的重拳击中啊！裁判要示意他不要用自己的肩膀去顶对手。包子怡这回合已经打得非常的放松了，把节奏拉开，手也放下来了，更多的利用自己的脚步啊，开始做一些比较灵活的步伐变化。当然对手刘艳琼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喘一口气。两个人的换拳，包子怡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后肢前板，裁判再一次要提示包子怡的这个肩膀不要去顶撞对手。漂亮的连续进攻，现在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包子怡的节奏当中，对方有一些零星的反击，但是呢包子怡在这回合里边他的进攻是越打越自如，特别是他在中近距离连续的进攻啊，对方给出的反抗都已经非常少了。这回合还剩下最后几秒钟的时间，好，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啊，包子怡是用一场极具说服力的表现，其实我们都不用看到裁判最后的打分，就能够大概的知道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包子怡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有说服力，在技术上、在体能上、在临场的应变上都是完胜对手的。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今天已经出场的两位女选手吴怡和

杨成宇都已经打进了最终的决赛，而包子怡这场比赛呢，进入决赛的悬念应该说也不算大，毕竟他在这场比赛里面发挥的相当的出色。一致判定，没有任何问题。红脚选手20岁的小将包子怡获得了胜利，进入到女子75公斤级的决赛当中。蓝脚选手刘艳琼呢是获得了铜牌，而包子怡无论在决赛面对博尔格海恩也好，还是面对博格达诺娃也好，也希望这个小姑娘呢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希望看到她在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好了，那么这个时段的拳击转播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杰真是太厉害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
1: 这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
2: 祝贺李雯雯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完美的收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的比赛直播。现在现场正在介绍参与今天决赛的四支队伍，这是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齐莹和女选手孙于农。这两位呢，在今天上午的资格赛当中，是以打破资格赛亚运纪录的成绩，142中，排名第一，进入了现在的决赛当中。资格赛排在第二的队伍是卡塔尔队，卡塔尔队的男选手是鲁麦西，女选手巴西勒。这是资格赛排名第三的成绩进军到今天决赛当中的伊朗队，伊朗队的男选手是18岁的贝拉曼德，女选手是帕尔瓦雷西尼亚。资格赛136中排在第四位的成绩晋级的是印度队，印度队的男选手切奈和女选手尼鲁。总共在资格赛排名前四的队伍进军到了今天的多项飞碟的混合团体决赛当中。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好的，按照国际射击联合会的最新的竞赛规则，飞碟项目的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呢，是在资格赛排名前四的队伍进军到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打破资格赛亚运纪录啊，创造新的亚运纪录这样的成绩，142中，进军到了今天的决赛里。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赛制呢，是选手们先要进行各自10靶射击，一支队伍的女选手10靶，男选手10靶，总共20靶之后，排名第四的队伍将获得决赛的第四名。多项飞碟的比赛在射击场上从左往右总共有5个射击位。中国队因为是资格赛排名第一的队伍，所以呢，中国队的男选手齐莹是从1号射击位开始，而多项飞碟的混合团体的比赛选手们是依次从左至右的1号射击位、2号射击位、3号射击位、4号射击位和5号射击位来依序发射。中队刚才呢，在各自的第1靶射击当中，齐莹和孙于农两个人都是命中了。卡塔尔队的选手鲁麦西第1枪没有中，巴西勒打中，而伊朗队的男选手贝拉万德的第1枪也没有中，看看他的搭档27岁的帕尔瓦雷西尼亚。这是中选手齐莹，齐莹是巴黎奥运会多项飞碟个人的银牌得主，而他的队友女选手孙于农是本届的亚运会女子团体多项飞碟的金牌得主，也是个人的银牌得主。中队的选手前面的各自的2发都是全中的。卡塔尔队的男选手鲁麦西他的2枪打中了，巴西勒看看他的2枪命中。选手们在自己的射击靶位上进行了1发射击之后，将沿着从左到右的顺序移动到下一个射击靶位，等待的下一次击发。而在打完了5号靶位的这个叠靶之后呢，选手们将会再移动到1号靶位，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顺序的移动，然后发射的时候选手们是进行1次发射。我们看看齐莹的第3靶，齐莹现在已经是在3号射击位了，也是命中了。齐莹在昨天呢是获得了多项飞碟个人的铜牌。孙于农的这一枪没有命中，中国队前面的6靶是取得了5中。卡塔尔队的鲁麦西呢，似乎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啊，感觉状态调整不是太好，前面的3枪只有1枪命中。这是印度队的男选手切奈，现在今年35岁，
现在呢这一枪打中了，这是他们的女选手尼鲁。尼鲁是女子多项飞碟的个人金牌得主。我们来看看齐莹，齐莹的第四把，她也已经来到了四号设计靶位。齐莹的这一枪也没有命中，看看孙玉农。因为多项飞碟的比赛呢，选手们面对的靶机抛射出的碟靶的方向和高度呢，其实都是随机的，所以呢，选手们的反应、专注以及在动态的过程当中及时瞄准做调整的这个能力啊，是要极大程度的得到挑战。这个多项飞碟的射击比赛和双向飞碟的射击比赛的特点还不太一样。双向飞碟虽然选手们一次要面对两个碟靶，但是呢，因为高靶台和低靶台飞出来的碟靶的这个飞行的既定方向是确定的，所以选手们呢可能在预判方面所要花费的精力少一些。但是多项飞碟，因为选手们面对着这个碟靶到底往哪一侧飞，飞行的高度是什么，这个都是需要在现场临时做判断的，所以这是有难度的。中队呢前面的总共八枪射击结束之后，目前是五中排在第一，目前伊朗队是四中排在第二，卡塔尔队三中，印度队是两中。中队的教练员呢是跟女选手孙玉农做一个沟通，孙玉农在过去的两枪都没有打中。看看齐莹的第一组的最后一枪，好的，齐莹呢是五中四，他个人是五中四。伊朗队的男选手贝拉万德啊，他是整个参加今天决赛的所有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只有18岁。印度队的男选手切奈今年35岁。现在这一枪也命中了，前面四枪三中，这是女子个人的多项飞碟金牌的得主尼鲁。尼鲁这枪没有中，前面四枪只有一中。卡塔尔队的男选手鲁麦西，鲁麦西也是四枪只有一中啊。他们的女选手巴西勒，卡塔尔队的两个选手呢都是37岁，巴西勒倒是四枪全中了。伊朗队的贝兰万德，尼鲁，印度队现在也是8发5中。看看男选手切奈，中国队的女选手孙玉农，孙玉农的这枪还是没有中，前面的5发孙玉农是2中，齐莹是4中，中队现在是6中的成绩。卡塔尔队的巴西勒，他的第一组的最后一枪打中了，这样的话卡塔尔队已经是7中了。

费兰万德没有打中。伊朗队目前是六中，第一组射击结束之后是六中。看看尼鲁的这一枪啊，这是第一组的最后一个选手了。这一枪没有中，这样的话经过了第一轮的比赛之后，卡塔尔队是七中排在第一，中国队、伊朗队和印度队都是六中。这是在第一组的每位选手五发射击，总共十发射击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选手们将进行第二轮，也是从左边的旗营开始进行射击，每个人再打五枪，总共打十枪之后，排名第四的队伍将被淘汰。行，这枪打中。看看孙一农啊，孙一农刚才的这个连续三把都没有中靶，看看这一次。好的，命中了。卡塔尔队的鲁麦西，鲁麦西这一枪也打中，看看巴西勒。巴西勒命中，贝兰万德，伊朗队的男选手，他脱靶了。这是伊朗队的女选手，塔尔瓦的西尼亚，他命中了。看看齐莹在二号射击位的这一枪。打中孙玉农，孙玉农也命中，中国队的前面的四把都命中了。鲁麦西，看看巴西勒，巴西勒也命中。这样的话，卡塔尔队和中国队呢，前面的各自两发子弹都是命中。这是印度队的男选手切奈，切奈的这一组的第一枪命中，女选手尼鲁。尼鲁也命中了。看看齐莹的第三枪，这一组的第三枪命中，孙玉农。孙玉农脱靶，鲁麦西命中，这是印度队的尼鲁，他示意自己还要再稍作调整。命中，尼鲁的这一枪也命中了。看看他的队友男选手切奈，切奈这一枪打中。伊朗队的帕尔瓦雷西尼亚命中，这一组的前三枪啊，他都是打中了。看看齐莹，齐莹的第四发齐莹前面四发全中，孙玉农啊。命中，中国队在第二组的目前的八发射击当中是七中。伊朗队的贝兰万德打中，看看印度队的女选手尼鲁命中，他的队友切奈。切奈也打中了帕尔瓦雷西尼亚，伊朗队的女选手。

拖把了。齐莹，齐莹的第二组的第五发。齐莹的这一枪也没有命中，这样的话，齐莹的第二组的五发是四中。巴西勒，巴西勒拖把。卡塔尔队是这一组六发五中，他的这一枪拖把，贝莱万德的这一枪也拖把了。尼鲁，到目前为止啊，只有印度队在这一组的前面的六发是全中的。看看他的男队友切奈，切奈又打中了。印度队现在的成绩提上来了，伊朗队是暂时排在第四的位置上，他们有压力啊。帕尔韦雷西尼亚他的第五枪命中，他是五枪四中。看看鲁麦西，鲁麦西是四枪全中。看看巴西勒，巴西勒也打中了，前面的八发是七中的成绩。伊朗队的贝拉万德这枪打中了，过去四枪贝拉万德是两枪拖把，两枪命中。看看尼鲁，印度队的这两个选手在第二组的五发射击当中，到目前为止啊，总共打了八枪，两个人是全中的成绩，十四中啊，现在是。看看他的队友切奈啊，第二组的最后一枪也命中了。孙玉农，中国队呢现在是十三中的成绩，领先伊朗队一中。这是孙玉农第二组的最后一把，好的，命中，中国队也是十四中。中国队的两个选手结束了前面二十把的射击，现在呢排在第四的是伊朗队，这是卡塔尔队的女选手巴西勒。巴西勒这一枪命中，十六中。他的，看看，这是伊朗队的贝兰万德，这一枪也没有中。最终呢，伊朗队是经过了二十把射击之后是十二中，排在目前是排在最后。看看这第二组的最后一枪，尼鲁打中。印度队的第二组的总共十发射击是全中啊。这样的话，在经过了男女选手各自十把，前面总共二十把的射击之后，排名第四的队伍离开了今天决赛的舞台。伊朗队是十二中，他们获得了决赛的第四名。场上剩下的还有三支队伍，卡塔尔队、印度队和中国队。目前呢，卡塔尔队是十六中排在第一，印度队十六中排在第二，中国队是十四中排在第三。选手们接下来再要进行各自啊每个队的各自的五发射击，总共再打十把，排名第三的队伍将获得铜牌。这是总共经过了前面的二十把射击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伊朗队排在第四，已经离开了继续接下来的争夺。选手们各自还要再打五枪。中队的两个选手齐莹和孙玉农，各自的手枪都命中。这是卡塔尔队的男选手鲁曼西也打中了。女选手巴西勒，巴西勒命中。现在还是十八中排在第一，看看印度队的男选手切奈。切奈命中，他们的女选手尼鲁，尼鲁也命中。这样的话，齐莹将要进行第二把的射击。现在是十八中、十八中和十六中。齐莹命中，孙玉农。孙玉农这一枪

0: 打中了。鲁麦西命中，巴西勒命中。在大家都有较高的命中率的情况之下呢，中国队目前暂时还在追赶的状态。这是印度队的男选手切奈命中，看看尼鲁。也打中了啊，这样的话卡塔尔队和印度队还都是20中，中国队18中。看看第三把，齐赢的第三把。命中，孙玉农。命中，鲁麦西。命中，卡塔尔队的女选手巴西勒，她现在在一号射击位。巴西勒，这是一个节奏的小中段，看看他调整的怎么样。今年37岁的巴西勒，随着卡塔尔队的女子团体获得了第四，个人呢也是获得了第四。现在是参加了混合团体的比赛，嗯，看看这个节奏的中段啊，对于巴西勒的这个射击的精度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巴西勒刚才呢是用语音呼叫抛靶机抛出叠靶，但是连续两次似乎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裁判员呢也是去检查一下他所在的一号射击位。现在卡塔尔队暂时还是以21中排在第一。中国队呢在这一个五发的射击当中啊，两位选手齐莹和孙玉农都是前面的三发全中。在这一个阶段呢，每个队的男女选手各自要再打五发，每个队加起来总共打10发。在这10把结束之后，排在第3的队伍将获得铜牌。选手们在比赛当中啊，专注度是非常关键的一项素质。那场上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就包括现在这个巴西勒，他在准备射击的时候似乎他在用语音做出指令之后呢，抛靶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释放叠靶，连续两次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状况呢在飞碟比赛当中也是时有出现。选手们也是面临着一个不断的来动态做修正做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中段还有点长啊，时间有点长。其实对于即将要在一号射击位射击的巴西勒是一个节奏的打断，对于其他的决赛选手都是一个节奏的打断。
1: At least it's not raining like yesterday if you were here. Nice and dry. Well, we've got a problem with one of the trap machines.
0: 是的，现场的播报也是说现场的抛靶机啊，其中一台抛靶机有了一些问题。
1: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we've been to a trap final before. This is all part and parcel of what goes on. And as I said, at least it's nice and dry at the moment, and the umbrellas are firmly packed away. But do keep your support coming. It's been great hearing so much noise from you as well behind us. I've never actually seen a crowd so silent in my entire life, I don't think. There we go. Woo.
0: 现场的这个播报员也是希望坐在选手们身后这个看台上的观众啊，能够大家热闹起来。啊，确实这个抛靶机出现的状况呢，也使得大家这些观众们可能先开始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选手们来说呢，刚才比较好的一个射击的节奏啊，现在都是一下中断了下来。卡塔尔队的女选手巴西勒，印度队的女选手尼鲁，她是多项飞碟的女子个人金牌的得主，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得主。她在多项飞碟的个人决赛当中啊，击败的就是中国队的女选手孙玉农，孙玉农是获得了银牌，尼鲁是获得了金牌。而在女子团体的这个成绩上啊，中国队是女子团体拿到了金牌，印度队是女子团体拿到了银牌。中国队的三位女子团体赛的参赛选手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孙玉农之外，还有柳珊珊和朱静宇，这三个女射手是为中国队拿到了这个女子团体的金牌。选手们现在是要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好，这个跑靶机的这个故障排除啊，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到这场决赛的现场。

好的，跑把机的故障已经排除了，我们继续回到名古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的赛场上，比赛继续啊。接下来将要射击的是卡塔尔队的女选手巴西勒。巴西勒还不错啊，经过了这个节奏的停顿之后啊，他还是命中了叠靶。接下来要射击的是印度队的男选手切奈。看看印度队的男选手切奈，他也命中了。女选手尼鲁命中。现在呢，中国队是排在第三位。看看吉莹，吉莹这一枪也没有中。看看孙于农的啊，吉莹这枪是确实是没有中啊，孙于农的这一枪打中，中队现在21中。卡塔尔队的鲁麦西，巴西勒刚才那一枪是算没中啊，算没中，这一枪是命中了。中队21中，卡塔尔队22中，看印度队也是22中。看看切奈的第四枪，尼鲁，尼鲁这枪命中，这样的话印度队反超到了第一位，24中排在第一，中国队呢还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看看齐莹的第五枪，齐莹命中。看看孙玉农，中国队现在22中，孙玉农这一枪命中的话可以追平卡塔尔队的中靶数，命中，中国队现在是23中。看看卡塔尔队鲁麦西

麦西没有命中。看看巴西勒这一枪，现在中队是22中，卡塔尔队23中，中队是23中，但是卡塔尔队这一枪打完了之后已经是24中了，他们已经追平了印度队。看看印度队的切奈，切奈命中啊，他这一组是5发全中的。

尼鲁这枪也命中了。好，这样的话在经过了这样的十发射击之后，中国队呢是最终获得了铜牌。中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齐莹和女选手孙瑜农，是最终获得了混合团体的铜牌第三名。场上还剩下两支队伍，是卡塔尔队和印度队。现在呢，印度队是26中排在第一，卡塔尔队24中排在第二。接下来的金牌争夺战还要打十把，每位选手打五枪，每位选手打五枪，最后这十枪决定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金银牌的归属。鲁麦西啊，鲁麦西现在的状态调整不错呀，卡塔尔队的鲁麦西。看看巴西勒，巴西勒这一枪没有中，印度选手切奈。切奈呢，最近的两组他的成绩也不错。尼鲁，尼鲁也打中了。现在印度队是28中，领先3分的成绩。鲁麦西第二枪命中，巴西勒命中27中，但是这个第二枪啊，这一轮呢印度队还没有击发呢。切奈，切奈命中。尼鲁，尼鲁也命中，印度队又是有3发的优势。鲁麦西命中，接下来将射击的是卡塔尔队的女选手巴西勒。巴西勒命中，29中。切奈，切奈3枪全中了。看看尼鲁，尼鲁也命中。这样的话在决赛轮的这个5发射击当中，在前3发印度队有3分的优势。鲁麦西命中，看看巴西勒，巴西勒丢了这一把。这样的话印度队有可能在这一轮之后把领先的优势扩大，看看他们的发挥怎么样。切奈继续保持着全中的成绩，33中了。事实上呢，刚才这一枪命中呢，已经帮助印度队拿到了金牌，因为现在卡塔尔队追分的机会只剩下2发子弹了，他们落后3分。现在看看尼鲁的第4枪，尼鲁这一枪没有中，但是对于比赛的结果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看看鲁麦西，鲁麦西命中。巴西勒这一枪啊，即使命中的话，他们也追不上印度队了。巴西勒看看这最后一枪自己打得怎么样？他命中，这样的话，卡塔尔队最后得分是32中的这个成绩。印度队呢还有2枪啊，他们实际上现在呢已经在上一枪男选手这个切奈那一枪命中之后就已经是夺冠了。切奈保持了全中啊，自己打到了完美的成绩，非常的开心，对于自己的表现。

最后他的队友尼鲁这一枪，尼鲁这一枪没有中，但是不影响冠军的归属。印度队的两位选手切奈和尼鲁为印度队获得了多项飞碟混合团体比赛的冠军，拿到了金牌。这样的话，卡塔尔队的男选手鲁麦西和女选手巴西勒是为他们的队伍拿到了银牌。中国队的男选手齐莹和女选手孙云农是为中国队拿到了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铜牌。伊朗队的两位选手贝莱曼德和帕尔瓦雷西尼亚是获得了决赛的第四名。好的，观众朋友们，射击项目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比赛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选手呢是为中国亚运代表团再添一枚奖牌，我们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最终冠军的是印度队，获得银牌的是卡塔尔队。好，齐莹和孙一龙。齐莹呢是这个项目个人铜牌的得主，中国的男子团体是获得了第四，孙一龙呢是个人银牌得主，女子团体我们获得了金牌，而混合团体我们今天是获得了铜牌。卡塔尔队的两位选手是获得了混合团体的银牌，而中间的两位还是印度队的选手，男选手35岁的切奈和女选手26岁的尼鲁。这样的话，尼鲁呢，他继个人拿到多项飞碟的金牌，女子团体拿到银牌之后，他和队友组成的混合团体又拿到了金牌，尼鲁自己已经拿了两块金牌了。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射击项目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here in Aichi Nagoya.

0: 杭州亚运会，李雯雯是由于肘部有伤没有参赛，因此亚运会的金牌对于李雯雯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
1: 因为确实三年前很遗憾嘛，所以说三年后想去把这个梦想照进现实。
0: 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韩国选手朴惠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128公斤开把。
2: 从以往的比赛来看，她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2: 他的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只加了2公斤，
2: 这把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记录。接下来，中国选手李雯雯将要出场，她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稳住，好的，漂亮，
2: 轻松。
0: 新的亚运会记录。
1: 其实我今天紧张到我第一把开把我都不知道是多少，我今天赛前我跟他们讲，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今天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就按照你们的战术来，我都可以。
0: 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李雯雯第二把加到了135。这个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又是新的亚运会记录，133公斤。
2: 顶住，
0: 稳住，好的，漂亮，再次刷新亚运会记录。我们来看看李雯雯最后一把改到了140公斤。

0: 稳住，
1: 好的，漂亮，三次试举，三次成功，李文文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2: 一把比一把稳啊。
1: 文文对于第二名朴慧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对于挺举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挺举的部分，朴慧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文文也跟着降，李文文170相当于166。

0: 这一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韩国选手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7公斤。哇，这也是再往回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啊。
1: 对，他都是有点不干脆。
0: 嗯，三位裁判两盏白灯，一盏红灯。李文文的第二把170公斤。
1: 嗯。
0: 朴惠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
1: 顶住，
0: 好的，漂亮，
1: 轻松啊，
0: 170公斤，
1: 依然很稳啊，
0: 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173，李文文第三把加到175，这样是朴惠正先出场。没有了，没有了。李文文的310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
1: 对，文文拿了稳稳的金牌啊。
0: 亚运会的金牌是李文文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2: 可能想到了3年前吧，然后之后。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光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今天比较激动啊。

0: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1: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2: 运动不出边际制，喝边际制，边际制，边际制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今天呢，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马上将要开始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在这个比赛日里面，将要决出两个单项的金牌。一开始的第一个时段呢，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女子三美跳板的决赛。在今天的转播当中，仍然是非常荣幸有请到四枚奥运金牌得主施廷懋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懋懋。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块场地对于懋懋来说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你曾经在这里最后一届的奥运会当中站上最高领奖台，那是你最后一次来到奥运赛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通过再次回到这里以及看了这几天的比赛，总体有什么样的体验？
5: 回到这里之后一切都非常的熟悉，尤其是看到了我们队的教练运动员，会更加的把我的思绪能够拉回到五年之前的奥运会，并且看到跳板，今天我们参赛的运动员陈佳就是跳我之前的那块板是一样的，所以非常的熟悉而且很亲切，真的。看了几天的比赛以后感觉我们队还是依旧能够从通过比赛的表现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上一个阶段包括冬训的一个累积是非常充足的，不仅仅是各个双人和单项参赛的运动员，也可以从一米板看得出来，从运动员储备，从跳板的这个储备上也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功夫的。
4: 我刚才听到你提到一个细节啊，就是你的小师妹陈佳三块板用的是你之前参赛的那块板，这三块板你自己的体验跳起来有什么不同吗？
5: 每一块板都有它的性格和个性，有软硬度也都不同。我喜欢跳旁边的板是因为排队的人很少，我可以在赛前多跳几个。
4: 好吧好吧，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仍然是按照上午预赛排名的倒序。由于报名参赛的人数有限，所有参加预赛的队员呢都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陈百杰，他和自己的妹妹陈百丹相继登场。
5: 决赛能够看得出来运动员的整个身体状态是比早上的预赛要兴奋很多。
4: 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感觉啊。
5: 跳板上能够从板的声音听得出来是非常的轻的，它自身的重量可能也不足以能把跳板能够压得很深，然后弹得很起来，能够给它这个力。入水的打开还是处理得不错的。
4: 大概在两年多之前，应该是二三年底的时候啊，当时姐妹两人还是前往到美国去参加12到13岁年龄组的比赛。这位是马来西亚选手李一清。这一跳405躯体向内翻腾2周半，
5: 打开有一点点甩过，跟他的起跳还是有一些关系，很着急去连接，没有把这个板完全等住，有一点点可惜了。这405躯体对于女孩子出场的第一个动作而言的话，是一定要抓住它，有一个出彩，有一个亮相的动作。
4: 这既是给裁判员的一个印象，也是给自己树立信心。
5: 是的。
4: 下面是陈子明，来自中国香港。

0: 同样也是向内翻腾两周半，陈子明选择用抱膝姿态来完成
1: 动作的整体离板的粗疏度会差一点点，所以打开我们能看得到他好像入水有一点点没有来得及去做动作，所以打开会有一个松腰甩过的动作。对，他教练也能跟他说入水真是差一点点。
0: 在这次的亚运会跳水比赛当中，实际上韩国队总体的表现啊还是要优于以往，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拿到了5块奖牌，包括2块银牌和3块铜牌，其中银牌当中就有一块来自于女子双人三米板。这位是韩国选手李义珠，
1: 动作完成算是顺利跳下来了，可是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名运动员可能能力上会有一点点欠缺，一个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他的离板还是稍稍早了一点点，在空间和高度上是会受很大的影响的。
0: 下面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王可盈，节奏上还是稍微的着急了一些啊，
1: 好像感觉他走板的速度是跑起来的而不是走起来的，105抱躯体是两周半的动作，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走板的力度。
0: 其实本身时间是很充分的，
1: 他一个向前走板的动作两周半可以做得非常的从容，去舒展他的展现他的优点，
0: 单个动作拿到42分。下面我们将要进入到有机会啊去争取铜牌的各位选手彼此之间的争取奖牌的各位选手彼此之间的一个竞争和表现。这是金秀智，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经验还是非常丰富，参加了2届亚运会和2届奥运会，
1: 在我还没退役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同场比赛，现在来看着他比赛，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在第一跳当中整个动作看起来还是成熟和扎实了很多，单跳拿到54。下面是东道主选手三上沙野可，

0: 这也是曾经跟石田茂哲导在同场竞技过的，他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这一项目的比赛。理论上来说，您二位应该是在半决赛的时候相遇过，但估计你那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下一个动作上。
1: 是的，这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这么直观的来欣赏他的动作。
0: 嗯，
1: 能看得出来是一个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并且在之前的比赛他也是采用了五一五四的这个动作。
0: 在之前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他能力确实要更强一点，后来因为伤病的关系，五组的难度降下来了。
1: 嗯，
0: 下面来看一下中国选手陈逸文，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向内翻腾两周半区，
1: 离板还是有一点点往后撤。
0: 对，
1: 着急去压板，有一点感觉没有站稳。
0: 其实在这次亚运会之前，我们在跟陈逸文做采访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提到过，长时间的训练和征战有的时候会让他感觉到有一些疲劳，再加上有一些伤病的关系，现在在备战的时候确实要遇到更多的困难。

0: 是的，伊文对他自己的要求很高，不仅仅是在比赛当中，尤其是他训练当中。可是训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1: 下面轮到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选手陈佳，在预赛结束之后，陈佳的排位是第一，

0: 非常急于发力，然后太想跳好了。
1: 陈嘉这名运动员也是一个特点，跳板的特点非常鲜明的运动员，可以看到从他的动作起跳压板的整个位置和他压板的深度用板的力度是很足的，这也是年轻运动员在他跳动作的时候他能够展现出来的他的特点。入水打开也是有一点点可惜。对，
0: 裁判员呢对于陈嘉的起跳高度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跳结束之后有三位选手并列排在第一位，分别是陈嘉、陈一文和三上沙也可，他们三位也是在预赛当中排名前三的运动员。女孩的单人比赛总共要跳五轮自选动作，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在第二跳当中中国台北选手陈百杰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1: 有一点好像没有找到翻腾的点位的感觉。
0: 是的，
1: 嗯，半动作可以看到离板很是非常着急，非常想要去翻腾，这个定位就会差。
0: 嗯，
1: 定位一差的话你打开你是一定找不到点。

0: 第二位出场的选手陈百丹也是相同的动作。姐妹两人呢，今天的难度啊是相差无几的，除了在五组有不同的选项之外，其他的四个动作基本上都是两周半，一个躯体，三个抱膝。
1: 妹妹的能力感觉比姐姐要稍微欠缺一些。同样的205，可以看到两姐妹她完成的情况也是不同。
0: 下面是马来西亚运动员李怡清。哦呦，这个205啊，非常的可惜啊，向后翻腾两周半，这个失误实在是太大。
1: 205躯体同样跟昨天男版的207，它是同样对于运动员的成套动作来讲是很关键的，它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压上身，压上身，板压死了，你没有空间，也没有这个力量去传导上来，你就能看到打开是根本一点想要去挽救的时间都没有了。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尤其是跳板，女子跳板这个项目，大家的能力相差不大，所以选择的难度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旦出现了这样明显的失误，要靠其他的几跳来追分的话，其实会更难一些。这是陈子明，中国香港选手。
1: 这教练也是朱家明，也是以前我们队跳台的一名很出色的选手。动作完成起来也是很吃力的。
0: 现在以前中国队的各位优秀的运动员，有很多呢也是前往到不同的队伍，同样也把中国跳水的先进技术带到各处。李一珠在这一轮里面要跳的是一个三周半抱膝，
1: 走板的失误有一点点大，想要去控制走板，担心踩出去，所以会有推板的情况。推板情况可那一下是非常影响他的那个心态，可一下子又着急趴出去去做动作，
0: 这整个身体的重心像钟摆一样啊，来回的摇。

0: 没有在一个自己舒适而且是合理的位置上，
1: 它发力的方向应该是一上一下，所以它前后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入水。
0: 下面轮到马来西亚选手王可盈，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第三个单项。
1: 很敢拼的一名运动员，405区几，很敢留住跳板，这个是四组的第一步。还有借助跳板，哦，可以看到很想要发力，
0: 板板的太厉害了，
1: 板板的太厉害了，
0: 整个人从向侧向飞过去了，拿到45分。此前的两个单项呢，分别是双人三米跳板拿到铜牌，一米跳板呢获得第六名。韩国选手金秀智，
1: 老将，就是在比赛当中也是很能够稳得住。
0: 是的，
1: 这么大的一个难度，
0: 这一跳能够顺利的发挥下来，对于他的整个名次的保障是非常足的。
1: 而且并且大难度跳下来，跳好了之后，对于他自己的一个信心来讲是非常足的，他在后面的几个动作的话他更敢去做动作。
0: 刚刚金秀智的107躯体跳了60.45分，三上沙也可以是相同的动作。今天好兴奋啊！其实他这个跨跳步和跳板的节奏结合的并不是那么的好，稍微有点抢，但仍然还是勇敢的起板，这个高度没有太
1: 离板的方向可以看到，他是往上在走。他就是一周比一周完成的很轻松，他三周过来之后，等于他不会去掉，他不掉的话，他打开入水很从容。
0: 从前面的两个动作来看，今天的三上沙也可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72.85分，
1: 也是在看自己的回放动作。
0: 下面轮到中国选手陈逸文，在第一轮当中，陈逸文的得分是63分，跟陈佳以及三上沙也可并列排在第一。
1: 漂亮，
0: 太漂亮了！这个205绝对是经典的，如同教科书一般的，
1: 可以说是教科书的一个205躯体。看他压板蹬板的时候，他送的这个力传导的这个动力链是很顺的
0: 啊，真的是太美了。这个动作拿到了72分。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一下，为什么两个人都跳得不错，陈逸文甚至水花更干净一些，反而他的实得分少了0.85。一方面呢，三上沙也可的那个动作要难了0.1，另外一组的走板动作，它的起跳高度确实要比二组的立定动作要高一些。
1: 对，
0: 来看陈佳。这时候陈佳的这个107就很关键了。
1: 是的，也是没有受到影响，也是顶住压力。
0: 是的，一定要咬住，这时候一定要咬住，
1: 尤其是在大家难度质量越接近的时候，你就越应该去不着急不慌不忙
0: 的
1: 去做。
0: 是的，就是场面越接近越较劲，竞争越焦灼的时候，运动员的心理应该是越镇定的。陈逸文也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很酷的运动员。
1: 是的，在等待下一场出场之前的中间的休息阶段，也会听听音乐来缓解自己。
0: 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轮结束之后，陈佳的分数是138.95分，排名第一，三上沙也可排在第二，陈逸文暂时排在第三位。前三名之间的成绩啊，非常的接近，第一和第二之间大概差了3分左右，第二和第三之间差了不到1分。
1: 这个也跟运动员的排序有关系，107的动作是大难度，给他放到前面去跳。
0: 比赛来到第三轮，陈百杰的这一跳要做的是305抱膝反身翻腾2周半。
1: 小运动员在 跳板这个项目来讲的话，去跳动作是有一点点吃亏，吃亏是在于他的体重和身高上面就有一定的有点压不动板，翻不起来。
0: 我们求教一个赛场外的问题啊，是不是跳板的运动员他就不会像跳台选手一样经历那么痛苦的控体重的过程？
1: 如果说你的体重太大的话也不行，你要找到一个你自己的平衡点。比如说我今天训练，我整体的感觉非常的顺，比赛我也觉得我这个状态是好的，我就会去称体重。这个体重，哎，我认为适合自己，能够保持到最佳的状态，那我们就拿这个作为参考。差一点点或者是多一点点都没有关系，但我们知道我们在大赛当中要把这个体重调到这个范围以内，才能够出现一个好的一个状态。
0: 也就是说，跳板选手他的体重是要根据个人的能力啊去做决定的，能力越强，对于体重的这种起伏的敏感度就不那么高。
1: 不是说跳板的运动员不控体重，他也要控，但是呢，这不是他的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0: 这位是李怡清，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他和之后将要出场的王可盈此前是双人的搭档，获得第三名。在跳板上啊，马来西亚队还是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具备争夺亚运领奖台席位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0: 哇，这个动作很挑战，完成的不错。
1: 是的，走板稍微有一点出踩出去，但是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能力很强，蹬板、起板高度是很高的。
0: 这是陈子明，来自中国香港队的选手，
1: 打开手碰水之后，有一点点松掌，所以他水花起来了。他自己可能也是觉得有一点顶空或者没顶到。
0: 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总共对五个阶段进行综合评价，每个阶段的扣分范围啊在0.5到2分之间，不是说水花不好就一定要把分数扣很多。
1: 从空中走板来看的话感觉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个入水的处理的方法有一点点不是很自信了。
0: 这位是韩国选手李义珠，这一跳5152。单跳得分目前呢是42分，三跳的总分125.6。马来西亚选手王可莹的这个动作205B，向后翻腾两周半，
1: 也是立定借板的这个力，也是又多使劲的去发力的去起跳。可以看他蹬板的时候他的脚是有一个弯膝盖的动作。
0: 跳板选手啊，一定要跟每一块跳板是有一个沟通的过程，他的性格都不一样，有的是吃软不吃硬，有的吃硬不吃软，有的软硬不吃，所以就去选一个自己能够和谐的板来用就好了。这是金秀智，来自韩国的运动员，今天韩国队如果想要争取领奖台的话啊，金秀智身上肯定担子要更重一些。
1: 从目前的三跳来看的话，就这样平稳的发挥下去还是非常有希望和竞争力的。
0: 是的，他现在呢单跳是拿到54分，三跳平均分大概在57分左右吧，57分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发挥。三上沙也可，哇，今天这个状态很勇猛啊，305躯体。
1: 305在以前我跟他比赛的时候，这个动作对于他而言失误是

0: 最大的，是风险最大的。但通过时间的积累，今天的比赛看很成熟了这个动作。
1: 那从你的体验来看啊，305这个动作最容易影响动作质量的有哪些元素？
0: 第一，走板。走板比赛，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走板的心态一定是跟训练是不一样的。训练很放松，无论踩出去一点点退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比赛不是这样的。当你的走板有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处理？一定会
1: 慌吗？
0: 一定会慌。
1: 来看陈一文，
2: 哇，
0: 很兴奋，入水控制的很漂亮。
1: 是的，陈一文，这是一个欲战欲勇的运动员。我们看到他的起板的高度，实际上第一个动作405，第二个动作205，第三个动作305，一个比一个高。
0: 看他起跳很高，入水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稍稍水花一些起来，还是跟他起跳定位有一些些关系。
1: 是的，
0: 稍微肩的力啊用的大了一点点，所以有一个向后翻腾这种惯性，他打开的时候他就会容易拉过。
1: 连续两个高质量的72单跳的动作，现在陈一文的三跳总分是207分，排在第一。下面是陈佳，也是相同的反身翻腾两周半，加油。也不错，也不错，
0: 走板脚
1: 稍微抠一点，
0: 抠出去一些。
1: 对，当时他这个落板到最后这一步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攥紧了，还是有一点担心，后面调整的还是很不错
0: 的。年轻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啊，可以从他走板，尤其是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刚刚踩出去踏出去跟退回来的这种情况，你就能够判断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我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我走板，我踩出去一点，我退一点点，我不着急，大胆等住板去做动作，这个就是心态上是一个非常平稳的表现。如果马上着急了，就知道从他动作就能够判断得出来。
1: 这样在这一轮结束之后，两位中国选手还是高高悬挂在排名榜的第一及第二位，陈佳暂时领先210.95分，陈一文暂时排在第二，三上沙也可能是排在第三位。仍然还是他们三个彼此之间的分差是比较接近的。比赛来到第四轮，现在中国台北选手陈百杰这一跳要挑战的是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0: 405抱膝整体完成度下来是很顺利的，但是呢在整个动作的技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小运动员在跳板的感觉。
1: 下面是妹妹陈百丹，

0: 他跟姐姐的动作，两个人出场一前一后，你能够判断得出来，妹妹的这个能力上面啊，确实是有一点点的不是很充足啊。
1: 有很多的小运动员，他们是来到了亚运会这样的大场面，一方面呢是自己比较容易紧张，另外一方面他会去尝试一些平时成功率并不那么高的动作，所以我们看起来他的掌握程度啊并不是很充分。李怡清，这是马来西亚选手，多使劲啊！你看他那跨跳步最后一步放腿的时候，感觉水花都要踢出去了。
0: 是走板，从他第三步准备在做跨跳步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他很用力，因为他第四步踏到板上的时候就能听到他的板身已经跟板是对冲的
1: 了，当了一下。这个动作还是稍微的有点可惜，同样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话题，当你在大难度的时候出现失误，损失会非常的严重。
0: 非常大。

0: 中国香港选手陈子明。
1: 还是走板的问题，还是走板的问题。嗯，其实前面三个动作对于这名运动员来讲是把握得很好的，跳出了正常的训练水平，但是大难度确实这个心理压力啊。
0: 来，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女孩跳板的五个动作为例啊，大部分的运动员五个动作三个走板，那么平时你们在训练的时候走板这个环节大概占比能有多大？
1: 我认为还是超过一半的。我们
0: 就这个太关键了，
1: 我们每一天光是练这个走板，我们从陆地上练模仿，我们就得要练个小一百次，然后
0: 其实就是这几步，
1: 人生当中最难走的这几步就是在跳板上，说句老实话真的是这样。你每一天上板，你每一跳弹板，你就能感觉到我今天的状态好不好。
0: 嗯，
1: 更不要说走板了。
0: 刚刚李珠的这一跳是帮助他拿到了49分的单跳成绩，目前四跳的总分是174.6。这是王可盈，
1: 滑出去，左板滑出去太多了。
0: 嗯，
1: 今天整场比赛感觉这名运动员的心态上是很想要去获得一个好的成绩的，拼的劲儿是很足的，
0: 那个劲儿使得有点拧。来看一下金秀智，在此前几轮呢，他的排位还是相对比较靠前啊，一直在第四。哇，这也是够拼的，这也是305，
1: 很敢起。
0: 对，我觉得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了。这个就是老将，他实际上比到最后一天了，这次同样也是三个项目，一米双人和单人。你说疲劳吗？一定是很累
1: 的，一定会疲劳，
0: 但是在关键的尤其是到了决赛轮次，每一个动作的起跳高度都还是比较的充分，动作也很扎实，还是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调动全部力量去拼起来。刚刚金秀智的这条拿到58.50分。三上沙也可，这一条立定起跳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对他个人来讲，这个动作已经绝对是超水平发挥了。
0: 是的，
1: 真的
0: 是的，就这个动作呢，未必是会帮他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但只要不失误，就谢天谢地了，
1: 不丢分，
0: 对，
1: 不大的。一个甩过或者是不够的，他对于他来讲就已经是很好的发挥了。
0: 是的，我们看到打开入水的这个环节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腰部的抖动，一个松腰，这些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好动作的信号，但起码没有失误。来看一下陈逸文，来到了关键的大难度，调整能力太强了。陈逸文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这就是高水平的选手在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比赛经验和竞赛的能力。王峰教练
1: 是很高兴的，对于这一跳是相当的满意，
0: 79.05分。轮到陈佳，最后登场的陈佳在这一跳里面要做的是205躯体向后翻腾两周半。他跟陈逸文动作难度的选择是一样的，排列的顺序略有不同。

0: 对于陈家来讲也是非常的关键。
1: 陈家呢，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是210.95，排在第一。那这个动作，他要跳到76分以上，才能够持续保持第一的位置。应该是具备这样的质量。这水花很干净了。
0: 嗯。
1: 啊，这个动作，陈家是啊，只得到了60分。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陈一文目前的分数286.05，排在第一。陈家是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三上沙也可。
2: 5-1-3-4-D 2.5

0: 比赛来到最后一轮，陈百杰的这一跳5134向前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
1: 像能力稍微弱一点的运动员，或者是说他比较轻的运动员，他要使用的像5152啊翻转的动作，他可能完成起来不是那么的轻松，所以他会选择向前重转的一个转体。
0: 这样陈百杰今天全部的五跳都已经结束了。下面是陈百丹，中国台北选手在这一轮要做的是5233D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一周半。
1: 可以看到他起跳的时候肩的位置往后倒，他等于他起跳的高度跟板是平行在做动作。
0: 我们在连续两天的转播当中实际上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相对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五组的难度是发展的较晚的，是因为这个组别格外难吗还是什么？
1: 因为
0: 先来看一下这一条，马来西亚选手李怡清的5152，
1: 像转体的动作，我们在从小打基础的时间段是比较长的，是因为它转体动作，如果你在空中又转又翻的话，它的定位是很关键的。如果说你的定位在你从小打基础的时候你就没有练好的话，你后面你想在转体上面能有大难度的突破是很难，因为你越走到后面你的技术动作越定型，你越定型你就越难去改，所以转体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打基础。不着急去上难度，先把基础打好，但后期你上难度就会非常的快。
0: 这是中国香港选手陈子明，
1: 这名运动员他跳板的特点也是上身位置是很直，能看到他起跳也有高度，但是他的力度不够，所以他在翻转转过来之后入水，我们会看到他有一个空间很低就完成入水，是有高度的但是没有速度。
0: 单跳拿到48分，这样最后的得分呢是228.25。

0: 这是李艺珠来自韩国的运动员最后是立定起跳的动作，205抱膝。运动员会把立定动作放在最后一个跳，可能跟他自己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他会觉得最后可能心理压力负担有点大，所以我干脆不用走板的动作，我把立定动作放在后面，我安心一点。
1: 这样韩国姑娘最后的得分是225整。下面王可盈将要来到自己的最后一跳。

0: 马来西亚这一轮做的也是五组的转体，这是一个大部分运动员的普遍选择。
1: 但是看好像是不是整个方向有点往左边偏移了。
0: 总分216分。下面轮到韩国选手金秀智，最后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今天还是总体比较稳定的啊，
1: 三个走板动作全部都抓住了，
0: 是的，
1: 而且能够踩到一个很好的发力点。
0: 下面来看一下三上沙耶可的最后一跳，这一跳的质量呢，其实还是决定了奖牌的归属。

0: 没有问题啊，今天萨耶克确实表现的也是比较的突出，这一跳他只要能够跳到18分就可以超过目前排名领先的金秀智，他以前跳5154，现在跳5154，对于他心理压力来讲至少是减了一半的，这是很轻松的啊。 这样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最后的得分332.35，这个成绩也是超过了其他已经完赛的选手排名第一，由于后面只剩两个队员没有完成比赛，所以三上沙也可也是锁定了一个领奖台的位置。下面轮到陈一文最后一跳，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
1: 太轻松了，退板着急，第四步踏的有点着急，所以想要去拉胯跳步，就有一个退板的动作。
0: 由于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都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所以这个分数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已经可以提前祝贺中国队，起码是在这个项目上啊再次将要登上最高领奖台。陈一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最终的总分 定格在了358.05，最后登场的是陈佳。

0: 也不错。第一次加入到亚运赛场的陈佳，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再次向我们证明了，真的女子跳板这个项目目前是中国队可以说是实力最超群的一个项目群组之一。
1: 是的，
0: 不管是单人和还是双人，跟其他参赛选手相比啊，确实这个实力是断层领先的。让陈佳的分数呢最终是跃升到了第二位，获得了一枚银牌。中国跳水队从1974年开始参加亚运会的跳水比赛，女子跳板始终夺得金牌，到目前为止加上今天这场比赛已经是整整14连冠了。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力非常超群的中国跳水蹦支队也是连续14届亚运会包揽这个项目的冠亚军。来了解一下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两位中国选手陈逸文和陈佳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较大的优势夺得冠军以及亚军，成绩分别是358.05和347.45。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收获了铜牌。
1: 今天对于日本队这名选手是跳出了超水平发挥的成套动作，
0: 确实是三上沙也可能也是经过了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包括伤病啊、身体发育等各种样的因素吧，这使得他其中在有那么2个赛季还是很难坚持，又重新回到赛

之后呢，在连续的两届亚运会里面都是登上领奖台，恭喜各位。特别要恭喜陈一文和陈佳两个人携手拿到双人金牌之后，今天将要再次携手站上领奖台。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女子十米跳台的竞争，陈芋汐，她是以预赛第二的位次加入到这场较量的。
1: 比赛有些起伏也是很正常的，然后主要是上午还是去找找比赛的感觉，然后吸取经验，然后去跳得更好吧。
0: 很漂亮，比预赛的时候兴奋很多，起跳高度也更好一些。
2: 漂亮，
0: 太漂亮，打开也太高了。
1: 希望能够尽快进入这个状态，所以可能看起来比较严肃，但是我也确实在非常非常努力的去专注做好动作，专注去做自己。
0: 这样在两轮比赛之后，陈芋汐、卢维排在第一和第二位。陈芋汐这个动作626C 向后翻腾三周，这是一个臂力组别的动作。女孩的五个自选动作要选自不同的组别，不可以有重复。哇，漂亮，
2: 又是既
0: 完美的一跳啊，从头到尾都找不到什么明显的扣分点。
2: 是的，你可以从芋汐的动作能够看得出来，她推台打腿的时候，定位的时候，她是非常非常的稳的。
0: 卢维加里欧也是相同的动作，626C
2: 碰早了一点点入水。
0: 你看，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帮她欢呼了，
2: 对，
0: 帮他欢呼了，但是这个就是入水的这个压水花的环节没有完全的卡上点儿。这样这一轮结束之后，陈芋汐排在第一，目前的分数255.30，排在第二的是卢维。其实我觉得卢维在这一轮里面他个人的状态还是有所调整，有所回升。陈芋汐这个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些，今天上午的预赛出现了一些波动，只跳了70分。
2: 漂亮，
0: 坚定，这个起跳高度就知道有了。
2: 是的，能够看得出来他蹬台有力的同时，他收腿是很快的。他马上定位。
0: 我们没有尺在旁边量啊。

0: 眼可见他的这个起跳高度就是全场最高的，
1: 入水的点跟他起跳定位的点完全是垂直的。
0: 下面来看一下卢维，也是相同的动作，在上一轮里面个人状态已经有所回升，继续加油，也不错，
1: 也不错，稍稍登台，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往里跪，没有完完全全的给出这个力。
0: 在中国队出征之前最后一次全队的公开测验当中，当时呢陈芋汐和卢维都跳出了不错的队内测验的成绩，陈芋汐的总分是跳到了425加，卢维呢也跳到了将近380分。陈芋汐的最后一跳
1: 没有悬念，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今天如果对比陈芋汐在预赛当中的表现来说啊，当然发挥是出色了太多，今天的总分来到了432.65，超高的一个成绩。最后登场的卢维还剩最后一跳，继续加油，目前陈芋汐排在第一，这样卢维今天的一整套动作总分是385.40，恭喜陈芋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432.65夺冠，也恭喜中国跳水队再得一金。
2: 接下来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脚踏实地的练好每一天吧。

0: 杭州亚运会李雯雯是由于肘部有伤没有参赛，因此亚运会的金牌对于李雯雯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
1: 因为确实三年前很遗憾嘛，所以说三年后想去把这个梦想照进现实。
0: 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航空选手朴慧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128公斤开把。
2: 从以往的比赛来看，他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朴慧正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2: 他的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非常小，只加两公斤，
2: 只加了2公斤，这把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记录。接下来，中国选手李雯雯将要出场，她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稳住，好的，漂亮，
2: 轻松，
0: 新的亚运会记录。
1: 其实我今天紧张到我第一把开把我都不知道是多少，我今天赛前我跟他们讲，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今天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就按照你们的战术来，我都可以。
0: 朴慧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李雯雯第二把加到了135。这个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又是新的亚运会记录，133公斤。

0: 稳住，好的，漂亮，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我们来看看李文文最后一把改到了140公斤。稳住，好的，漂亮，三次试举，三次成功，李文文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1: 一把比一把稳啊。
0: 文文对于第二名朴慧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对于挺举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挺举的部分，朴慧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文文也跟着降，李文文170相当于166，

0: 漂亮。这一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韩国选手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7公斤。哇，这也是在往回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啊，
1: 对，他都是有点不干脆。
0: 嗯，三位裁判两盏白灯一盏红灯，李文文的第二把170公斤，
1: 嗯，
0: 朴惠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
1: 顶住，
0: 好的，漂亮，
1: 轻松啊，
0: 170公斤，
1: 依然很稳啊，
0: 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173，李文文第三把加到175，这样是朴惠正先出场。没有了，没有了。李文文的310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
1: 对，文文拿了稳稳的金牌呀、
0: 啊！亚运会的金牌是李文文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2: 可能讲到了3年前吧，然后之后。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嗯，不管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今天比较激动吧、啊。

0: 女子五十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五十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

0: 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1: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唐坚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2: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2: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
2: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2: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坚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坚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2: 在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总台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第20届亚运会的赛事报道。首先呢，我们要为您进行一个节目预告，来看一下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哪些精彩的比赛。稍后呢，我们将会直播的是一场重量级的较量，女子曲棍球的半决赛，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日本队。晚间的17:10将直播摔跤的两场比赛，分别是男子古典式67公斤级以及男子古典式87公斤级。到了晚间的18:30将直播的是男足的半决赛，由乌兹别克斯坦迎战日本队。好，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个真人真事儿啊。您现在看到的，我是在北京的我们总台的演播室，您能看到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但事实上呢，在我们演播室外面呢，大概有20几个我的同事。那我要把时光回溯到24年之前，在2002年的韩国釜山亚运会，我当时也是在这个岗位，我坐在演播室里面。但是因为亚运会呢，我们要总台会搭建自己的一个 IBC， 这个 IBC 里面，我大概粗略的计算，可能会有200多我的同事。那在24年前的某一天啊，我坐在演播室里的时候，我忽然就听到外面200多人掌声雷动，那个声音大到我在演播室都听得到，我就赶紧跑出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在韩国釜山刚刚战胜了东道主韩国队的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来到了当时我们总台设在釜山的 IBC 我们总台的这个现场。嚯，外面我们所有的同事鼓掌啊，迎接他们。确确实实那是一场难得的胜利，也是对东道主的胜利，并且呢也是在2002年中国女子的曲棍球队才实现了在亚运会上这个项目的首金。而今天呢，我们在半决赛要面对的是日本队，同样也是面对东

公道主，而同样我们也要展开一次卫冕之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时间呢交给我的同事邵胜翊，一起来欣赏这场精彩的比赛。我也希望我能像24年之前一样，再听到热烈的掌声为女子曲棍球队响起。朋友们，鼓掌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到爱之名古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赛场。您现在看到的是本届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一场半决赛，这是由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这场比赛呢是在名古屋市以北一小时车程的岐阜县的歌舞园市曲棍球场来进行的。穿着蓝色比赛服的，这是东道主日本队，中国队是一身红衫。中国队是上届亚运会在杭州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女曲呢是一支世界级的强队，在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我们拿到了奥运会的银牌。那么在亚运会的历史上呢，中国女曲是四次拿到过亚运会的金牌，而日本女曲呢是曾经一次夺冠，那是在2018年。在2018年那一年呢，日本的曲棍球男女曲都拿到了亚运会的冠军，那是日本曲棍球在亚运会上表现最好的一次。那么过去的战绩上来说，在亚运会的夺冠记录上来说，中国队是占据着明显的优势。第一节的比赛开始了，您现在看到的是爱之名古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半决赛，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比赛分成四节来进行，每节15分钟。中国队在第一节在上半场呢是从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中国队是穿着红色比赛服。我们先给您介绍双方的首发阵容，中国队场上的队员有3号杨流、6号张颖、7号陈怡、13号李红、16号队长欧子霞、18号邹美荣、20号何江欣、26号陈阳、29号刘平、35号谭金童和36号刘晨成。日本队是这样的：2号是铃木美优，3号松生美，4号斋藤花海，7号枯川真由里，8号是小早川诗惠，10号岛田杏，11号中于明里，13号村山宽香，16号是田中孝，17号长谷川美优，以及18号的工藤优。中国队还是在边路关闭了日本队向前的通道。在本届亚运会上呢，是女曲方面是12支球队分成两个小组，先打组内的单循环，每组6支球队。那么中国队呢，在小组单循环打的是非常的强势，5场比赛不仅全胜，打进46球，而且是一球未失。中国队目前到目前为止啊，在本届亚运会上女子曲棍球还没有丢球，5场比赛小组赛保持零封对手。那么日本队呢是在另一个小组，他们是在小组赛呢是4胜1负，输给了印度队，所以拿到了另一个小组的2名。那么亚运会呢到淘汰赛，这个半决赛呢就是两个小组的前2名打交叉的对阵，所以中国队作为 A 组的第一打日本队，这是 B 组的2。日本队还是把球想通过两个边路能够找到缝隙向前来推进。目前呢在最新的国际排名上，日本女曲是排在第11位，中国队是第4位。

好的，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耐心啊，充分的能够把球倒开，在右路到端线附近，直接往射门弧里头扫，应该是中国队进攻为例了。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埃里森·安南，在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正是他带领中国女区拿到了奥运会的银牌，而且呢，在决赛是非常遗憾的点球输给了荷兰队。埃里森·安南呢，是女子曲棍球世界顶尖的教练，他在球员时代是代表澳大利亚队，两次参加奥运会都拿到了金牌。这是他球员时代的奥运会的成绩。那么做教练呢，他在带领中国女区之前是曾经在2016年到2021年五年带领荷兰女区，这五年当中正好打了两届奥运会，2016年的里约和2021年在东京，他带领荷兰队是拿到了一金一银奥运会，所以这是典型的不折不扣的啊，世界最顶尖的金牌教练。好了，日本队现在获得一个短角球，这是本场比赛第一个短角球的机会，

在射门护理的防守的犯规，中国队给了对手第一个短角球。日本队的主教练高桥明在这个短角球之前应该和场上队员还有一个战术的交流。中国队快速的形成封堵，日本队这一下没有发好这个球，日本队自己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第一次短角球呢，其实在衔接上没有做好，所以这短角球开出来啊，没有马上能够形成射门的机会。日本队这个防守位置还是比较高的。想法是沿着边路能够向前推进，现在双方呢都在抓两个边路的攻防，但刚才这个左边路的进攻线路被对手堵死了。到了淘汰赛呢，大家都会格外的谨慎和小心，尤其是防守啊，在防守当中投入的精力和力度都会比小组单循环阶段要来得更大。中国队在外围倒一倒，在23米线里头，中国队打得比较耐心，看看中路有没有传的机会。日本队中路的防守还是相当密集。罗亚西在端线把球交到队友的手里，在门前这次混乱没有打成，还有机会，中国队还有球权。在射门弧里反棍的打门，现在中国队形成了围攻之势，日本队这球出不去。哎，最后这次进攻没有打成稍微有些可惜，中国队一旦能够形成局部的压制呢，这个攻势还是能够给对手很明显的压力，这种压迫感还是非常强的。刚才是右路找到了机会，从端线向中路去推进，

今天比赛的两个场上裁判，一个是来自韩国，一个是来自比利时。中国队呢，在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赛场是曾经四次拿到过冠军，夺冠的次数呢仅次于韩国队，韩国队是五次夺冠。那么过去呢有十一届亚运会有女子曲棍球的比赛，这十一个冠军呢，韩国和中国就占了九个，剩下两个分别是被日本和印度夺得。所以女子亚运在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赛场呢，只有中国、韩国、日本、印度四支队伍拿过金牌。中国队上去高压的紧逼，这也是迫使日本队只能高球来挑，其实效果也不好，在外围还是被中国队控制下来。现在在场面上，中国女曲对对手形成了压制。哎，这是边路的配合，在端线附近这球没有接好，有点可惜了。陈怡在端线附近接球出现了一个小问题。中国队这种高位的压迫战术还是比较奏效，日本队呢现在球在后场，很难向前做有效的推进。前场的机会，罗亚西自己控制，日本队出现了失误，这个球中国队获得了机会，在射门弧里边反棍的打门，李红的射门，日本队呢现在确实防守当中压力是变得越来越大了，但是他们中路的保护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中路的防守呢这个层次感还是有，所以现在也还没有能够轻易的打开它。在小组赛阶段呢，中国队打的是顺风顺水，因为确实对手的实力相对来说和中国队差距都比较明显。那么小组赛呢遭遇的实力最强的对手是韩国，那场比赛中国女曲是3-0击败了韩国队。嗯，到了淘汰赛阶段啊，这个比赛一定要拼耐心，还有把握机会的能力，就是机会转换。

上半场比赛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三分钟，对不起，第一节比赛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三分钟。这比赛分成四节来进行，每节十五分钟。现在双方还是处在一个焦灼状态，但是在场面上的中国队略微占一点上风。日本队反击，没有线路，只能再向回倒。前场的封堵非常的有效，让日本队这个进攻没有能够组织起来。长距离的斜传，日本队现在把球推进到二十三米线以里。日本队出现了进攻的犯规。日本队上半场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说实话能够推进到中国队的二十三米线以里的机会是比较少的，但是呢还创造了一次短角球。整体来说中国队还是能够压制住对方，尤其这种高位的整体的阵型的前移啊，对对手的压迫感是比较强的。中场的相持，中路关死对方的空间，这防守做得不错。日本队在端线附近在控制，第一节比赛剩下时间不多了。好，这样呢，裁判员吹响了第一节比赛结束的哨声。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双方确实打得很焦灼，中国队在场面上略微占据了一点点的优势，但是都还没有创造实质性的威胁。目前比分是零比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进入到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第二节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女子曲棍球赛场的这场半决赛，进入到第二节。第二节呢，目前还是0-0的局面开启。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东道主日本队是蓝色的比赛服。日本队呢，现在虽然整体的局面上有一点被动，但是他们防守呢收的还是比较密的，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要打得更有耐心，同时呢这种进攻的变化要打出来。局部的封堵，中国队又形成了有效的防守，现在基本上是能够通过高位的这种防守压迫把日本队压在23米线附近。日本队现在确实比较难找到顺畅的出球的线路。还是在边路，中国队压住对方，日本队这球真是出不来啊。现在呢确实场面上中国队还是比较主动的，能够压制住日本女区，但是问题就在于日本队呢把这个防守收到23米线以里，现在人员变得很密集，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在进攻当中的空间反而也变小了，所以现在线路很难找，这个真是要打得更耐心，同时呢就是要抓这种转换当中有没有可能性啊？当日本队能够在这种打反击的时候阵型往前提的时候，中国队要抓转换的机会。这实际上和足球场上破密集防守是一个道理，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现在日本女区呢是稳住防守，所以整体是收得很坚决。中队还是通过前场的高位的这种防守的压迫，希望在中前场就能够把球要下来，

日本队这是在第二节比赛当中难得的能够，刚才传到了二十三米线附近，在边路的防守封堵，中国队移动的还是比较快，很及时的堵住了右侧刚才这一瞬间出现的防守漏洞。罗亚西精准的判断，把球堵出去了。这是日本队难得的打到了射门弧里边，在端线附近造成了一次向中路给的机会。日本队自己在边路出现了失误，把球带出了端线之外，刚才这一波攻势呢是稍微的打出了一点点局部的空间，但是中国队整个的防守还是移动做得不错。这也是中国女区确实要小心的一点，就是整体上呢我们现在占一些优势啊，大多数的比赛时间能够压制住对方，能够把日本队甚至压在这二十三米线以里，但是当对手出现这种反击机会的时候，那么中国队由攻转守退回来要及时，同时这防守组织及时的落位，要及时把自己的防守阵型搭建好。这场比赛呢肯定是要拼耐心的，虽然在纸面实力上过往的战绩上来说中国队占一些优势，但毕竟东道主他是有一些主场的优势在里边，对场地的适应、现场的气氛各方面他都会有一些优势，所以中国队呢要做好困难的这种充分的心理准备。好的，那前场断球之后组织进攻，向湖里边中间传的线路没有啊，被对手堵得死死的。好的，前场又把球断下来了。这是个机会，在中路。哎，这最后还是中国队的一个进攻犯规。所以这场比赛呢确实是要拼耐心拼定力的一场比赛。这支中国队呢实际上是整体的核心构架还是保留了两年前在巴黎奥运会上拿银牌的那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局部的位置上呢是准备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在这个备战周期当中做了局部的这种新老交替，做了局部的阵容的补强，这个实际上也是在两年前拿到奥运会亚军之后，在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上，希望在未来这个奥运备战周期当中面向洛杉矶有更强的竞争力，我们有针对性的在做阵容的一些变化，整体的框架是保持着稳定。好，中国队获得短角球，这是整场比赛当中中国队获得的第一个短角球的机会。日本队是不是自己把球带出端线了啊？中国队获得第一个短角球的机会，中国队短角球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今年的集训主教练艾利森安南应该还是非常着重强调这个短角球的战术的丰富以及转化的效率。看看这个球带进去打门，哎呦，整个配合打得很清晰，一气呵成，而且最后这一杆呢也是打出了速度，可惜稍微打偏了一点，非常遗憾啊！这一次短角球是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的。哎呦，这是瞄着死角打的，但是确实这短角球呢

对于射门队员的要求很高啊，要保持，尤其在这种比赛当中，要有速度的同时，这精准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刚才稍差了一点儿。可惜了，这个在射门弧附近的配合呢，其实还是有空间的。这个不要怕这种失误，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在尝试的过程中啊，对方收得很密，这个防守，你要反复的打各种进攻的线路，那这个失误率一定是有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怕失误。但是防守，这个进攻一旦出现失误呢，防守马上要做好，啊，中前场的这防守马上组织起来，避免对手打反击。在端线附近，这球没有停好。虽然比分是0-0，但这比赛真是打得相当的紧张啊！中国队这种高位压迫呢，确实迫使日本队在后场的出球只能够经常采用高球的方式来往前挑，但这样的配合成功率低一点，应该是个短角球啊。中国队获得第二个短角球的机会，

第一个短角球呢，中国队打的质量是不错的，这个配合的线路首先打成了，然后呢射门的质量也是相当高，稍稍偏出很可惜。看看这是第二个中国队的短角球，有了，哎呀，这一下被日本队在门柱旁边给封堵出去了。中国队两次短角球最后选择射门线路是一左一右，打的质量都很高，你看这一次有变化，比较可惜，但这威胁性是存在的。罗亚西，这个边路队员呢，也是我们面向洛杉矶奥运周期储备的新的队员。日本队的防守啊，很致密。

好的，连续的摆脱，这又是一个短角球，哎，这又是一个短角球机会。

又是一个短角球，前面两个短角球质量都是不错的，而且形成射门是一左一右都有威胁。看看这一次，你看中国队还是很主动的在寻找短角球的线路变化，之前两个射门呢都有威胁，但一左一右都是打低球，这一次选择打一个高球。中国队还是这个比赛打得比较的主动，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也是主动的寻求各种变化，线路的变化，角度的变化，争取把这个威胁性能够突出出来。这样呢，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的比赛确实两节都打得相当焦灼，中国队在场面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包括能够压制对手，包括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短角球，短角球也能造成威胁，但是目前都还没有能够形成破门，比赛仍然是充满了悬念。我们进入到中场休息，稍后回来进入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在今天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我们也是把目光是放在世界舞台上的。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u Qiayu。
0: 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这次比赛的模拟还是按照那种奥运会的那种半决赛、决赛的感觉去。
0: 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嘉余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52.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02，这也是赛会纪录。
2: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2: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

0: 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
0: 徐嘉余在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2: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
3: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我希望能够拿出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之名古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赛场。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女曲的半决赛，这是由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呢，在上半场的比赛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在场面上尤其是可以压制住日本队，我们打的是比较积极的，在整体的阵型的前移上、压迫上做的都非常的果断，能够把日本队呢主要是压迫在他们的23米线以里，高位压迫的战略还是奏效的。但是日本队由于密集防守收紧了之后呢，其实导致前场中国队能获得的空间和缝隙也非常的小，这是进攻当中遇到的困难。所以现在进攻呢，还要打得更耐心一点。上半场比赛还是0-0的一个比分，日本队总体来说在局面上是处于被动。那么中国队呢，一方面是要加强自己短角球的这种转化的效率，上半场比赛有三个短角球，打的质量都不错，而且在主动积极的寻求线路的变化。但是日本队的防守还是打得很果断，很有决心，也很有组织性，所以中国队今天要更多的耐心。那么下半场比赛呢，有短角球出现的时候要做得更好，抓转化。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打耐心，打定力，这个比赛做好困难的准备啊。当然了，在防守当中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能够压住对手的情况底下，一旦对手出现反击，那么后防线要快速的移动回退组织，这是中国女区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做得很好。虽然从两队的纸面实力来说，中国队是明显更强的一方，我们毕竟是2年前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要考虑到日本队呢作为东道主，各方面是有一些优势的。那么中国女区呢，也是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开始，过去的36年间连续10届亚运会都能够进入到四强，其中呢是4次夺得了冠军，包括3年前在杭州亚运会我们也拿到了冠军。好的，中队还

是往射门弧里打，又是一个短角球，这是日本队防守的角触球，中国队是第四个短角球机会。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是四个短角球，日本队在第一节获得过一次短角球。日本队在第一节的短角球呢没有打好，那个配合是没有完成。那么中国队呢前三个短角球打的都是很顺畅，连接都是做成了，也能够形成最后的打门，射门线路也在不断的寻找变化。看看这第四个短角球，这次射门呢没有完全打上力量啊。短角球呢它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在曲棍球比赛当中，就是它首先要出弧，就是大家看到地面上这条弧线叫做射门弧，就短角球开出来首先要出弧，再进去形成打门，打进才是有效的，不出弧那么就是短角球的罚球违例。因为我们知道曲棍球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则呢，就是必须在射门弧之内打门进球才有效，所以不存在弧外射门破门的情况，这是规则规定的。所以对于短角球来说，必须要先要出弧再进去打门才是能够形成有效得分的。所以为什么开球的第一下接球队员都是在弧外，要先过渡一下。中国队呢始终没有减少自己这种前场压迫的强度，这让日本队确实非常的难受。所以日本队你看他这个后场出球啊，的确面临很大的困难，这逼到角旗区附近了，只能尽量往中国队队员的脚上打，这次没有成功。这球打在中国队进攻队员脚上犯规，所以日本队确实这场比赛压力还是不小的，中国队给他们战术上的压迫感是很强的啊，又是想要通过这种高挑球来完成传递，日本队高挑球的传递成功率也比较低，被中国队完全把这个落点都封死了。现在场面上呢确实是全面的占优，就是要打得更耐心。中队斜传的转移，从右侧的边路，边路有队友拉开了，这很难跟射门弧里形成直接连接，必须要过渡一下了，往回传。

中国队这场比赛呢，也一定做好了相持战的准备。要保持住现在这样的压迫，同时要保持住自己的耐心。另一场半决赛呢，将会在韩国队和印度队之间展开。所以这次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四强还是没有摆脱在亚洲女子曲棍球的传统格局，就是我们介绍的只有四支球队拿过亚运会的金牌，就是韩国、中国、日本、印度。韩国五次，中国四次，日本、印度各一次，所以四强也恰恰是这四支球队。所以曲棍球，尤其是女子曲棍球，在亚洲的格局呢并没有什么改变。当然了，中国队的实力在稳步的增强，尤其从三年前的杭州开始，我们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战斗力。2024年在巴黎能够拿到奥运会的银牌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那场决赛和荷兰队打的是极为焦灼，最后点球惜败了。日本队有反击的机会，中国队四名队员上去包夹，这球让他捅出来了。这次快速反击，日本队线路变化还是打得挺突然的。中国队在中路的密集防守做好，还不错，把球断下来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呀，虽然在整体局面上压制住了对方，但是一定要防这种快速的突击。对于防守硬度的这种把握，尤其是退防过程中的防守组织，心理上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这种比赛呢，谁能够率先破门，第一个进球会非常的关键。中国队也是频繁的通过队员的更换，能够保持住对日本队的这种压迫感。第三节比赛还剩下3分40秒钟，感觉日本队呢今天战术上确实做了比较有针对性的布置，他们也知道实力上中国女区确实是要高出他们一点，所以日本队呢今天这个决心应该整体的战术执行的非常坚决，就是收回来坚决的打防守，就是落位做的低然后打密集。所以在射门弧在自己23米线以里，日本队的整体的防守布置的目前看起来的确是很硬，给中国队能够提供的空间是非常的窄小。在阵地进攻当中，中国队确实目前还没有打出机会，那么有效的射门呢都是通过短角球来造成的，短角球的质量确实是不错。

中队出现了一个失误，比赛到了常规时间的后半程呢，双方还要拼这个体能储备。当然说实话，由于在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打的都是碾压局，基本上都是碾压局，所以整体的体能消耗不会那么大，应该把更多体能呢都储备到了进入半决赛以后的重要的较量。那么这样的比赛呢，你就得考虑到随着体能的下降，双方可能又带来场面上的一重变化因素。当然今天这样的比赛局面，日本队完全是被动，被中国队压制在23米线以里，那么这样的心理上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日本队由于他防守也是整体的阵型在跟着中国队节奏在移动，等于被中国队牵着鼻子走，所以从体能消耗上来说，心理消耗层面来讲，日本队恐怕都是更大的。那么中国队呢，看看随着比赛越往前深入，大家体能都出现下降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利用日本队体能消耗更多这样的局面，能够抓住机会。日本队这个捅得非常快，这个反击，中国队门将还是非常的集中。今天中国队守门员是刘平，刚才是封堵住了日本队小角度的一次打门，也是反击造成的，所以啊，对于日本队的反击不能有任何的掉以轻心。好的，中队在射门弧里断球了，哎，刚才是有日本队的队员球重身，有受伤的可能性，所以造成了主裁判吹哨停表。现在第三节的比赛还剩下不到10秒钟。好了，这样呢，三节比赛都结束了。三节比赛之后还是双方都没有能够敲开对手的球门，仍然是0-0的局面。这比赛要进入到最后一节，要考验中国队在最后一节的定力、耐心和抓机会的能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进入到最后一节。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半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交锋的第四节，也是最后一节的比拼。三节之后，双方都还是保持着0-0，没有能够敲开对方的球门。中国队虽然占据优势，但日本队这个防守今天的确是做得很硬、很顽强，而且整体的组织性是比较好的。进入到最后一节，一是中国队的耐心、抓机会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对方体能下降更快的这个前提下，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优势转化。又是一个短角球，这是中国队第五个短角球。对于高水平的球队来说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短角球的转化效率，就是破门率，大概应该在20%左右，甚至高于20%。当然了，我们知道统计数据呢，它并不一定是均匀的分布的，但是第五个短角球，中国队应该是威胁不断在累加。这一次短角球呢，想做一个线路变化，其实这确实说明中国队对这种困难做了充分的预案，对于短角球的对方的防守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准备了很多种的这种短角球的线路和打法。刚才呢，也是把储备的用一种打法给拿出来了，做了一个中路的衔接，但最后这配合没有打成啊，没关系。反棍的大门，中国队在射门弧里边，刚才这次机会呢突然的出现，打门的力量不大，没有完全能够把这威胁性打出来。日本队的反击来了，难得的能够打到23米线，被中国队阻截。中国队啊，在出现这种后场的手转攻机会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速度再提一提，因为日本队的体能下降可能会比我们更快，那么利用对方体能下降移动变慢的这种机会啊，局部是不是能够打出一些空间来。对，今天面临的是一场攻坚战啊，确实东道主呢防守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这个比赛很难啃。好，中国队应该是有队员犯规了，吃到了绿牌，应该是16号欧子霞吃到了绿牌，这样呢他会被罚下场2分钟。等于在这2分钟的时间里边，中国队是以少打多的。这是一次对对方的持球队员的侵犯。在2分钟的时间里边，中国队要以少打多，稳住自己的防守是最重要的啊！后边等全员出战，欧子霞回来，这张绿牌处罚的时间过去啊，再来找机会。尤其到了这个阶段，淘汰赛呢最后一节啊，半决赛最后一节，0-0的比分情况底下，容错率几乎没有了，所以防守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日本队也是利用人数上啊，现在暂时的这个优势，你看阵型马上提上来了，这个就是比赛当中啊此消彼长的一个短暂窗口，因为中国队暂时少一人，日本队马上把这个气势打起来，整体的阵型马上往前压迫，他们也希望抓住这个窗口期能够获得优势甚至进球。中国队现在要减少中后场出球的失误率，尤其在绿牌暂时少一人的情况下。反击。绿牌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中国队现在刚才被罚下去的欧子霞应该能够回到场上了。短角球，中国队平稳地度过了刚才暂时少人的2分钟的时间。左美容在弧顶，在这个射门弧里头，刚才这一次打门的为中队创造一次短角球机会，你看射门是打在了日本队防守队员身上。第六个短角球了，短角球中国队打得可是相当漂亮，但是不得不承认日本队防的也是很精彩啊。这是多好的机会，中国队这一次的短角球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今天日本队真是难啃的骨头，真是不好打，这防守的硬度太强了。

哎呦，你看这门将做了充分的准备啊。最后一节的比赛还有六分半钟的时间，中国队和日本队还是零比零。两支队伍呢，其实从年龄结构上来说都相对合理，都是老带新的组合啊。像日本队十八人的报名阵容当中有七个是零零后，那中国队十八人当中有八个是零零后，年龄最小的是罗亚西，就是那个边路的队员，我们刚才介绍过。中国队应该是要了一个鹰眼的挑战，视频的挑战。曲棍球比赛的鹰眼挑战呢是这样，它可以由球队来发起。那么对于球队来说，发起鹰眼挑战的机会呢，如果失败，这次挑战就会失去；如果成功，就继续保有。

感觉对方呢应该是个球重身，中国队应该是不是获得短角球了？日本队这个守门员田中秋生是29岁，在上一次中国队短角球的战术当中，他的发挥很出色，做了一个高难度的扑救。我的主教练爱丽丝安南2年前在巴黎拿到奥运会的银牌，他是功不可没，他对于中国女区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变化，把最先进的国际顶尖的战术水平和训练保障都带来了，让我们重新回到了国际顶尖的竞争力。

哦，这次视频裁判回看的时间还够长的。这对于比赛的中断的时间是不短的，应该就是一次涉及短角球的判罚。

看样子这次挑战应该是没有成功啊。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日本队在这种情况底下，因为他比赛里是比较被动的，始终是在低位打一个防守，他们肯定是希望守点球的机会。比赛时间只剩下最后的四分多一点点的时间了，日本队的这种密集的低位防守战术呢，到目前为止都是比较成功的，中国队确实占据着优势，但是面对这样的密集防守也的确很难找到空间。我们有六次短角球的机会，其实短角球今天质量打得不错，但是必须承认日本队对中国队今天短角球的战术呢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布置，防守密不透风啊，又是一个短角球，第七个了，第七个了。今天的短角球的战术当中，中国队已经表现出了充分的线路变化，打出了很多的玩法，射门的质量也不错。来了，哎呀，门前带捅，还是没能打进去，真是可惜。今天这短角球，中国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现场又出现了视频裁判介入的情况，比赛越接近尾声，双方是越较真儿，对于细节的这种计较一定在最后时刻会变得格外的激烈起来。第四节比赛还有三分二十秒钟的时间，

日本队守门员田中秋生，今天是目前为止日本队仍然保持球门不失的很重要的功臣。他确实这个防守扑救上已经做到了极致，挡出了多次中国队非常有威胁的打门，

啊，中队通过刚才这次视频技术的挑战呢，是获得了一次短角球的机会，是第八个短角球了。苏美荣来罚这个短角球，第一下配合没有打好，第一下呢在配合上出现了失误，中国队想中路把球给进去之后再打一个门前的垫射改变一下线路，也没有能够打成。今天确实是中国女子曲棍球队遭遇了本届亚运会开赛以来最硬的一场较量，对手给的防守硬度、防守的这种密集、比赛的困难都是前所未有。因为小组赛打得顺风顺水，到目前为止是五场小组赛全胜，而且一球未失啊，没有任何一场比赛能够有对手阻止住中国队的进攻。但今天这个半决赛确实日本呢作为东道主还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主要是防守战略上布置得当且执行的极为坚决。现在还剩下2分07秒了，第四节有队员受伤，现场出现停表的情况。

日本队这个防守体能啊，也确实是消耗到极限了。端线往中路给，中国队还在射门弧里，反棍打门，这几乎是轰在了立柱上，还有再进去。哎，日本队这守门员今天真是最忙的那一个，但确实也的确是出彩的那一个，防守是真稳的。中国队要做好充分的这种心理准备，这种困难一定是设想到的。有机会了，打，还有，没有停好。日本队这守门员啊，今天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到目前为止还没能逾越他，那么多次射门的机会。

哦，又出现了一次现场的视频挑战。日本队队员们现在接近比赛的尾声，开始展现出难得一见的笑容，因为他们感觉这比赛常规时间快扛过去了。确实这个四节比赛日本队是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被中国队压制住，但是他们的防守今天做的是真是值得称赞，因为这个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困难了。这个防守就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住常规时间最后的机会。首先是

应该是个短角球啊，感觉。对，哎，啊，这不是短角球，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啊，短角球。最后一刻，在比赛剩下23.8秒的时候，中国队获得了一个短角球，这是第9个短角球了。日本队挑战了，应该是。因为日本队还没有用过自己挑战的机会，所以比赛接近尾声了。他们要把握住这个用挑战的机会。感觉这应该是一个短角球啊。

嗯，短角球。中国队第九个短角球了，比赛还剩下不到25秒钟的时间。中国队还是出现了一个配合上的失误，感觉姑娘们在最后时刻也难免有些心态上的波动，有些着急，希望把这短角球能够打成，能够形成转化。这样呢，日本队在4节比赛的常规时间就成功的守住了这个局面，把这个比赛拖进点球了，0-0。因为这个局面呢，对于中国队来说肯定是相对更有挑战。本身在比赛的过程中，常规时间我们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始终压着对方在打。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战术变化，始终把握主动权。但是进入点球决胜，就有一定的运气成分，而且变成了射手和门将的单独对垒。这是日本队希望守这60分钟看到的局面，被他们今天的防守策略给守成了。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就是调整心态，几分钟之后进入到点球大战。我们希望中国队还是把自己的技术优势能够发挥出来，在点球大战当中手不软，能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

0: 东道主进入决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进入到点球决战。
1: 好跑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

0: 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好礼就送
4: 三大四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
4: 三大四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9: 好，欢迎各位回到这场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半决赛，中国和日本的较量当中，双方要进入到点球决胜了。点球决战，五轮之后将会决出谁能够进入到金牌战，而谁要进入到三四名的铜牌争夺。曲棍球比赛的点球呢，它和足球的点球不一样，不是那种一脚闷，它是在23米线，大家看到这根啊，这个中国队队员站在的这条横线，横线上，这个是23米线，把球放在23米线上任何位置，然后呢是可以带球向前，但是要在8秒钟之内完成这个轮次的射门。还是由门将和主罚队员来一对一。刚才呢，日本队的队员们都是在庆祝，似乎这场比赛的胜利已经被他们拿下来了啊。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呢，确实这个预案就是最理想的状态能够守到点球，所以刚才他们已经在这个点球之前情绪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非常的激动。当然必须承认他们今天的防守策略是奏效的，是成功的。那么现在呢，压力要给到主罚的队员和门将的身上了，中国队要把自己的技术优势发挥出来。李红第一个主罚没角度了，这一次主罚呢也是陷入了对方门将最后的一个判断当中。田中秋生呢确实是把整个的线路都封堵住了，第一下如果没有闪开射门的角度，再想拉回来打的话，因为曲棍球的球门比较小，这种情况下呢对于主罚队员就不利了。中国队非常可惜，第一个主罚队员李红没有罚中。接下来要看中国队的守门员刘平的了，日本队第一个主罚队员是村山宽香。

刘平出来了，村山宽香在带，刘平封住角度，这是吃了对方的一个假动作。村山宽香呢有一个转身的假动作，和刘平斗了个心眼儿。最后这个假动作呢确实是晃掉了刘平的重心，那么重心向一边倒之后再要回来就不容易了。这一侧的防守空当暴露出来了，日本队1-0在一轮之后。中国队刘晨成，好的手不软，漂亮，刘晨成这一杆打得非常漂亮，这个球是完成的非常精彩，很干脆，而且主动是背身，主动背身呢让门将来猜，但是他对身后门将的位置、球门的位置判断和感觉都非常的精准，极为漂亮的一个点球。嗯，日本队自己出现了失误，小早川诗惠自己出现了失误，这球带丢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出现了一个不该有的技术失误。这个点球大战啊，对于主罚队员的心理确实是压力不小，这样在两轮之后双方打成1-1。马宁，好的，这真是面对压力有静气，非常的从容不迫，背身之后呢连续的几个方向的晃动假动作，看啊，背身之后连续的这个假动作的晃动，对于门将的位置判断非常精准，就像身后有眼睛一样看着对方门将的位置移动，这样中国队领先了。好的，朱玉明里这个点球被刘平给挡出去了，没有能够及时的完成起棍的打门。哦，他要挑战，应该是他要挑战。在点球阶段呢也有一次挑战机会，日本队要用掉这次机会了。

日本队挑战不成功，这样呢中野明里这个球打丢了，三轮之后中国队2-1领先。第四个弹文来罚，好的，这次是背身之后从自己的右侧将球打进，这样中国队3-1领先了。中国队现在也是及时的在调整自己啊，吸取了第一个点球没有打进的这个教训，不和对方的门将去近身，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让他完全封死角度，那么给自己留出一个移动的空间来。日本的第四个，哎呦，日本队长谷川美优将球打进，这样在四轮之后中国队是3-2领先，进入到最后的一个

关键的点球。嗯，长传美游这一次晃动，还是把动作做成了，把刘平给晃过去了。中国队最后一个主罚队员只要打进这场比赛，我们就赢了。钟佳琪，哎，何江欣，对不起，何江欣，好的，有了。这样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就以4-2击败了日本队，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胜利。说实话，中国队还是体现了自己强大的心理和战略定力，尤其在整场比赛控制住对手，能够压制住日本队，但是久攻不下，被对手按照他们理想的设想拖进点球大战的局面下，中国队还是保持住了心理的这种沉着稳定，保持住了技术的发挥。在点球大战当中，应该说每一个出场队员都做到了。最后这个主罚也是非常的干脆，虽然第一个点球我们没有打进去，但之后出场的队员都做到了自己的最好，把这技术发挥到了极致，把我们的技术优势在点球这环节完全展现出来了。确实也是弥补了两年前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点球决战输给荷兰队金牌丢失，那么这是又一次大赛当中我们出现在关键时刻的点球决胜。这次我们顶住了压力，尤其是考虑到是在日本面对东道主，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我们顶住了这些压力，把这场胜利给拿下来了。祝贺中国女区的姑娘们，她们在决赛当中的对手要等待今天晚上另一场半决赛韩国和印度的比赛结果，而东道主日本队将会争夺铜牌。好了，我们也会关注中国女曲在决赛当中，希望他们更进一步实现卫冕。感谢您收看这场比赛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会其他精彩的赛事。再会。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总台体育赛事频道，持续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直播。我相信很多朋友刚才都是跟我们一起啊，看了中国女子曲棍球队的这场半决赛。说实话，当点球决战第一个点球没罚进的时候，我心里绝对是咯噔一下。还好后面姑娘们是顶住了压力，拿下了比赛，进入了决赛，离卫冕又更近了一步。应该说呢，通过这样的心理上的起起伏伏，相

0: 近中国女子曲棍球队的姑娘们，她们的心理素质又一次的得到了锤炼和提升。那我们也真的是很期待她们在决赛当中能够有所表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为您预告本频道稍后要带来的赛事。在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进入的是摔跤的决赛，分别是男子古典式67公斤级以及男子古典式87公斤级。在晚间的19:30将直播的是男足的半决赛，由乌兹别克斯坦迎战日本。而接下来呢，还要为您预告的将会是明天在本频道，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直播。早间的7:55将直播沙滩排球半决赛，到了上午的10:00为您直播的是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资格赛，13:25直播男子曲棍球5到8名的比赛，是中国迎战孟加拉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不停蹄的为您带来新的比赛，我们进入摔跤的比赛现场。
1: 好礼就送，
2: 上上不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2026年亚运会男子古典式摔跤67公斤级的金牌决赛马上开始，对阵的双方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哈尔马哈诺夫与来自日本的选手曾我部京太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哈尔马哈诺夫现世界排名第二，他的比赛呢是高节奏的进攻型，经常是以大比分技术优势取胜。日本选手曾我部京太郎是日本队的绝对主力，大赛经验丰富，巴黎奥运会67公斤级获得了第14名，2025年的世锦赛67公�斤级获得第29名，2023年的亚锦赛获得了银牌。

他的把位与节奏感都比较好。卡尔马哈诺夫在2025年世锦赛63公斤级获得了金牌，这块金牌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古典式的历史上的首金。比赛开始，曾国富金太郎想要开场就抢攻，哦呦，这个技术用的，卡尔马哈诺夫抓住对手稍微一点点的舒神就拿了2分。示意曾国富金太郎不要去勒住对方的颈部。古典式摔跤与自由式摔跤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腿部。自由式摔跤全身都可以参与进攻，但是古典式摔跤呢，第一是只允许抓握对方的腰线以上的部位，第二呢就是严禁抱腿、勾腿、蹬腿或者是一切以下肢为支点的这种技术动作，得分主要就是靠上肢的把位、跪撑的翻身、滚桥、抱摔，还有把位转换，腿部是不能参与到攻防当中的。日本选手曾国富金太郎被裁判认定是消极，所以现在是哈尔马哈诺夫的进攻机会。哦呦，有2分。曾国富金太郎其实防的已经非常好了，在即将被对手得5分的情况下，好，现在曾国富金太郎这边提出了挑战。可能是针对裁判刚才判的这个2分提出了一次挑战。裁判判2分的一个标准呢，就是在跪撑状态把对手翻成了危险姿态，就是后背与垫子的夹角小于90度，背部暴露，还有就是站立摔，对手的胸腹或者侧身着点进入到危险状态。再有一种呢，就是对手为了逃离控制逃出界外并且处于危险状态，这都是要判2分的。裁判的判罚依据主要就是这几项。

0: 纵火部金太郎的这个挑战，估计即便改，可能也是改判一分，而不是两分。刚才裁判是判了两分。B。
1: The interest of the lift is opponent and he tried to make connection, but here is no danger position. No point for this, and this is not the correct throw. This is also no point. The last 2 points.
0: 哦，看来这次挑战还是成功了，不是危险状态，也没有构成得分，啊，一分都没有。比赛回到3-0，出界有一分，阿尔马哈诺夫依然是积极主动的去抢攻。第一回合结束，30秒的休息时间。看来刚才藏火部金太郎这边的挑战成功啊，对哈尔马哈诺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他在这一次有挑战造成的实际的暂停之后和之前，整个进攻节奏也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像是刚开场的时候抢得那么凶狠，那么生猛，进攻节奏在放缓，而曾火部金太郎呢，好像是越打越有自信。第二回合上来还是要抢，曾火部金太郎的积极主动的进攻态势，裁判判了哈尔马哈诺夫的消极。曾火部金太郎看看能不能逆转比分。得手，阿尔马哈诺夫的防守啊，做的还是比较严密的，没有给对方任何的可乘之机。又是勒颈。

是卡尔马哈诺夫的鼻子出血了。这国际类的项目呢，场上见红这是不少见的啊，并不少见。好像湄公啊，这个地方蹭开了，看着他应该是头缠着纱布上来比赛的，这个伤势可能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留下的。今天决赛两个人想把位的时候拼得很凶，所以就伤口可能是又被裂开了口子。医疗团队现在离场，比赛继续。在态势来看，曾武部京太郎占据了主动，现在哈尔马哈诺夫似乎体能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攻的不像是刚开场的时候那么凶狠了。哈尔马哈诺夫比分领先，但只领先一分，这样的分差在这么激烈的比赛当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如果单纯靠手是很难守住这样的结果的，而且很容易被裁判吹消极，所以还是要主动攻。比赛就是最后的三十秒钟，两个人都没有很好的进攻机会，最后读秒时刻，哎，裁判还没有让两个人握手，哈尔马哈诺夫的教练已经迫不及待地冲上来庆祝胜利了。哈尔马哈诺夫3-2一分的优势获得了亚运会的男子古典式67公斤级的金牌。曾武部京太郎也拼到了最后啊！这场决赛，双方的运动员拼的都是非常的辛苦，比赛打的也是很激烈。这也是哈尔马哈诺夫这位20岁的年轻的摔跤手获得的首枚亚运会的金牌。祝贺哈尔马哈诺夫，祝贺乌兹别克斯坦。

0: 薄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古典式摔跤八十七公斤级的铜牌战。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铜牌战，首先出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比尔季穆拉托夫，与哈萨克斯坦的奥扎耶夫。比尔季穆拉托夫是1997年3月27日出生，他是杭州亚运会87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是卫冕冠军，现任亚运冠军。在那场决赛当中，他以7-4战胜了伊朗名将阿里扎德。哈萨克斯坦的奥扎耶夫是2025年亚锦赛87公斤级的铜牌得主，半决赛他就是输给了比尔季穆拉托夫。奥扎耶夫在2021年还在代表俄罗斯出战，当时获得了欧锦赛的冠军和 U23 世锦赛的铜牌。之后来到哈萨克斯坦，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他的耐力、速度和反应都是相当的出色。比尔季穆拉托夫呢，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2届世锦赛的奖牌得主，技术很全面，跪撑和防守都很扎实。对，87公斤级呢，看上去不像是67公斤级。那样轻灵，但是呢，选手们的力量更大，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很漂亮的大动作得分。比尔季穆拉托夫在2026年，他的竞技状态有些下滑。作为亚运会的卫冕冠军，他还是具备一定的经验和心理优势的。

两位选手的进攻都不够主动。还是做出了判罚，奥扎耶夫进攻，但是他还是得先处理一下梅宫的这个伤口，因为背对着转播镜头，所以呢也不太清楚到底是这个伤在梅宫还是在额头，应该是大概率是在梅宫这个位置。也是吉姆拉托夫的这个鼻梁骨也是有伤，这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观众在给奥扎耶夫加油打气。那现在比赛继续，奥扎耶夫的进攻机会，哇，就是吉姆拉托夫刚才这一次摆脱非常的漂亮，这防守真好啊。两人现在还都是没有很好的进攻机会，好的，这样第一回合结束，哈萨克斯坦选手奥扎耶夫得到一分，比尔基·穆拉托夫没有得分，两个人打的都相对比较谨慎。

0: 但是没有特别好的进攻机会。这次判了奥扎耶夫的消极，这两次连续的滚球，连得一个四分加一个四分，连得八分啊！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比尔基姆拉托夫，现场兴奋的一个后空翻，非常精彩。这个电影记住，你看这高下立判。刚才在第一回合，奥扎耶夫也有一次这样的进攻机会，但是呢，在即将完成抱摔之前被比尔基姆拉托夫逃脱。第二回合，比尔基姆拉托夫就没有让对手逃脱，而且接连两次都得到四分。也是技术优势获胜，祝贺比尔基姆拉托夫。乌兹别克斯坦刚刚收获了一个67公斤级的金牌，又收获一个87公斤级的铜牌，这动作非常的漂亮。所以这就是大级别好看的地方嘛，大级别有的时候做出大动作非常漂亮，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行动轨迹很长，所以从视觉上来说更具有冲击力，更具有这个审，更能够满足人的审美。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格雷姆·罗伯茨，21岁。他在国际摔跤联会注册的体重是97公斤，但是今年的亚运会报名是87公斤，这是降体重参赛。他的对手来自于印度，苏尼尔·库马尔。库马尔相对来说呢，经验更丰富一些。99年出生，哦，在昨天他刚刚度过了自己的27周岁生日，这就是库马尔。库马尔在今年的乌兰巴托公开赛获得了87公斤级的金牌。今年亚锦赛获得了铜牌，去年的亚锦赛他也是获得了铜牌。格雷姆·罗伯茨在第六届亚沙会90公斤以上级，当时是小组赛输给了中国选手卢达。在去年12月份的

0: 第33届东南亚运动会上是97公斤级获得了一块铜牌。运动选手库马尔得到2分。哎，再得2分。罗伯茨感觉上被对手完全压制啊，现在要拿出一些年轻人比赛应有的气势啊。又被判了一个消极。这次防得不错，哎，好的，得到2分。现在比赛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如果印度选手库马尔再得1分，比赛就将结束。这就没有办法了，从头到尾都是压制，9-0，印度选手库马尔赢下了这一块铜牌。技术优势取胜。库马尔是印度古典式长期的男一号啊，攻防均衡，大赛发挥也是相当的稳定，也是印度队本届夺牌的主力。
1: 好跑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就是吉尔吉斯斯坦选手扎尼绍夫，他在今年的四月份亚锦赛当中获得了87公斤级的金牌，去年的世锦赛他获得了87公斤级的铜牌。这枚奖牌也是他参加成年组比赛以来获得的第一块世锦赛的奖牌。

他是2005年8月18号出生。日本选手吉田泰造，2006年4月24号出生，现世界排名第5。去年世锦赛也是获得了82公斤级的铜牌，他也是日本最年轻的世锦赛奖牌得主，男选手的奖牌得主。2026年的8月份 U20 世锦赛，他获得了87公斤级的金牌。吉田泰造是日本史上首位 U20 古典式的世界冠军，所以这场比赛含金量十足。刚才我们刚看到库马尔的比赛，你看吉田泰造在通往决赛之路上以4-0击败了库马尔，他的实力可见一斑。扎尼绍夫呢也是年轻，体能充沛，攻防转换速度很快，他也是吉尔吉斯斯坦古典式摔跤新生代的核心，现世界排名第2。双方都处在僵持的过程当中，出界。又是一个出界，比赛继续。从已经进行的这1分半钟比赛来看呢，两个人确实势均力敌，都想要去创造一些进攻机会，但是都没有得手。裁判还是判罚扎尼绍夫，就判了消极。吉田泰造获得进攻机会，没有成功。哦，防的确实不错。比赛继续，扎尼绍夫刚才凭借着扎实的防守没有让对手得分。

两个人这段时间好像是形成了默契。

0: 30秒钟的休息时间很快就结束了，比赛要继续。几分赛道有机会，拿了两分，像刚才这种情况，甘尼绍夫已经是尽力了，差一点就让对手拿五分啊。裁判直接判了四分，但是甘尼绍夫的团队马上提出了挑战。
1: ただいま赤コーナーよりチャレンジが要求されました。審判団によるビデオレビューを実施いたします。
0: 比赛的仲裁在观看刚才的回放，
2: challenge decision meant B. Blue is attacking pressure and there is no offensive ball.There, he blocks his opponent in danger out of the bound. This is 2 point blue confirmed. Challenge lost.
0: 给了一个两分。没有挑战机会了。现在比分改写成7-1。接下来的时间对于扎尼绍夫来讲就没有任何退路了，这个时候哪怕是被吹一个消极都是极其危险的，对方如果这时候再得两分比赛就会结束，而现在时间呢已经只剩不到两分钟了。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11-1。哦，最后时刻吉田泰造的这个眼部都已经出血了，应该是在眼角或者是眉弓这个位置。比赛确实拼得很凶，祝贺吉田泰造收获亚运会男子古典式摔跤87公斤级的金牌。吉尔吉斯斯坦选手阿桑扎尼绍夫获得了银牌。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1: 好的
0: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2: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晓倩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1: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1: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1: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0，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1: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超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1: 前区
0: 下沉了，
1: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

0: 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勾对角，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茜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2: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3: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3: 好球，
0: 好球，
3: 好球，
0: 漂亮漂亮，
3: 打一拍，
4: 好球，
0: 好
4: 球，好球，好球。好球！
0: 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2: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国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5: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个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杀了，
3: 好球，保持住，好
0: 球，好
3: 球, 好球，
0: 漂亮，好球啊，机会，
3: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说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3: 机会，
0: 打一拍
3: 机会，
0: 好球，
3: 好球，
0: 好
3: 球，
0: 好球，
3: 这个球太精彩了，
0: 嗯，
3: 好球，
0: 好球，
3: 好球，
0: 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3: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5: 我们也相信菲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3: 好球，好球，好球，
0: 节奏一拍，
3: 节奏控制很好。
0: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2: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3: 杀一拍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第二场半决赛的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本届的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第二场半决赛，由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日本队。这场比赛呢是在大阪的长居世界杯体育场来进行的。双方的半决赛胜者将进入今年亚运会足球比赛男子足球项目的金牌争夺战。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已经结束了第一场半决赛当中，韩国队是2-1击败了中国队，这样的话韩国队已经率先的杀进了决赛。决赛呢将在10月3号的时候来进行。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和日本队之间的胜者将在决赛当中面对韩国队来争夺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金牌，而今天这两支球队当中失利的一方将同中国队在铜牌的争夺战当中相遇。乌兹别克斯坦队和日本队啊，这个进行的半决赛呢是第二场半决赛。在从小组出线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和日本队是分在同一个半区，在各自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呢是3-0胜了沙特阿拉伯，日本队呢是1-0胜了朝鲜队。这样的话，两支球队在今天的半决赛相遇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教练海达罗夫啊，在这场半决赛开始之前，是把自己的队员都聚集在一起，向他们做最后的动员。这是这支日本队的主教练大

严刚。参加亚运会足球比赛的运动员呢，是被要求年龄在23岁以下。不过日本队呢，是按照他们的惯例，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派出了21岁以下的队伍。这支队伍是2年之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适龄的球员们组成的。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之前比赛当中的一个战绩。小组赛3战，乌兹别克斯坦队打得都非常的出色，3战全胜啊。在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也是3-0获胜，而日本队呢，在小组的阶段的比赛当中也是3战全胜，在上一场对阵朝鲜队的四分之一比赛当中取得了胜利。日本队呢，打到目前为止，本届亚运会已经进行的所有比赛当中还没有失球。双方的比赛将在日本的时间19:30，北京时间18:30来开球。场上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日本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名古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第二场半决赛的直播。乌兹别克斯坦队和日本队将进行这场半决赛的对话，获胜的一方将在决赛当中面对韩国队，而半决赛失利的一方将和中国队在铜牌战当中交手。铜牌战和最终的金牌战呢，都会在10月3号来进行。比赛的场地将会是名古屋市的丰田体育场。场上呢穿着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日本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门将位置上呢是21号穆拉特巴耶夫，他们今天的四个后卫有4号里扎库洛夫、3号穆尔托佐耶夫、2号哈米多夫和11号茹马耶夫。中场呢有19号卡里莫夫、14号法伊祖莱耶夫、7号巴赫罗莫夫和10号乌林博耶夫。两个前锋呢是13号图尔金别科夫和9号德鲁拉耶夫。官方给出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站位呢是一个4312这样的一个站位。那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日本队的守门员呢是35号信东枯尾，四个后卫有4号土屋照大、6号永野修都、3号小山启泰、15号森壮一郎。中场呢有8号宝田坚新、7号尼尔逊石渡。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3号石桥赖指、10号石井久纪、13号谷谷中介。在攻击线的最前面是9号道斜峰，这是今天日本队的4231的站位。比赛刚一开始啊，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强度就比较高。乌兹别克斯坦队有队员受伤倒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9号塞义德德鲁亚拉耶夫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场的任意球直接一个大脚，日本队的十五号森壮一郎是球队的右边后卫。队的踢法呢，冲击性比较强，队员们的速度快，身体好，而且呢，团队配合向前的这种意识很强，所以呢，他

进攻的整个模式啊，向前的这种压迫感会比较强一些。而日本队呢，我们给您介绍了本届的亚运会比赛前面踢过的四场球还没有失球。这支球队呢，虽然平均年龄比亚运会的要求年龄要小上两岁，但是他们的整体控制力啊，在整个亚洲目前还是首屈一指的。他们是拿两年之后的奥运会的这个适龄球员来打今年的亚运会的比赛。

日本队中场刚才直传的是八号宝田坚新。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莫特拉巴耶夫。

人们队的十号石井久继。裁判让比赛继续了，没有给哨。人们队倒三角往回传，乌兹别克斯坦队直接打到后卫线的身后，看看这一点没有控制住，但是球也没有丢，继续向前，再横传，球到后点，解围没踢远。嚯、哦、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在向前的攻击方面，他确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向前的这个速度非常快，特别坚决。这倒让日本队在刚才那次退防的过程当中，几个队员的位置交代不是很清楚。最后在后点解围的这个边后卫啊，这球又不是很干脆的踢出去，给了乌兹别克斯坦一次射门的机会。两队的打法特点是不一样的，日本队的整体控制能力更强，他的比赛希望整个节奏在他的掌控之下。如果说纯粹的靠向前的这种冲击和速度的话，他们没有乌兹别克斯坦那么有特点。我们看乌兹别克斯坦的进攻基本上都是向前的纵向传球，这个传中呢，在前点的队友漏过去，后点的解围没踢远啊，差点出问题啊。这应该在后点解围的是回防回来的后腰八号老田坚信。

队一个斜传，队友把球拿到十三号古古中介，中场的七号尼尔逊十度，这是在比利时的圣图尔登俱乐部效力的队员。这支参加亚运会的日本队呢，有四个队员是留洋球员，其中就有这个首发的七号尼尔逊十度。今天首发阵容当中还有一个留洋的队员，是在法兰克福效力的小山启泰。小山启泰呢，今天是球队首发的左边后卫，穿着三号球衣。贝克斯坦的队员啊，个人向前突击的能力也很强，这又是用自己的盘带啊，从日本队的右路两个人的防守的这种态势之下获得了传中的机会。七号是巴赫罗莫夫，

本队前场把球断了下来，这一次往前的汤球，球汤的离身体太远了。比赛再继续，有一名日本队的队员倒地在地上没有起来。

但是比赛在继续，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进攻还是纵向的向前啊，他们的队员呢，你看后面跑位的人大步流星的上来，队友传给他横传，有机会打门球进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进攻啊，确实是大马长枪啊，这个在场上向前的纵向的突击就像骑兵部队一样，非常的有穿透性。日本队刚才本来自己在对方的半场断球之后有一次就地进攻的机会，但是呢乌兹别克斯坦把球又反断回来，然后迅速的向前推进。日本队这个时候我们看啊，中场回防的力度不够，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个套边的队员非常快速的向前插上，获得了传中的机会，然后他传出一个低平的线路，这个时候日本队后点的人已经完全漏了，跟上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把球推进了球门，比分变成1-0，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领先。七号巴赫罗莫夫，上半场的比赛开始时间还不长，乌兹别克斯坦队就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日本队的主教练大岩刚啊，他可能还是对裁判员对刚才日本队队员倒地，对方有没有犯规那个球呢，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呢，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进球是有效的，裁判今天啊对于场上的尺度掌握比较宽松，感觉队员们在场上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有一方队员倒地的时候，裁判不是马上就会响哨，他观察一下，会让比赛的对抗的这个级别啊提得稍微的高一些，这也需要双方的运动员在场上对比赛有一个阅读。村长一郎，尼尔逊十度，

个转移球传得不好。现在日本队比分落后，如果他们还是压上进攻的话，那么他们在自己的后场会给乌兹别克斯坦更多的反击空间。这样的场面呢，其实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比较喜欢看到的。但是呢，这个前提是乌兹别克斯坦队要顶住日本队的攻势。现在就看场上的这个局面啊，接下来往哪儿去进展？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时候要换人呐，这看来这个刚才受伤的前锋队员确实还是无法坚持了，换上另外的一名队员，22号伊布赖莫夫，撤下9号努鲁拉耶夫。努鲁拉耶夫呢，刚才是受了伤，接受了队医的处理，但是可能几分钟之后他还是感觉不太能够继续坚持啊，这样的话要被换下了。虽然呢早早的比分处在领先，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因伤的人员调整来得太早了，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意外的一个变化。

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开场也就是十多分钟的时间就换人了，伊布莱莫夫22号换下了首发的前锋9号努鲁拉耶夫。这个伊布莱莫夫呢上场之后是顶在了最前面，

尼尔逊十度自己往里带，最后这一步球失去了控制，日本队的中后卫头球解围又顶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伊布莱莫夫，伊布莱莫夫呢，他个子比较高，感觉呢应该是在前锋线上会是一个反击的点，裁判这个时候可能要回看一下刚才尼尔逊十度在禁区内倒地的那一次对抗，看看会不会有点球出现，应该没问题，比赛继续。

这个球手球了。日本队的九号道斜峰

裁判把这个球是判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不过呢是判的前一下那个的犯规。在身体对抗方面，如果今天裁判把尺度放得比较开的话，那应该乌兹别克斯坦队会更适应一些，他们的踢法呀也更为有侵略性。日本队是讲求控制球的这样的踢法，刚才呢确实日本队队员在对抗的时候是用身体在空中撞了对方。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了前场的任意球。这球往后点传，解围出去，角球。日本队刚才在后点解围的就是三号小山启泰，队内的四名留洋球员之一，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俱乐部效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十号是乌林博耶夫，他要来踢这个角球。

角球开出来到后点，后点的队员这一下想要再往门口横着端进去，没有提到。现在场上比分落后，大岩刚教练呢在场边看看他有怎么样的部署吧。日本队的这套体系呢，因为我们反复的在说啊，它是讲求控制的，所以呢无论场上是比分领先还是相持还是比分落后，可能日本队的打法呢都是要基于后场来逐渐的向前建立进攻。

好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局部啊几个人之间的一脚出球传得非常的漂亮，很流畅，现在转移向左路，左路已经拉空了，还是纵向的向前，外线有队友啊，这个球边路拿球的这个队员刚才有点犹豫，耽误了战机。哎，主要是这个边路拿球的这个十一号茹马耶夫刚才来回的摆了两下之后想要往中路走，发现日本队迅速已经回来了，这时候再想分边的话发现刚才边路的那么大一片空档也没了。还有这个球是想打门了吗？茹马耶夫

日本队队员自己拿球一直向前，最后这一传没有传进去，这是他们中场的后腰保田坚信。这个球其实有推人，但是今天我们说了，这个裁判的尺度对对抗的尺度放得比较宽。刚才可能也是看到乌兹别克斯坦队在控制球，所以没有吹停。在防守的时候是边后卫小山启泰放到了对方的十号乌林博耶夫。

双方队员在罚球弧以内争抢位置的时候有一些推搡的行为，主裁判要告诫一下。日本队的六号是中后卫永野修都，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十一号是鲁满耶夫。任意球掉到后点来，落点太深了。哎，日本队这下中后卫失误了，给了对方一个机会，进了禁区里边，自己想要选择打门的，这球有点机会来得太容易，所以挥霍掉了。十号乌林博耶夫，日本队刚才中后卫往前开球踢到了后腰自己队友的身上。股骨中介，这个球是一个犯规啊，是一个犯规。鲁马耶夫刚才是连着腿带球一块扫的。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踢球啊，确实他相对来说这个线条比较粗，但是呢在场上向前的这种攻击的统一性比较强。日本队前场的任意球机会，

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守门员拿的没有什么难度，然后迅速的一个大角球向前啊，就是纵向的去攻击对方，又把球给抢了下来。

刚才的这几次传递好像哈、让主教练大岩刚不是很满意。乌兹别克斯坦呢是有意识有两个中后卫和守门员脚下来回传递，吸引日本队的整体防线往前压，压上来之后身后空当大了，然后乌兹别克斯坦这就会向前纵向的这种传球，就是这种传球，希望他们的前锋往前冲击能够获得机会。伊布莱莫夫裁判判了犯规啊！伊布莱莫夫呢，他是刚刚替补上来的，个子比较高，冲击力也比较强，他为球队赢得了一个任意球。这球日本队的中后卫在身后确实是推了一把，六号永野修都。远端的立柱出了底线，这个球本身啊，如果有人碰到的话，当然是有很大的威胁，就是没人碰，这个球本身的线路也奔着球门后脚去了。守门员呢是并不是有意识把球放出去的，感觉好像还是想出手稍微晚了一点，

因为早早的取得领先，所以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现在踢起来比较放松。如果向前没有好的机会啊，他们就在两个中后卫和守门员之间来回传递。日本队如果不压上来抢呢，这个球就留在这儿；如果压上来抢，整体的保持阵型，那日本队的防线的位置肯定也要往前提。一旦看到对方防线前提，乌兹别克斯坦队果断的就会从后场起这种直线球。现在呢，因为他们比分领先，所以呢，整体的战略局面方面还是有主动权的。日本队这个传球出现了失误。

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员这么具有侵略性的对抗方式的面前啊，日本队队员现在想要把球按照他们所设想的那样控制住有难度。

四川一郎，点球有犯规啊，但是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比赛继续。传中球，中后卫先顶出来，也是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比赛继续，往另外一侧的空档里边打。小山启泰啊，这次回防做得不错啊！你看，在身体接触上、纠缠上的时候，日本队球员想要把球控制好很难啊。

这么一个赛，前场的这几个人进攻的时候是前锋，如果一旦丢失球权，他们就变成站在最前面的后卫。

日本队还是希望比赛能够按照这样的节奏来进行。这个球被断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把球摘了出来，

夫交给了前面的十一号茹马耶夫，好球，又是茹马耶夫选择了大门，球还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犯规，这是勾到脚上了。

十三号土耳其别克夫啊，连着出了三脚，终于是把日本队的十号石井久纪给勾倒在地。石井久纪刚才连停带转身，这下做得不错啊，一下就把土耳其别克夫给晃过了。

威克斯坦队还是在第一时间啊，第一脚反击当中的触球就失误。如果不能在第一脚和第二脚由手转攻的传球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他们的反击态势就搭建不起来，日本队就能形成长时间的压制啊！你看这个比赛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啊，日本队的这种控制逐渐的成型了，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反击现在就很难建立起来。这样的话呢，日本队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球门造成的威胁就会逐渐的开始加压。看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是由守转攻，看看他们能不能够把这个进攻建立起来，就看第一脚第二脚传球能不能成功。一旦第一脚和第二脚传球能够成功的话，那基本一个反击的态势啊就能够有雏形。

球判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犯规，是他们的十号乌林博耶夫。乌林博耶夫呢是球队的右边的边前卫，这球没有出界，日本队想往禁区里边挤，但是没有挤过去。

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在身后啊，其实这个手上多少还是有一点拉拽，只不过他动作比较小，而且一触即放，所以呢裁判也认为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犯规，这是13号土耳其别科夫。

马耶夫传中到后点，乌林博耶夫

纵向的向前传球啊，是乌兹别克斯坦进攻的他的第一想法，但这样呢就成功率啊会相对低一些。虽然侵略性很强，成功一次就很要命，但是呢他成功率确实不高，因为中路呢是每支球队防守当中的重点，纵向的传球呢每次传球基本上都是往着对方那个防守的重兵布防区传过来的。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日本队的整体的掌控啊开始逐渐的成型了。

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日本队没有抢到，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是纵向的向前突击啊！这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十一号茹马耶夫，

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阵型呢是一个442啊，他的中场的四个人呢，右边是十号乌林博耶夫，左边是十一号茹马耶夫，两个后腰呢是十九号卡里莫夫和十三号图尔金别科夫，两名前锋是七号巴赫罗莫夫，就是刚才进球的这个队员，以及替补登场的22号伊布莱耶夫。这个球日本队出现了失误，哎，乌兹别克斯坦队马上也失误了，这脚射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身上，折线出了底线。乌兹别克斯坦因为自己在反击当中的这个成功率在下降，所以呢，现在日本队对他们球门的威胁开始增多。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日本队在投诉手球，但其实刚才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三号穆尔托佐耶夫的胳膊，紧紧的贴在躯干的旁边，应该是没有问题。角球，哎，这个球没有吹犯规，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先把球拿住，上人了。

扣了一下，在分边的时候传球应该没出界啊，把球给追了回来，裁判还是判了。但说实话，刚才这个球因为往回扣的这一步，整个进攻快攻的机会就没有了啊，就是在中路拿球那个队员习惯性的往回挺了这一步就没了。乌兹别克斯坦呢，现在是逐渐的只能靠反击当中的这种个人的向前的突进来创造一些机会，因为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就是在比赛过了30分钟之后，他们反击的效率在下降。当然呢，他们这种踢法本来也是对身体的这个体能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体能充沛的时候这样的打法颇有效果，就像三板斧一样，但一旦体能在下降，所以他们反击当中的这个质量在下降的话啊，他们给日本队造成的威胁就开始减弱。但这个时候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毕竟在比分上还是1-0领先，所以呢，如果能够坚持到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经过中场的一些体能的这种调整和休息，对他们来讲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喘息的机会。日本队虽然现在整体的控制开始成型，但是还没有积累出对对方球门的实质射门威胁。伊布莱莫夫刚才应该是判了他的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2分钟啊，现在已经踢到了生理补时，比分呢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队1-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到目前为止6脚射门3次打正，日本队只有1次射门没有射正，控球比例日本队要比乌兹别克斯坦队要高出10个百分点，双方是45%对55%，就是日本队的这个控制的比赛的节奏开始进入他们所设想的轨道，但是他们还没有在射门和对球门的实质威胁方面能够创造出机会。

0: 斯坦队今天上半场开场八分钟就取得了领先。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来自卡塔尔的阿罗瓦利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凭借着七号巴赫罗莫夫的早早的进球，1-0暂时领先于日本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亚运会男子足球比赛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用。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好礼就送
4: 上上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8: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
4: 上上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大阪的长居世界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第二场半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日本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乌兹别克斯坦队是1-0暂时领先，开场刚刚8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就在一次反击当中得手。经过了中场休息之后啊，双方呢是都有换人的记录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上半场啊，就在他们领先之后不久呢，他们的首发前锋努鲁拉耶夫就因伤无法继续坚持比赛而被换下。换上场的是22号伊布莱莫夫。那日本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也进行了换人，换上了11号横山梦树，撤下了13号石桥赖纸。这就是刚刚换上来的横山梦树。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上半场的主要进攻方式还是纵向的向前的这个突击，在反击当中他们实在的威胁到了日本队的球门。在上半场呢，他们是有6脚射门3次打正，日本队在整个上半场是完成了1次射门，但是没有射正。把球断下来，看看反击的质量，直接往后卫的身后来打。在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比赛过了30分钟之后，日本队的整体控制呢开始成型，虽然没有

直接形成对球门的威胁，就是射门次数没有增加，但是呢乌兹别克斯坦在对方的这种长时间的控球面前，反击的质量在下降。那我们看看下半场啊，在经过了中场十五分钟休息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对下半场的反击质量能不能够有些提升。一旦他们的反击质量能够得到提升的话，那日本队的这种控制啊就会被一定程度的消耗掉。虽然在上半场日本队的整体控球比例要比乌兹别克斯坦要高，但是呢射门次数只有一次，而且是射偏的打门啊，也可以见出他们的这种控制还没有转化为对球门的威胁，他们还需要时间去更长时间的控制球来消耗对手。横山梦硕，他是一个在边路突破很有特点的队员，上来之后站到左边的边锋位置。

还是纵向的传球，头球往后一蹭，后卫的解围也没有踢远，这是个机会啊，再给。啊，这个铲球是犯规了，伊布莱莫夫踢倒了日本队的八号保田千信。

又有日本队的队员受伤，裁判这边应该判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手球吧。

兰队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断了下来。尼尔逊向前的传球也是被抢了回来，之后的拼抢啊，因为抬了胳膊肘，所以吃到了黄牌。日本队的三号小山启泰，他把胳膊肘架起来了，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后场的长传，中后卫还是比较干脆的啊。三号穆尔托佐耶夫，

横山梦硕，把他换上来之后呢，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左边路形成这种个人的突破。看看乌兹别克斯坦这次进攻传到了前锋的脚下，带球没过去，鲁马耶夫反抢，但是反抢之后啊，自己的队友这一脚就是裁判鸣哨之后再把球踢向对方的球门，是很容易吃到黄牌的。裁判判的是鲁马耶夫的反抢的犯规，他自己带球这下呢被日本队的后卫啊猜到了，然后自己反抢的时候，哎，这背后明显犯规。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啊，这个没犯规，看看就地的反击，这是个机会，直接选择了射门，距离太远了，伊布莱莫夫。

这球给出来了，三打三的局面，这是好机会。另外一侧有空当，看看怎么传，自己选择打门了。这个球啊，自己选择打门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啊。七号巴赫罗莫夫。不过在下半场开始的这十多分钟时间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反击当中的质量比上半场的尾声阶段有些提升。上半场的后面十几分钟。

分钟时间，就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啊，他们的反击基本上很难成型了。经过了中场的十五分钟休息之后，体能有一些回升，进攻的质量有些提升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八脚射门，五脚打正了。日本队还是上半场的这个射门数据啊，一次射门零射正。球在空中已经先出了边线，

沿着自己的左边路这儿做文章，再传停，没办法起脚，大家聚在这一块儿，自己选的大门，守门员一个神扑啊！这个球是几乎必进，横山孟硕。但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守门员做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关键的扑救，穆拉特巴耶夫，他反应非常快。这就是大岩刚把横山孟树换上来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以他为核心，开始在自己的左边的边锋这附近，就是在对方的右侧防守内部空当，开始制作集团的优势。看这个角球开起来，头球往后一蹭，门前的混战，后卫先顶出禁区，还是横山孟树。头球再顶下球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连续的做出精彩的扑救，有反击的机会。这边球的第一落点没有控制住，乌兹别克斯坦的守门员21号穆拉特巴耶夫刚才两个扑救啊，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稳住现在的领先的局面。日本队要换人了，而且一口气要换三个人，要换上14号大关友祥，16号福永裕也，

十八号岛本优大。大关有香是直接带着队长秋标就上来了。撤下了中场的八号宝田健心，日本队上的应该是十四号大关有翔、十八号岛本优大和十九号恩瓦迪克。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禁区里边，日本队的恩瓦迪克呢是在丹麦的球队奥尔堡队效力，这是队内四个留洋球员其中的一个，另外两个是小山启泰和尼尔逊十多啊，现在有三个留洋的球员都在场上了，还有一个呢是中后卫世元利因。

恩瓦迪克上来之后呢，他是顶在了最前面。对抗当中的犯规之后呢，又在裁判鸣哨之后把球给扔远。裁判今天啊，确实手下有留情啊。19号卡里莫夫刚才那个动作是有可能吃到黄牌的。

0: 好球啊，这个球整个个人留到身后打门，又是守门员的神扑啊，日本队的进攻威胁开始逐渐的提升了啊。这个球呢，替补登场的14号大关有翔呢，这个脚后跟的传球传得非常的有想象力，也骗过了身后盯防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后卫，队友的射门啊被守门员用脚挡出。这个角球由18号刚刚替补登场的岛本优大来踢，裁判给了球门球。好，这个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换人，乌兹别克斯坦队要上6号海鲁拉耶夫，这下场上的队长10号乌林博耶夫。
1: ドライブ

现在这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的防线的这个危险程度啊是格外高的。日本队连续密集的做人员调整之后，都是针对加强进攻所做的举措。

横山茂树。尼尔逊十度啊，这个停球停的离身体远了一些，所以射门没有完成。还是横山茂树自己往里切，小山启泰这个传中球是近距离闷在对方的脸上了啊，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员可能得缓一缓。

角球，大关有翔，这个传球线路太高太飘，球速又太慢。好球啊，刚才这个摆脱做得不错。日本队现在在对方半场给予对方的这个持球者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队员现在踢得比较辛苦。比分呢他们还是1-0领先。

克，热队现在两个中锋位都上到了很靠前的位置，很小的角度传球被拦住了，这个威胁的程度开始逐渐的向乌兹别克斯坦的球门前推。十八号岛本尤达为球队又创造了一个角球，

看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击，这个球能拿到，但是能给出来吗？要到了一个界外球啊，这也算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收获了。十九号是卡里莫夫。

横山茂树想要穿裆过人没有过去，

右边路的传中到后点来，冯山梦说这个球传的有点大了，

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长期是在防守的态势之下，这个体能消耗的会非常的大。四号里扎库洛夫中后卫啊，刚才在相对较为宽松的一个环境之下往前场踢的时候，直接踢出了边线。

又是一个大脚直接踢出界。何山峰说这样的高球啊，乌兹别克斯坦的两个中卫应该不是很害怕。

这个球穿裆过去了，铲球这下非常的干脆，非常的干净。小山起来虽然倒地了，但是应该肯定是不犯规的。日本队场边又要换人了，二号梅木莲准备要上。横山梦树的出场呢，在这一侧确实是给乌兹别克斯坦的防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哎呦，这个球传球被守门员给挡了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现在右边的防守有点顶不住了。场边换人，日本队的换人。日本队呢是换下了右后卫十五号森壮一郎，换上了二号梅木莲。

就是刚才啊，小川启泰的那一个穿裆过人之后过来补防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这一下下脚下得非常的干净，也很果断。

现在已经到了78分钟。张梦硕这次过人啊，球过去了，但是呢因为身体双方纠缠上了，所以对方呢没有让他挤过去。

队渗透到禁区里边，解围球出了底线，角球。这侧的角球呢，也是由左边后卫小山启泰来踢。角球到后点，顶到门前混战，球最终啊还是让守门员给拿到了。

个球已经先出了边线。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教练海达洛夫在低头看表，这比赛对他来讲过了时间太慢了，因为现在这个日本队换完人之后啊，尤其这个十一号横山梦树上来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一侧的防守真是压力大。现在基本上形成了日本队在对方半场的控制，

这边空了，冯山梦说假动作扣了一下大门，肖教多的射门打高了。这一侧呢，队友其实已经给他创造了一对一的突破，也他也创造出来了射门机会。右路向前的推进这次没有成功，乌兹别克斯坦因为呢大部分的队员都在防守的站位上，所以一旦有球权反击也很难马上阵型往前提。这是日本队的机会，恩瓦迪克方向拉开大门，恩瓦迪克进攻的时候撞人了，这个球是判的是进攻的犯规。长时间的防守啊，确实是让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体能好多人都见底了。

真是努着劲儿啊，最后一步横向把身体切在了人球之间，造成了马迪克的犯规。但是这一下已经是拼尽全力了啊，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是拼尽全力了。比赛已经踢到了82分半。

大关有翔，两个中后卫啊已经上到了这个区域，乌兹别克斯坦基本上都退回了自己的防守三区。横山孟硕，再传到后点，头球顶下球门，哎呀，守门员已经失去了防守位置，但是中后卫回来帮忙了。里扎库洛夫，日本队已经完全的拉开了对方的防线，也形成了有威胁的射门。不过这个头球啊，顶到了远角，球速不是特别快，守门员已经站在了近角，没有防守的机会了。里扎库洛夫他在后脚解围了。前场的切外球，

还是往这个右侧的内部空档里打，就是在横山直树十一号横山直树登场之后，日本队的进攻呢开始针对性的攻击对方的内部空档，这个威胁性开始提升啊！现在呢，日本队的射门也到了八次，三次打正，这都是在过去二十分钟取得的。之前是一次射门零射正，乌兹别克斯坦呢现在也是八次射门啊，数据是八次射门五次射正。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后卫啊，这个里扎库洛夫刚才在门线上解围，但是他很早之前，大概可能十分钟之前，连续两次从后场的开大脚往前场开，直接踢出界外，那个时候体能可能就有些问题了。他们的主教练要换换人啊，因为场上队员现在坚持下去确实非常困难啊。十五号阿布多纳扎罗夫要上，这下十一号茹马耶夫。另外呢，上了23号绍迪博耶夫。这个23号绍迪博耶夫是换下了19号卡里莫夫。横山梦树，这个球是碰到了乌兹别克的队员处的边线。梅穆连、恩马迪克还有机会，狂下拉开大门，这边还有小山启泰再横传，哇，乌兹别克斯坦门前是风声鹤唳啊！

比赛踢到了尾声阶段了啊，已经88分钟了，日本队依旧是0-1落后。不过他们现在呢是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在围着对方的球门狂轰滥炸。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体防守确实是相当的坚强啊。小山启泰，边路传中，头球，球进了。88分钟，日本队这个进球是得益于他们长时间的对对方的门前的这种压力累积出来的这样的一次机会，比分扳平了。乌兹别克斯坦守了这么长的时间，将近守了80分钟吧，这个球是88分钟打进的，他们领先是比赛的第8分钟，守了80分钟还是让对方追平了。这个球呢，守门员退得有点太靠里了，他的两只脚都站到了门线里边，所以从球门里头想要起跳的话似乎是有点远了啊。他如果站在门线上的话，这个球是有机会能够扑出来的，但是呢也不能怪守门员，要不是他的话可能在几十分钟之前日本队就进球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其实刚才在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已经有多次惊险的扑救了，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1-1。日本队的看起来像是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个进球，来自于一次传中，但是呢这可不是88分钟的努力，这是在88分钟之前啊，尤其是进入下半场10分钟往后之后啊，他们基本上是压在对方的防守三区范围内，反复的向对方施加压力，最后形成的破门，这是一个持续压力带来的最后的结果。

日本队又把球打到了边后卫的身后，右侧再传中，头球顶到，但是这次顶出反弹，球高过了横梁。乌兹别克斯坦看看能不能把最后一点时间给咬牙撑住啊，能够把比赛拖到加时里边。

刚才为日本队扳平比分的是20号石桥赖纸。比赛踢到伤停补时，伤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裁判让比赛继续，因为看到日本队控球有射门的机会，乌兹别克斯坦队把这个球给防守下来。向前的攻击，球被日本队断了。

哎，这个球啊、哎，这要吃牌了，拉拽球衣，裁判向日本队的队员出示了黄牌。日本队的中后卫永野修都，这下不拽的话，对方就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挤过去了。

今天比赛呢，到目前为止的两张黄牌都是给了日本队，都是后卫线的队员，左后卫小山启泰，中后卫永野修都。乌兹别克斯坦队球丢了，日本队的反击，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有点退不回来了。尼尔逊这个球在看什么呢？他倒是在等着队友跑位，但是呢他在等

是因为没有传球的时机，但是他应该能够意识到身后对方有回追的球员，至少这个球呢他传不出去也得稍微在自己脚下控制的更牢固一些。那刚才既没有传出去，球也没有护住，

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90分钟的比赛结束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领先了80分钟啊，还是没能守住胜势，他们被日本队在88分钟追平，这样的话双方进入加时赛，进入加时赛，这场比赛无论是谁最终取胜，能够进到金牌争夺战当中，这个体能的消耗都不小。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加时赛的比赛。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欣赏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第二场半决赛，乌兹别克斯坦和日本队的比赛。双方在90分钟内是打成了1-1，双方将通过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出谁可以进入金牌争夺战。加时赛的上半场很快就要开始了。看看双方的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呢，本场比赛是开场8分钟就取得了领先，这个优势一直守到了88分钟啊，在80分钟之后，日本队呢顶进了一个头球，把比分扳成了1-1，双方进入加时赛。场上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日本队。双方将通过2个半场的加时赛来分出胜负。加时赛呢，总共是30分钟的时间。如果在加时赛双方还不能分出胜负的话啊，将会进入点球大战。这场比赛呢，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是比较大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可能乌兹别克斯坦的体能消耗更大。日本队在场上虽然长时间0-1落后，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比赛的控制能力啊是非常强的。他们这种控制性的踢法呢，会让守方比较被动，就体能消耗会比较快。最后日本队累积出来的那个进球也是得益于长时间的给对方防线上队员的体能和精力方面的消耗，包括守门员的这种消耗。最后头球应该说顶得不算刁，球速也不算太快，但是呢守门员在长时间的紧张的防守之下，来看日本队这个球打门被后卫给挡住了。守门员在长时间的这个紧张的防守之下，那个球的防守选位是有问题的，仅仅是在那个球的防守选位上是出现了问题，退得太靠后，守门员起跳的时候人已经两只脚都踩到了门线里边，所以他往外跳的时候这个防守的角度啊，封堵的角度就不够，

日本队的这个后卫三号小山启泰啊，他的脾气还不小，他身上有黄牌。看看这个任意球，还是小山启泰，那马迪克球没有出界，后卫把球解围出来，

个球裁判没有鸣哨，乌兹别克斯坦队把球断了下来，但是沿着左路上来的这个队员，他的队友有点跟不上，没有什么人了。裁判这次是判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铲球犯规，被踢倒的是小山启泰。这个球呢，要说呀，乌兹别克斯坦队员倒是踢到了球，但是是连着腿一块扫的，裁判判了犯规。十五号是阿布杜纳扎罗夫，小山启泰是不是有点要出劲儿？日本队已经用满了五个换人名额，不过比赛进入加时赛之后呢，是有额外的多一个换人名额的。九十分钟内，日本队已经换满了五个人。把球断下来，伊布莱莫夫他的体能也是下降的比较多，现在场上有点乱，打门打到立柱上，横山茂树再射门打高了，刚才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伊布莱莫夫脚下丢球之后，队伍的这个防守站位有点乱了，大关有强的这脚射门打到了立柱上，

石桥赖着。上场的比赛当中啊，日本队就不太能够像这样的高位压迫的传递，因为那个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反击是有威胁的。但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击质量在下降，那日本队呢防线就可以提的位置很高，两中后卫都可以过中线再往前推进10到15米。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的阵型的这个弹性啊就被压缩到了极致，在反击当中呢也不太能够跑得出传递的线路。我们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是防守成功守下来转入反击，你们看他的阵型很难散得开，这是最麻烦的，就在这样的态势之下体能不断的消耗，这比赛就不太好踢了。石桥赖直打高有翔，他的射门又被后卫给挡住。这就是日本队的两个中卫啊，4号和6号两个中后卫位置已经提到这儿了，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确实是很难再直接把球打到他们俩的身后让他们回追，这种情况比较少。现在梅穆里安再传，守门员出来了，

哎，这个球中后卫带的很危险，裁判是判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犯规，啊，是判了犯规。乌兹别克斯坦的七号巴赫罗莫夫把球砸向地面，其实这个时候动作也稍微控制一下。今天裁判呢手还不是太狠，除非那些必要的场合，比方说犯规啊，战术性的这种拉人啊，他出了黄牌以外给了两张黄牌，其他的时间他的整个的判罚还是比较宽松的。梅穆连传中，有机会打门，打在了守门员的身上。这个球后卫已经失去了防守位置，但是守门员的下意识的选位啊非常好，这个球几乎也不是他扑的，就是球闷在他身上。穆拉特巴耶夫这下被打在了胸腹这一带，要缓一缓。现在呢基本上乌兹别克斯坦的防守就是在苦苦支撑了。这个球很危险啊，两个队员在空中相撞，这下日本队的这个队员应该是被撞得不轻，但是呢两个人刚才应该都是同时起跳奔着球去的，这应该是一个意外。这是日本队的三号小山启泰。

日本队应该是要准备用这个加时赛当中的额外的换人名额了。17号中岛洋太郎要登场。

后场的长传没有什么机会，尼尔逊启泰现在回到场上了，尼尔逊十度石桥来指横向的往里带，没有带过去，这场边那个换人啊，也是在做着准备，在等着死球的时间，中岛洋太郎，十七号。

万迪克。加时赛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一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踢到了加时赛上半场的伤停补时了，比分还是1-1。但是呢，在加时赛的这个上半时啊，日本队有多次破门的机会啊，不断的在出现。乌兹别克斯坦的防守确实非常顽强。日本队这个时候要把加时赛期间的这个额外的换人名额使用出来，要把扳平比分的高石桥来换下，换上的是17号中岛洋太郎。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上半时呢，双方也都没能破门。虽然日本队有多次有威胁的进攻，但是也没能攻破乌兹别克斯坦的球门，比分还保持在1-1。双方将稍作调整之后，马上换边进行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接下来这15分钟如果不能分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会到来了。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看看双方在加时赛下半时的表现。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刚才又换了一个人，五号胡什瓦克托夫上场。胡什瓦克托夫上场，换下了十五号阿布杜纳扎罗夫。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十五号阿布杜纳扎罗夫呢，是在比赛的85分钟换上去的，现在又把他给换下来。

梅穆连，这个球往回扣的意图让对方猜到，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到目前为止是换了五个人。自己一直往前带，带到禁区里边了，打门，哎呀，稍微的偏了一点啊。这一次日本队的防守出了纰漏啊，在自己的内部空档让对方一直带着球一条龙给穿了进来。十四号法伊佐拉耶夫，日本队的中场现在也有点空了。哎，这样的传球失误不应该。三号莫尔托佐耶夫，不过不能苛求中后卫，乌兹别克斯坦的两个中卫今天承担了太多的压力，现在已经踢到109分钟，这个体能的下降是在所难免的。乌兹别克斯坦呢，之前一直处在优势的8次射门5次射正的数据啊，现在变成9次射门5次射正，因为刚才法伊佐拉耶夫那脚射门是他们的第9次射门，但是日本队这项数据已经涨到了18脚射门了，18脚射门5脚打正，就是后期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日本队的优势是建立起来之后，他们的对球门的威胁开始成倍的增加。

还有佐拉耶夫，这个假动作晃得很漂亮啊，骗过了小山启泰，禁区里边大门弹出来，假动作扣一下，远端有人啊，这个球还没传，选择了自己射门，这是一个最差的选项。

逊十度。横山直树，这应该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他的威胁是在上这个比赛九十分钟内的下半场那个时间威胁最大。现在呢，随着登场时间逐渐的增长，这个横山茂树呢，他自己的体能下降了之后，威胁程度也在减弱。看看这个球啊，远端有队友，就传过去，停了一下，打门。因为体能不够了，所以他停一下再射门，已经是这两条动作能够做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没法再做假动作再去摆脱面前这个后卫。23号少迪博耶夫，不过能感觉到日本队在场上这个队员的体能啊也是下降了。在过去这五分钟，他们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好几次推进到他们禁区附近的机会。要知道在此之前，乌兹别克斯坦队一度被压在防守三区，根本就出不来。转移球啊，被日本队挡了一下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失去了机会。这回呢是横山茂树回来参与防守。

站起来，横山梦硕从两个人当中想往过挤，这个难度有点大。小山启泰乌兹别克斯坦队向前啊，投入的兵力不算多，左侧有空档，看没看见这个球，看见了但是给不过去。小山启泰，尼尔逊，哎，这次传跑没有想成，没有想到一块，这是一个主动出现的失误。中后卫永野修都和场上队长大关永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是体能真的很多人都已经见底了。现在倒在地上的应该是二号哈米多夫。

裁判组应该给的是球门球。这球感觉更像是哈米多夫顶出去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啊，这是第六个换人，他把这个中途换上去的六号海鲁拉耶夫又给换了下来，换上了16号列伊莫夫。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教练凯达罗夫呢，今天是这个换人的选择呢，也是不知道有什么考虑。他后程的两个换人都是把前面换上去的队员给换了下来，他两次出现这样的情况。15号阿布杜纳扎罗夫和6号海鲁拉耶夫这两个人都是换上去的，又被另外两个队员给换下来。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彻底的用完了，算上加时赛的这个额外的名额呢，是总共都换了6个人。我们的右路传中，大关有翔碰到了球，但是没有什么危险。比赛的加时赛下半时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比赛已经踢到了110。已经进入第119分钟了。看看这个球，横传门柱。等他拿到球的时候，已经到了边路。大关永祥，小山启泰。裁判没有吹哨，没给哨。小山启泰也要抽筋了，这比赛对双方的消耗都太大了。这两支队伍呢，基本上平均年龄都是在21岁以下。日本队呢是拿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适龄队在打这一届的亚运会，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平均年龄20.5岁，日本队是20.3岁。这比赛已经踢到了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啊，第120分钟了。双方各自的6个换人名额都用完了，小山启泰现在抽筋儿。最后不管时间还剩下多少啊，这小山启泰都必须得坚持到最终的结束，因为没有人可换。这比赛。看起来奔着点球大战而去了。来自卡塔尔的主裁判阿罗瓦利呢，是示意日本队的队医先把小山启泰先挪到场外去接受医疗处理，让比赛恢复。小山启泰右小腿的抽筋好像还比较严重啊。最后的伤停补时只有1分钟的时间。大家似乎都在隐隐的看到点球大战的身影。

挺身体带又站起来了。不过比赛没有什么时间了，看日本队的这一次进攻，这几乎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黄山鹏说没有过去，没有过去，被纠缠上了，这球还没出界。好，这个时候呢，点球大战到来了，主裁判鸣哨，通过3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双方依旧未能改写比分，1-1的比赛结果保持到了120分钟结束，双方将迎来点球大战，来决定谁进入金牌争夺战，面对韩国队。双方这场比赛消耗确实大呀，消耗确实大。那在12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边，应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点球大战当中呢，队伍都将指望着他。我们看看乌兹别克斯坦的教练组当中的成员，在和自己的门将做最后的交流。日本队队内的守门教练应该也是在和他们的门将幸东枯伟在沟通。幸东枯伟今天遇到的压力相对来说啊，不像对面的同行那么大，但是呢开场8分钟就失球啊，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心理上的其实算是心理上的一种折磨吧。球队一直苦苦的在寻求追平比分，一直追了80分钟，直到88分钟才追平。两个门将接下来会是主角，点球大战即将到来了。决定点球大战当中哪支队伍先来踢。两个门将啊，现在都是焦点。穆拉特巴耶夫在常规时间和30分钟加时赛的比赛当中多次力挽狂澜，虽然呢88分钟也丢了一个球，但是他扑出去的这种有威胁的射门更多。日本队的守门员幸东枯伟今天整体上遇到的这种有威胁的射门次数不多。这场半决赛的胜者将在金牌争夺战当中面对韩国队，这场半决赛的失利的一方呢将在铜牌争夺战当中面对中国队。无论如何，这两支球队在今天的半决赛啊，应该说这个体能的消耗都非常大，铜牌战和金牌战都将在10月3号的下午来进行。看起来应该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先踢，看看是不是
啊，是日本队先踢，日本队先踢。主裁判最后向两位守门员来交代一下。

日本队第一个主罚的是最后替补上场的17号中岛洋太郎，他的体能情况更好，应该是场上最好的吧，看看他的这个点球的把握怎么样。助跑打门骗过了守门员，将球打进，日本队首开纪录。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呢是猜反了方向。我们看看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个主罚的队员，是他们现在的场上队长，也是在第8分钟破门取得领先的7号巴赫罗莫夫。面对着行动枯萎，巴赫罗莫夫助跑打门，这个球啊，行动枯萎猜对了方向，但是巴赫罗莫夫的点球质量还是挺高的，主要是球速快，力量大，穿过守门员的防守进了球门。因为这个比赛啊，日本队是东道主球队，所以呢现场的观众基本上都是支持他们的。巴赫罗莫夫刚才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进球之后，也是有一个手势的还击。日本队第二出来主罚的是场上队长大关有祥，大关有祥今天也没有首发啊，是替补上场的。大关有祥助跑打门，球进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两次都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不知道会不会今天一直就猜这边。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二个主罚的队员，13号土耳其别科夫。

助跑打门，这个球打飞了。土耳其梅科夫的点球射失，他没有踢到门框范围内，过于发力，但是踢的触球部位呢又有些过于靠下了，所以把这个球给铲了起来。他想推一个中路的上脚，但是推高了，用的力量有点过大，守门员其实是扑向了右手边，球门的中路完全是空出来的。日本队第三个出来主罚的队员是中场的后腰尼尔逊十度，他是在比利时的圣图尔登俱乐部效力，队内的四个留洋球员之一，今天打满了全场。他前面两个队友都踢进，尼尔逊十度打门，球进了，日本队前三个队员全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守门员布拉特巴耶夫还是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前面三个点球的扑救呢他都是选择猜一边，是猜同一边。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三个出来主罚的是中后卫穆尔托佐耶夫，这样的话前面三轮罚完了之后，日本队呢是3-2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日本队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替补登场的前锋恩瓦迪克，

看看恩马迪克助跑打门，他的球也踢飞了。恩马迪克的球也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这一次呢，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是选择换了一边，他扑向了右手边。恩马迪克倒是把球推向了守门员的左侧，但是他没有推在门框范围内，打高了。看看乌兹别克斯坦的第四个主罚的队员，16号列伊莫夫啊，他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时候替补登场的，也就是第六个换人名额的时候把他换上来的，所以他的体能状况也不错。列伊莫夫助跑打门球进了，这样的话把场上的比分给追平了。经过前面四轮之后，双方打成了3-3。守门员虽然猜对了方向，但是列伊莫夫果然在体能充沛的情况之下，这个点球啊质量非常高，他控制的相当好，角度拉开，而且球速有。双方进入第五个主罚队员的这个轮次，日本队呢也是让体能情况相对较好的中后卫上来发，4号土屋赵大。赵丹助跑打门球进，日本队在前面五轮是进了4个球。图赵丹这个球也是选择了推向球门的中路的上角，寄希望于守门移动他的位置。守门穆拉特巴耶夫过去这两个点球扑救都是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五个主罚的队员，23号绍迪博耶夫，他必须把点球踢进，比赛才能继续。他现在应该是压力也不小啊。绍迪博耶夫助跑打门球进了，顶住压力，双方的前面五轮点球打成了4-4。接下来将进入1-1对决的阶段。绍迪博耶夫刚才这个压力也确实是不小，因为他们是后踢的，日本队已经在前面踢完了，他必须把点球踢进才能是平分。双方进入点球大战的第六轮，现在是1-1的这种对决的阶段。准备主罚点球的是日本队的18号岛本优大，62分钟替补登场的。岛本优大助跑打门，守门员呢又是扑反了方向，岛本优大这个点球进了，日本队现在是5-4领先。那乌兹别克斯坦接下来这个队员还是面临着上一轮同样的情况，就是他必须把点球踢进，比赛才能继续下去。依旧还是一个中后卫里扎库洛夫来踢。里扎库洛夫在常规时间的比赛当中啊，有一个门线救险。里扎库洛夫他今天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后防线上的关键人物。看看这个点球助跑打门球进，哎，这个球还真是不容易啊，选择了发力射门，不追求角度，这样的话双方还是平分。踢完了前面6轮之后是5-5。日本队第七个出来主罚的队员啊，是换上来之后给球队进攻带来巨大帮助的横山梦树，11号。

格山蒙叔助跑，节奏变化，他有一个助跑当中的节奏变化，守门员扑出去之后，他把球推向了反方向。在现在的足球规则当中呢，在助跑当中突然停顿，有节奏上的变化是可行的啊，是可行的。我们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比赛当中看到不少队员在助跑的时候选择节奏变化，但是守门员如果提前不动的话，往往会给主罚队员自己带来困扰。不过刚才乌兹别克斯坦的守门员布拉特巴耶夫似乎对对方突然这一停啊，自己之前没有想到，他还向主裁判投诉说日本队是不是罚球有违例的情况，主裁判两肩一耸，双手一摊，示意他说这没有问题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又是在日本队先踢踢进的情况之下，面临着必须踢进才能打平的这样的局面。助跑打门，顶住压力，继续是平局。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也罚进了。十四号法伊祖拉耶夫，双方现在罚了七轮啊，比分是6-6。日本队第八个出来主罚的队员是替补登场的二号梅木莲。梅木莲助跑打门，这球进得很干脆，很干脆。这球虽然守门员猜对了方向，但是这样的打上角的球，猜对了也扑不出来呀。乌兹别克斯坦队第八位主罚的队员二号哈米多夫，哈米多夫助跑打门，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但是他还是推向中路，球进了，双方又打成7-7，这点球大战也相当的漫长。接下来双方继续踢，日本队的主罚队员是中后卫永野修多，六号打门，这球守门员也猜对了方向啊，但是球还是进了。日本队第九个主罚的队员依旧把点球踢进，这也是得益于点球的质量高啊。中后卫永野修多再次为日本队超出比分。双方今天的点球大战其实命中率都非常高的，到目前为止各自都只踢丢了一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准备主罚打门，球进了，伊布莱莫夫踢完9轮8-8，这个点球大战真是进球如麻，双方都是这样。日本队第十个出来主罚的队员是左边后卫小山启泰。这是日本队的第十个主罚的队员了，小山启泰。助跑打门，这个球守门员呢似乎扑救的时候有点犹豫，
到底猜哪边，然后要不要做动作，有点犹豫。小山启泰把点球踢进，日本队十个队员主罚进了九个。乌兹别克斯坦队接着来，五号胡什瓦克托夫主罚打门，打在横梁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第十轮点球大战当中落败，日本队是9-8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杀进了金牌争夺战。双方这个比赛踢了120分钟，点球大战踢了十轮，这是漫长的一场比赛。最终呢，日本队杀进了和韩国队的金牌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将和中国队在铜牌战当中相遇。这场亚运会男子足球比赛的半决赛是经过漫长的征战之后，在点球大战打了十轮之后才分出了胜负。最终呢，是日本队点球大战9-8获胜，进入了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将和中国队来争夺本次亚运会男足比赛的铜牌。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的男子足球半决赛，乌兹别克斯坦和日本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大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的第二场比赛，中国队今天要面对新西兰队。好，现在随着现场的倒数， 中国队在这个国际比赛日周期当中的第二场热身赛面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上半场现在正式打响了。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新西兰队身穿白色的战袍。我们再来详细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中国队今天的门将一号严俊凌，后防线二号蒋光泰，五号魏震，19号刘洋和24号张爱辉。张爱辉今天呢也获得了国家队的首秀。而在中场今天有7号谢文能，6号王尚元，10号韦世豪，14号黄家辉以及29号陈普。锋线仍然是9号王子铭顶在前面。开场之后，中国队先打到左路，突进来传中。这个边路传中面对新西兰队高大的中后卫啊，没有过去。但是今天呢，开场之后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两边路马上在寻找对手的防线漏洞。新西兰队的反击只有一个点，顶在前面，蒋光泰用身体扛住了对方的前锋，回给严俊凌，把这球呢先往远处理了。今天中国队的队员除了陈普号码和上一场不一样，大名单当中的李阳号码也变了。陈普上一场比赛身穿21号，今天变成了29号。李阳身穿了他上一场比赛身穿的21号战袍。中场高天翼和老将程进这场比赛也回到中国队的大名单里面，因为上一场比赛两位队员到队时间比较晚，程进在俱乐部呢还打了中超的一场补赛，所以两个队员的体能状况不理想，比较疲劳。今天呢让他们休息过后，在这场比赛两位队员回归到球队的大名单里。新西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一号保尔森，其他的球员有2号埃利奥特，4号宾登，15号图伊洛马，8号斯塔梅尼奇，19号奥尔德。剩下的5名队员呢都是来自锋线，包括7号罗杰森，11号贾斯特，18号韦恩，20号麦克沃特和21号兰德尔。上一场对阵巴勒斯坦的热身赛，新西兰队是开场阶段3分钟韦恩就进球了，随后是兰德尔打进第二球，但他们最后呢是被巴勒斯坦队扳平了。这次中国队邀请的4个热身对手，除了第一场的马尔代夫是临时顶替了爽约的土库曼斯坦之外，新西兰队和接下来要出场的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个球都没有扣过来。这3个队伍呢都是要模拟明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对阵亚洲杯小组的3个对手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来模拟的。我们来看看这边新西兰队刚才突破之后获得了一个角球，开到前点，这个角球罚的比较低一些，刚才是麦克沃特罚的，麦克沃特今天有可能是出现在前锋兰德尔身后。新西兰队开场啊，他在中路的这次包抄，新西兰队刚想说开场之后他们频繁地打中国队的身后，中路是中后卫宾登上来完成了一脚包抄。这个球呢中国队队员可能觉得新西兰的队员是越位的，但新西兰队的这个反打的速度非常快，中国队的防线没有跟上对手的节奏，在边路留出空当之后啊，中间也没有盯住后上的宾登。这个球新西兰的后场拿球马上往边路分，好像是一个后上，不存在越位情况，关键是横传这下让中国队两个中后卫非常难受。宾登这个球正好抢在中国队两名中卫身前，导致蒋光泰和魏震啊都不好出脚。比赛开始不到4分钟，新西兰队的一个反打机会，宾登帮助球队进球了。这个球呢就是中国队解围出去之后整个队形往外推的过程当中，在外线对对方的持球人没有形成有效的干扰，让新西兰队很从容地完成了调度。在边路，他两个边路新西兰队刚才都有至少2名球员是准备前插的，有人越位有人后上，正好是左路后上找到了内部空当横扫门前，所以这个过程啊其实能感觉到像新西兰队他们参加了世界杯，能够打世界杯的队伍，他的比赛的这个转换节奏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更快的。虽然新西兰队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他是48支队伍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代表着进入世界杯扩军之后的决赛圈现在应该具备的队伍的这个转换速度。今天新西兰队开场之后啊 长传打两个边路分球分得很快，他上前接应的队员的前插时机，对中国队来说呢，现在需要适应适应。刚才又是奥尔德上来，所以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呢，可能是这个国际比赛日当中热身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也是对成绩压力来讲最大的一场比赛。今天国家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基本上把目前教练组心中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球队能够征召的比赛经验和能力最强的队员呢派到首发里了，但是开场阶段这四分钟啊，面对对手的节奏还是有点不适应。中国队现在前场上去围抢，被新西兰队从左边找到了漏洞，给把球带了出来，这样对着张爱辉这侧的身后，新西兰队边路的队员空间拉得很开，在反击的时候新西兰队整个宽度啊充分利用起来了。右路是二号埃利奥特，埃利奥特和左边的奥尔德都参加了今年的世界杯，这次新西兰队来华阵容当中24名球员有14人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之后，新西兰队开始了新老换代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这次还带了10名新人，但他们的中锋球队的核心老将克里斯伍德这次没有随队来华。所以今天世界杯上大家相对熟悉的贾斯特啊，他没有伍德做掩护，今天贾斯特可能踢法上也要有一些变化，抢二点球机会不一定好抢。

好，中场中国队断下来以后多带了这一步，被新西兰两名队员马上合围反抢下来。这场比赛中国队真的需要适应一下新西兰队带来的这种快速上抢的节奏和强度，因为新西兰队今天开场这六分钟给中国队施加的对抗压力和节奏啊，不是这些国脚球员在中超联赛当中习惯的。而且新西兰队利用这种长传转移呢，它的转移球的落点的准确度和分量都很合适，让我们的后卫现在防身后啊挺别扭的。刚才找右边艾利奥特的这脚球呢给得很舒服，横跨了球场的整个大斜线范围，这种对角线传中如果球速快传球好，对方后卫就非常难受了。压力现在来到张爱辉这一侧，新西兰队想钻中路，中国的严俊凌出来但后卫先处理掉了，看看这下能不能控制住啊。新西兰队开场这个阶段对中国队的半场反抢抢得很凶，中国队得想办法先稳住阵脚，拿球之后呢，这段时间如果先能控住，就有时间重新观察对方的跑位和阵型。还算是顶住了压力，蒋光太交给魏震，后腰今天是黄家辉搭档王尚元。后场刚才接球的中国队的队员的人数不太够，这球分边的时候交给张爱辉其实不是很好拿啊，这还是在对抗当中出现的失误，回传球没有到位，被新西兰队破坏了。中国队上一场比赛赢了马尔代夫之后，国际足联的及时排名上升了一位，来到90位。从国际足联的实时排名来看，中国队和新西兰队排名差不多，好像按理说实力是接近的，但是以新西兰队这十分钟踢出来的场上的传接球的能力、对抗的强度和转换的速度来说，中国队现在还在适应。左路是奥尔德，瞄着传中，蒋光太顶出了第一点。但是抢二点球，新西兰队向前连接的意识非常好，他不是简单的去抢这个落点，他是连带着向前传的意识去抢第二落点，所以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如果你的队形不能够保持很好的间距，并且向前快速推进，对方在外线啊，一旦控制住第二落点，马上就有机会反打中国队身后。刚才是越位回接，斯塔梅尼奇。今年的世界杯他就是新西兰队中场的节拍器，今天中国队看看在中场面对斯塔梅尼奇能不能够把他的控球和他的节奏给打乱，如果能够对他这个位置进行干扰或者有效的针对的处理的话，新西兰队整体运转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个球兰德尔边靠后卫的同时努力尝试射门啊，这是韦恩，本韦恩。这新西兰队员啊特别擅长接后场长传的接追身球，在跑动当中找射门机会。回敲，跑一个反向线路，好球，停得不错，调整射门，还有第二下，角度有点小，但这个球呢中国队打得很聪明，第一下在反击当中没有直线带被对方限制，第二下呢反跑过来之后，王子明面对队友给的这个追身球扣着一下，扣得很冷静，只是最后新西兰的后卫呢回防速度也快啊，就第二下扑的也快，王子明的这个球领得很聪明，领到了宾登身后，让宾登转身防起来是比较别扭的，但是宾登确实他经验丰富，看到王子明拧过来之后要起身，他下脚的时机铲断拦截下脚的时机还是很快很准的，对手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但是中国队刚才这个反击打得很坚决，而且在线路上确实让后卫在回防的时候呢两次转身扭头，处在一种比较难防守的局面下，如果多打打这样的进攻，新西兰的后卫一定会犯错的。斜传给中路，开场之后呢双方的注意力啊都很集中，比赛一上来节奏就很快，罗杰森受伤倒地，

这球谢文能传中的时候打在了他的敏感位置，所以罗杰森呢需要在地上缓一缓。再来看一下开场，中国队面对新西兰队这个反打身后，确实有点不适应。新西兰队这次反打身后速度非常快，麦克沃特拉到左边，然后交给中卫宾登，而且这个换位啊，让中国队的防守啊，可能在盯人交代上有点不习惯。其实这种换位在这次国际比赛日前两天韩国队换帅之后，西班牙人莫雷诺来了之后，韩国队打厄瓜多尔那场比赛，韩国队也开始进行大换位的。换位就是在维持阵型结构的基础上，不同位置的队员去补在比赛及进行过程当中出现的缺口位置。当然他要求每个位置的队员呢都要有更加全面的能力。中路中国队的射门这球打偏了，但是这种换位进攻一旦打得好，节奏会非常快。中国队开场就是为新西兰队打了这么一个变化。韦世豪呢是想推下脚，那个区域人比较多，折射之后还是角球。上一场比赛中国队角球机会很多，但第一点抢得不成功。今天看中国队的定位球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收获。陈普这次往后点打，还能拿回来。魏震刚才是跟新西兰的中卫在纠缠，没能第一时间起跳远射。其实中国队队员在面对新西兰队队员一对一的时候，中国队队员的灵活性是有优势的，所以当出现这样的一对一，像谢文能面对对方的防守队员一对一的时候，这种摆脱能力中国队是有优势的。就看中国队在阵地战和运动战当中今天怎么样调动对手阵型，创造一些我们的队员和新西兰队员的一对一机会。现在防守当中对新西兰队员第一下扑的还是有点猛，想着能够一下把对方的球断下来，并没有用两三人的局部驱赶啊，迫使对方传球犯错。所以新西兰队员呢，你看着好像他的带球摆脱不算灵活，但是他总是能够在局部一对一中国队扑他的时候能够摆脱掉。现在中国队应该想想换一种防守的方式，用我们的队形开始织网，让对方在局部打地面配合的时候出现传球失误。实际上在世界杯上新西兰队遇到像比利时遇到埃及这两支球队，让新西兰队控球传球的时候，新西兰队自己失误是不少的。左路奥尔德又上来了，继续套边路往下走，麦克沃特，哎呦，这个球居然让新西兰队接到了。但他们的进攻确实是这样，他不会太复杂的做三四脚以上的配合，他只要拉开空当就会传中。而且可以看到新西兰队员的传球力量和他的传球的准头确实是不错，就是这球速在同样距离的时候他球速明显更快，所以对中国队的后卫队员去防守落位就不太有利。刚才刘洋没能封住新西兰后上的罗杰森在后点的射门，他就是长传打得非常快。好的，往身后套，扣回来，选择自己射门以为是这个球呢，如果打也不是不行，但这么打呢确实有点不容易得分。右路中国队刚才也跑出空当了，从韦世豪这个视角来看看他的射门选择，打得比较正，身前在他面前呢有新西兰的15号图伊洛马这个中卫，非常高大强壮的中卫。中国队

还是扑得有点猛啊，中间让新西兰的队员突了过去，面对门将打在了立柱上。在防守当中，中国队的队员太想直接把对方的球断下来，这应该是贾斯特，结果让新西兰的顶在前面的兰德尔把中国队一个后卫给带走了，正好给贾斯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贾斯特在世界杯上就是在伍德身旁的僚机，他的单刀能力非常强。虽然身材矮小，一度被怀疑作为新西兰球员难以在欧洲立足，但他最终也在苏格兰联赛呢证明了自己。现在效力于威尔士联赛的斯旺西队。贾斯特刚才和兰德尔的这个配合啊，中国队要警惕。就是兰德尔一下把中国队的后卫带走之后，贾斯特后上的这下，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好像对他的限制，对他的盯人布置啊不太明确，所以导致两名中卫呢从两边向中间关门的距离过远，贾斯特形成了一个近乎于单刀的状态。但现在中国队呢在进攻当中很难靠锋线上的支点把新西兰的两个中卫带出来一个，因为这一期国家队集训在锋线上少了张玉宁，边路也缺少了王玉栋，王子铭本身呢他也不是支点中锋类型，今天年轻的赵松源呢并没有在大名单里，所以中国队如果在某个时段在有控球优势的时候呢，在阵地战当中锋线上还是缺少支点。现在中国队呢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情绪上不能着急，因为对手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强，而且利用长传打身后的意识也很突出，所以中国队如果扑得太猛，随时容易把身后空当暴露出来。面对这样的对手啊，首先要跟对方的强度上要咬得住，然后在节奏上尽量跟住，在慢慢的消耗过程当中等对手犯错。现在0-1的比分，中国队至少在防守上要先稳住，不能让对手轻易的再打出像刚才贾斯特那样的机会。如果比分再扩大，中国队这场比赛虽然是热身赛，但是从比赛的局面，从比赛的走势处理上，就会比较困难。

0: 萨梅尼奇，
1: 他是新西兰中后场比较稀缺的能够控制节奏的球员，所以新西兰队基本上重要比赛萨梅尼奇啊是不能少了他的，否则新西兰其他队员啊都是追求快，没有萨梅尼奇这个节拍器的话，新西兰队自己队员按他们的节奏踢也会很累。

现在中国队暂时退回半场，但这个阶段呢，中国队退回半场之后啊，对边路的挤压要比开场做得好，不让新西兰的队员轻易的在边路长时间的进入无人区。至少现在新西兰的队员呢拿球之后，中国队的队员靠近的会更快。这个撞墙配合打过来，贾斯特横传啊，又被新西兰队啊利用快速推进撞墙配合打进一球，肋部空当仍然是没顶住。贾斯特和韦恩这种节奏啊，的确不是我们的球员在平常联赛里面所习惯的，所以当对手打出这样的节奏的时候，中国队的很多队员的确没有更好的应变的状态啊。这次首先这个转身就完全没跟上，而且不知道对方要干嘛，谢文能确实没有意识到对方想要干嘛，但贾斯特的这个撞墙配合打得非常坚决，后上的意图没有丝毫犹豫，就是在你想他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前插到身后了。韦恩在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进球，上一场比赛呢是他开场三分钟就进球，帮助巴勒斯坦队领先的。这场比赛打了29分钟，新西兰队2-0领先，他们还是复制了上一场比赛对巴勒斯坦的开局的战术，在半个小时内呢领先2球。对新西兰队来说，这也是热身赛。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意识到，即便他们这么拼了，他们还是48支扩军之后的世界杯队伍当中垫底的，所以他们仍然心中还有很强的进步的动力。中后卫宾登啊，这个提前量比较大，差点让右后卫埃利奥特追上了。刚才刘洋站位呢收的比较靠内，为了保护肋部空当，结果宾登突然间打刘洋身后，而且给的提前量比较大，埃利奥特上来的速度也很快，这种球让边后卫非常难受。

那边中国队有队员倒在地上，刘洋。今天我们的两个边后卫啊，在面对这种类型对手的时候，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贾斯特在驱赶刘洋，然后背后踩到他了。贾斯特是一名新西兰的华裔球员，他的拼劲儿和他的灵敏使得他能够在欧洲赛场成功立足。今天重庆的气温28摄氏度，这次在国际比赛日开始前9月初，龙兴球场也进行了冬季草的养护和更换，所以这两场比赛目前来看，今天草坪的状况仍然是不错的。第一场比赛对阵巴勒斯坦啊，对阵马尔代夫的时候，草坪状况就很好。这是贾斯特配合之后传到门前，韦恩打进的第二球。所以今天贝斯利呢排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新西兰队前场有5名队员是踢前锋出身的，确实呢在内部空当，包括在边路冲刺，利用长传打边路的时候，新西兰队啊都打出了他这套首发安排出来的特点和威胁。中国队这次张安辉交给队友时，还是缺少观察了。虽然这次拉人犯规，但是中国队现在要想办法去贴住新西兰的队员。斯塔梅尼奇刚才韦世豪上去，他发现让斯塔梅尼奇把球拿舒服了，中国队后场会非常难受，至少这个球不能让斯塔梅尼奇转身。第一场对巴勒斯坦的时候，斯塔梅尼奇没有首发，他是替补登场。新西兰队呢虽然来的人不多，但是在比赛节奏、人员使用分配上，他们也提前做了部署。对中国队的这场比赛，今天斯塔梅尼奇呢就首发了。而这场比赛前，中国队教练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从这场比赛开始，包括下一场和巴勒斯坦，最后一场和塔吉克斯坦，3场比赛呢会尽量。

的让这次集训的队员呢都有充足的上场的时间。但今天恐怕不会像上一场对着马尔代夫那样做大幅度的人员轮换和大面积的位置更换了。毕竟这场比赛成绩对中国队来说更加看重一些。现在比分0-2落后，

中路直塞，对方斯塔梅尼奇刚才是被韦世豪犯规的，这个时候韦世豪要拿球，斯塔梅尼奇迅速贴过来，不让韦世豪舒服拿球。两个人的位置啊，今天在场上经常会针锋相对。虽然这个球斯塔梅尼奇呢从背后上抢，撞倒了韦世豪，但中国队因此获得一次前场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定位球机会很多，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够把握住定位球机会。上一场王上元替补登场，下半场一上来就给王子铭有一记精准的直塞，帮助中国队打破僵局了。斯塔梅尼奇和韦世豪呢两个人还有点推搡啊，这球王上元开到后点，好像是没准备充分啊，刘洋是想用头顶的，最后这球是撞在身上出去了。罚的落点不错，刘洋跑过来的时机也很好，但是罚的落点和时机都很好，只是刘洋跑过来感觉球有点低，下坠的更快了，所以他原本是想用头球顶，结果这球砸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在新西兰队的驱赶和压迫下，今天中国队中场接球的队员，从上半场的时段来看，没有太多时间拿完球以后停等再传，基本上得一脚出球，要求队员们尽快提前观察，跑出空当，然后一脚出球接应再跑。所以这样的比赛，当节奏速度上去之后，强度上去之后，比赛能力自然会，不管是主动被动啊，都会得到提升。我们在联赛里，队员们踢舒服球还是踢得多了，需要这样高水平的、高强度的对抗。萨梅尼奇又拿球了，哎，这贾斯特回来之后啊，脑袋像雷达一样不停地扫着旁边有没有其他中国队的队员在跟他，这样的一旦有接球机会啊，他就提前知道自己的位置安不安全，身子一直在动，脑袋一直在动，位置一直在动。所以这种球员你要盯他，就得有更好的、更聪明的办法，球队的队形的整体性要更好。这个阶段中国队的防守队形拉得有点开，而且节奏慢慢降下来了，虽然上半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不能松懈啊！新西兰的队员随时有可能在前场，因为他现在在中国队弧顶附近就有四个人，这是中国队一定要警惕的，新西兰队员随时有可能提速。由于他这些队员呢仍然保持在前场，后防线也随时会长传找这几个锋线的点，一下突得不错，看传球，没能传进来。这是韦世豪利用节奏变化突然间完成突破，

上半场比赛来到40分钟，

顺着边路走。哎呦，这球就这么一条缝，但还是完成了一脚有力量的射门，来自兰德尔。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通过首发和人员的调整，总共让九名队员完成了成年国家队的首秀。这当中既有年轻人，也有一些在联赛里面打拼多年或者是之前规划的球员，像杨明阳啊，这些队员呢在不同年龄段这次集训窗口获得代表国家队的机会啊，是目前的国家队必须要扩大选择范围一个必要的过程啊。这次包抄打得不错呀，稍稍偏了一点，这个球谢文能换位之后来到中间，中国队这次突然在进攻当中，谢文能韦世豪拿球顺着往右边趟，看了一眼谢文能中间的跑位，这是来自于后场蒋光泰的长传，打上来之后谢文能停下来，韦世豪反身往里套。这次啊，中国队利用后场长传突然提速，就造成了新西兰的后卫全都埋头往回追，面对自己球门方向没法防我们的攻击手。这是上半场比赛打了40多分钟中国队第一次提速成功。虽然比分落后，但是如果用新西兰的方法去打他们，其实他们的防线也很难受。谢文能刚才是跟对手的维恩两个人腿搅到了一块儿，

中后卫宾登，泰勒宾登，他今天搭档的图伊洛马，这两个中卫上半场比赛在持球和无球情况下都是球队拖在最后面的组织者，其中宾登呢还前插打进了第一球。好，中国队这次中场抢断下来，这个转身韦世豪呢实际上是强行拧着转，但对方的后卫已经贴住他了，不太容易转过来。现在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左路奥尔德

也没处理好，中国队还有界外球，谢文龙回敲，再给蒋光太，这样的配合没能往前走啊，又传回来了，有点遗憾。刚才魏震向前，其实还有分边的机会，因为这说明新西兰队刚才这个布阵啊，已经让中国队找不到好的传球线路了，把我们的整体进攻线路给推回来了。这两下球拿得很自信，但现在我们前面的攻击手在等球过程当中，还是得有人回接，把新西兰队阵地战的过程当中防守队员呢带一带，否则新西兰队的阵型站的让中国队很难找到漏洞。这次中间第一点没有抢到，第二点再抢，好，这是新西兰队解围失误了，中国队再次获得任意球。看来这球是改判了。可能是快发了之后，裁判员示意要等哨音。黄家辉护球被贾斯特拉倒。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两分钟，这次王上元想传前点身后，虽然没有打进去，但因为这个球的球速还比较快，新西兰队员在解围的时候

0: 传大了，太可惜了。这是一个打对方身后的机会，这样中国队上半场比赛0-2暂时落后新西兰队，对手确实从开场就给中国队带来了很强的冲击，让中国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太适应。我们看看稍事休息之后的中场调整，在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否应对得更好一些。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见。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2: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好像对新西兰队的节奏呢今天很不适应，上半场比赛开场丢球之后呢，被新西兰队随后又是利用后场的传导转移到前场之后，在边路的撞墙配合，贾斯特和队友打这个 one two 非常熟练的把球传到门前，然后让维恩为新西兰队呢打进第二球，基本上是把球传进了中国队的球门里面。但这个过程呢体现的是中国队对对手比赛的强度节奏完全不适应，直到上半场的40分钟之后，中国队才开始逐渐的适应新西兰队的节奏。今天在中场调整之后，中国队换上了小将布尼亚明和锋线的陶强龙，而在中场呢则是换上了另外一名小将黄胜豪，来自中甲的广州广州豹。黄胜豪呢是顶替了张爱辉。麦克伯特看来主要是右眼被撞到了，不知道新西兰队会不会把他换下来。看看中国队下半场比赛换人以后，换了三名队员之后，场上表现是否有改观。新西兰队的中后卫位置做了调整，换下了上半场比赛首发的15号图伊洛马，替补登场的是16号斯坦格。这次又是中国队后场传球失误，差点让新西兰队断下来打了我们身后，好在蒋光太呢及时抢了回来，刚才就是他传丢的，交到左边内切射门。中场换上来的陶强龙，今天上半场中国队在和新西兰队对抗当中和对方的贴身不够，对对手的提速限制能力也有限啊。这边新西兰队换下了刚才受伤的眼部不适的20号麦克沃特，换上14号鲁弗。鲁弗是一名中场球员，所以下半场中国队调整之后，首先得在观感上让我们觉得对抗的强度还有贴身都能够跟新西兰队对得上眼儿，这样的双方的节奏可能慢慢的才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中场换上来的小将黄胜豪是中非混血，他父亲是尼日利亚人。19岁的黄胜豪呢，此前代表国青队参加了土伦杯的比赛，在俱乐部在中甲联赛当中。

表现呢也非常的出色，国家队观察他很长时间了，这一期的集训他是被补充征召，因为此前巴顿和另外一名队员呢都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所以呢在这一期的集训当中啊，中场最终是补充了黄胜豪。今天这场比赛啊，他上来也算是临危受命了，看看他上来以后能不能够帮国家队在中场稳定住。

斜传，这球斜传过来之后反抢做得还不错，这块得拿住，继续调整。下半场新西兰队暂时没有打出上半场开局那种后场的长传快速调动，对角线的转移，

严俊凌直接把这些球处理掉。除了运动战呢，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也得想想，如果出现定位球，怎么样把握住机会。上半场中国队还是创造出了两次在新西兰队半场的任意球机会，但最后那次罚球处理的不好。此前有一次王上元是打前点，还是挺有威胁，还有一次呢找到了刘洋，可惜球呢下坠的有些快，打在刘洋的腿上，那次是原本是有不错的机会能够用头球处理。就是当中国队开始更紧更快的压迫对手的时候，新西兰队他技术也未必会那么细腻，主要是看能不能给新西兰队足够的强度。刚才可能踩到了兰德尔，

看看新西兰队是不是要被动再调整。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主教练贝兹利基本上把这次带来中国参赛的新西兰的阵容当中前锋全派上来了，替补席只留了年轻的乌基奇。今天这场比赛他们的首发呢是非常激进的，也确实在上半场比赛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还是上半场比赛新西兰队非常娴熟的对角线转移，兰德尔突进来，中国队要控制住第二点，

哎呦，这下又是被新西兰队三传两倒，还完成了最后的转身射门。这个球中国队的防守队员又有点看对方传球了。韦恩，不跟人不贴身不行啊，不能让新西兰队这么轻松的三传两倒就形成射门。这球最后碰了蒋光太的膝盖折射出去了，在高压情况下处理球啊，对今天的国脚们确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队准备进一步调整，王上元要被换下来，谢文能也被换下，

换上杨明阳和戴伟俊，还有老将程进。谢文能是被杨明阳替换，程进换下了王尚元。这两个调整都是为了增加中场的对抗能力和魏震是被韩鹏飞换了下来。都是为了增加中场的控制能力。戴伟俊应该暂时没有上，中场现在换上了程进和杨明阳。这次角球，这一步汤的，刚才这一步是为了领出来一个舒服的位置传，可惜没有传好。

看看重新调整以后，中国队在中场的控球会不会有所增强，尤其是老将程进上来，他的分球他的控制应该能够给国家队在中场带来一些帮助。因为程进呢在俱乐部打了浙江队和武汉三镇那场联赛的补赛，所以他到队时间也比较晚，身体状态比较疲劳。他和高天翼都是在这期集训当中在中场前两场前一场比赛还需要休息的球员，所以上一场比赛他们俩都没有进入大名单。

好球，新西兰防守队员协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下半场比赛中国队得想办法考验一下新西兰的门将啊，保尔森上一场比赛对巴勒斯坦不是他首发，上一场球队用的是沃德，不过沃德和保尔森这两名门将呢都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好，新西兰队也换人，换下中场，他是防线左边的奥尔德，还有锋线的兰德尔、萨顿和十三号威尔金斯两个队员替补登场。威尔金斯和萨顿呢是这次新西兰国家队集训两个新人，分别在新西兰队出场了三场和五场，今天下半场比赛踢不上来。刘洋的解围，中场能不能拿住呢？好的，前面扛住了新西兰的后卫，把这球护了下来。这下很冷静，没有丢，一对一，但是往里切的时候啊，明显新西兰队在这个内部空档已经堆了三个人了，再强行往这儿挤，就算过去也没有射门的机会。想要靠带球突新西兰的队员，突一个可以，但会消耗很大，因为对手的身体纠缠能力很强，突过去呢，我们的队员也未必能够做好接下来的衔接或者射门准备。一直是贴身防守，今天新西兰队和中国队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防守就是贴身，快速贴身上力量，而中国队给了新西兰队的队员进攻队员太多空间了，

还是内切创造的新西兰队半场一个定位球机会。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中场的鲁弗，面对韦世豪的突破造成的犯规。中国队换上了年轻的王庚瑞，上一场比赛他替补登场，成为了国家队历史上第三年轻登场的球员。王庚瑞换下了刘洋，18岁的王庚瑞。韦恩捂着自己的双脚，可能不能坚持了。趁这个补水的时间，邵佳一把韦世豪叫到边上，看来他刚才的两次突破啊，教练组还是要给他一些提示。这种强行突破，面对对方多人的时候，他的突破今天未必能占到便宜。但如果他能及时把球分出去啊，中国队的进攻局面还能进一步打开。看看韦恩到场边缓一缓，还能不能坚持。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新西兰的自己的节奏已经降下来了，没有上半场那么快。关键看中国队现在有没有能力在进攻当中去找到机会。但是当新西兰队节奏慢下来以后，压力就会落在斯塔梅尼奇身上。维恩被换下了，替补登场的是后防线的摩西戴尔，这样今天新西兰队首发的五名前锋当中有三个人已经被换下，分别是维恩、麦克沃特和兰德尔，只留了贾斯特和罗杰森在场上。看来维恩是不是还要回来呢？有可能摩西戴尔换别人。

场边摩西戴尔暂时还没上来。好，现在场上人数均等了。今天新西兰队，因为他这次来的大名单要比中国队在比赛大名单里少四个人，替补席上少四个人，所以比赛当中新西兰队有些队员并不在自己熟悉的位置上。但其实现在教练员需要队员适应多个位置的能力。这个阶段要小心新西兰队的定位球，场边的界外球。

看来是要用手榴弹战术了。威尔金斯刚擦完就快发，他这个抛球还是带点迷惑性啊。往后点去，这球可能是冲撞门将了。斯坦格

现在新西兰的大名单呢换的已经差不多了，调整余地不大。中国队接下来下半场比赛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啊，中国队看看能不能够在两个边路，特别是布尼亚明换上来以后，在突破上再找到一些机会。越位了。

刚才这是斯塔梅尼奇的能力和作用，他能够帮助新西兰队在后场把一些困难球带出来洗出来。中国队关键是无球状态下，今天对新西兰队的传导确实办法不多，这是今天中国队整场比赛暴露出来非常无奈和非常难受的一点。当然这样的观感其实是两支球队综合能力的客观差距所反映出来的，虽然两队的国际足联排名相差不多，但是两队的比赛能力和在比赛当中硬碰硬的能力都是完全不同的。边路是个机会，这球射门角度还是有点小，打在了边网。这是新西兰队啊，速度降下来以后，他们在后场传递被中国队抢出来的机会。在这个区域呢，中国队人数也有优势，但是今天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机会呢来的有点晚，中国队看看最后阶段能不能够保持住势头。还是对着斯塔梅尼奇这个区域，中国队抢得不太成功。这个位置一旦不能抢到，新西兰队总有办法由守转攻，把球找机会找空当往前传。从下半场来看，虽然新西兰队不追求主动控制太多球权，但是当中国队控球的时候，他们对中国队半场的压迫，对防区的紧逼丝毫没有放松。就这支队伍啊，他在比赛当中和对手纠缠的能力始终是非常强的，而这个纠缠过程当中，他时不时的又能够利用长传变换节奏，所以中国队如果不能更好的控制球，利用传球去调动对手，就不得不接受这种难受的节奏和局面。

但是要扭转呢，第一步还是得先用对抗把对方的节奏打乱。刚才这下犯规了，但是需要更多的对抗。好，新西兰队换人，换上锋线唯一坐在板凳上的乌基奇，换下罗杰森，换下贾斯特，换上帕克普莱斯，这样新西兰队首发的五名前锋全部被撤了下来。帕克普莱斯换下了贾斯特，右后卫埃利奥特也被换了下来，换上的是英厄姆。中国队换下了王子铭，换上戴伟俊。韦世豪也被换下，高天翼替补登场。作为中超联赛本土助攻王，高天翼在第二场比赛最后时刻替补登场。

再回敲，现在换完之后，韦世豪和王子铭都撤了下去，陶强龙顶在前面，布尼亚明在旁边，高天翼上来，中场最后阶段还是有希望能够送一些威胁球的。高天翼和戴伟俊啊，他们俩在最后时刻上来，看看两个人能不能够给锋线传一些威胁球。在前五次中国队和新西兰队交手的过程当中，双方打平四次，23年有过两次交手，当时是杨科维奇带领中国队和新西兰队交手，两场战成了0-0和1-2。在那场1-2当中，帮中国队进球的是最后伤停补时阶段的巴顿，巴顿这次是因为训练当中拉伤提前离队的。下底横敲，新西兰队差点将比分，还是将比分改写为了3-0啊！门前的包抄点还有一个等着补射的帕克普莱斯，替补登场的帕克普莱斯仍然是在边路没有防住新西兰队的传中，

联动二打二套边下底传球到前点，没有盯住人，对帕克普莱斯也没有盯住，他是前后两点包抄，帕克普莱斯后上，这球是边路刚刚登场的前锋乌基奇传给了前插的后卫英厄姆，最后帕克普莱斯包抄将比分变成了3-0。虽然今天的比分双方相差3个球，但是对于国家队来说，即便有很多2003、2005年龄段的队员呢，现在在打亚运会的比赛，但这支队伍这次呢，还是有很多联赛当中现在状态不错的队员参与集训，所以今天比分背后反映出来的仍然是我们在联赛里面习惯的那种慢节奏、对抗不足所导致的比赛质量不高的客观现实。所以当球员们从俱乐部来到国家队集训，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其实很难适应对手的这样快节奏。

高强度的比赛。这次在集训，国家队是分成了两个阶段，首先是9月13日在武汉进行了6天集训，那个阶段很多队员陆续报到，人数不算齐整，所以一直没有进行11打11的合练对抗。到了9月20日重庆集训的时候，合练了3天，然后是和马尔代夫打了第一场比赛。所以打马尔代夫的那场比赛的上半场，虽然有4名队员在首发当中迎来了首秀，但是队员们的配合并不默契，而且因为这一期国家队集训当中有很多人是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的首秀，所以当换人多的时候，配合反而不太默契。但这是一支队伍在新老交替、新陈代谢过程当中也会经历的变化。这和新西兰队它总体来说还是世界杯班底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这个阶段呢还是阵容啊框架都比较熟悉。当然对方的节奏快、对抗强、能力也更强也是事实，这都是这场热身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有所收获和有所需要改进的地方。从数据上看，双方的数据不能说有巨大的反差，但是从比赛的观感上，大家会发现同样是射门，射门的速度、射门的力量，同样是传球，传球的速度、传球的落点都不同。足球比赛是一环套一环的，只有每个环节都高质量完成了，最后到门前队友那个前锋队友要射门的时候，他才能最大限度的被此前传球的队友创造出一个好的、舒服的射门位置和环境。中国队这次还是传丢了，新西兰队小心这次穿中路。小将黄胜豪回来把球断了，但有点慌，这个球又交到了对手脚下。下半场比赛已经临近尾声，接下来两场热身，中国队会在10月2日对阵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队目前的国际足联排名95，和中国队只差5名。巴勒斯�an队比中国队国际足联排名低5位，新西兰队比中国足联比中国足球的排名呢要高5位，所以这两场比赛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窗口对中国队的锻炼价值是最大的。第三场我们在10月6日要对阵国际足联排名101位的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呢是对标亚洲杯1月18日，明年1月18日我们要小组对阵的第三个对手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的热身赛程也是按照亚洲杯小组赛2到3天一场比赛的节奏来安排的，所以看看接下来两场比赛国家队在用人和球员的分配上怎么做调整。因为赛前教练组也说了，会让更多球员，会让尽量让每个队员呢都有稳定的出场时间。现在新西兰队呢已经不选择大举进攻了，虽然他们的队形推过了半场，但是节奏慢了下来，主要看中国队在前场能不能给对手施压，迫使对方加快节奏。打身后，但是没有传好。今天比赛本身有很大的压力和困难，所以对于在防守端的黄胜豪来讲，他的出场的确本身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和比分落后的局面上来的，失误也多了一些。这个时候新西兰队啊传的速度比较快，虽然对他们的前锋来说拿起来有难度，但对我们的后卫解围也制造了很大混乱。
但对手在进攻当中是喜欢传这种在冒险中能够带来机会的传球，

好球啊，越位了。年轻的王庚瑞，他从边线启动，虽然已经迂回跑，尽量反越位了，但还是跑早了一点。

吹了中国队队员犯规在先，高天意上来啊，因为他换的是韦世豪，他对位的就是斯塔梅林奇，新西兰的中场节拍器。看看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会补多少。

感觉最后啊还是多带了一点，布尼亚明错过了比较好的传球时机，如果能早一步传出来，空当就能被利用上，他多带这一步啊，缝隙就没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四分钟，从下半场换上来的年轻队员的发挥和表现来看呢，其实就像上一场打完马尔代夫主教练邵佳一所谈到的，现在年轻队员的态度都没问题，但因为缺少比赛经验，所以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强度还有比赛的环境当中，他们容易心理紧张，而且当比赛的难度上去以后，他们在场上的思路啊也未必能够打开，所以出现失误呢是正常的过程，但是国家队呢不能因此就关闭给他们机会的大门，国家队现在需要打通各个年龄段各个梯队的上升通道，形成良性的内部竞争。没能抢回来，

确实还是不太默契，队员们之间不太默契。和俱乐部天天在一块儿，队友都熟悉跑位跑的距离，还是不一样。这次小将也多，新人也多，所以有的时候配合起来啊，程进第一场比赛也没上，没在大名单里面，所以这种失误确实难以避免。这也是为什么教练组往往在球员集训的时候，他需要观察谁和谁踢球有化学反应，就是大家对相似情景下的足球理解的角度一致的话，那可能他的跑和传就能够衔接上，就能够很默契，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化学反应。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踢球的习惯和对位置的理解。斜传，这个球不是一个设想的机会，所以还是越位了，不是一个两个人配合默契的机会。因为这个过程呢，陶强龙还在迂回观察的时候，球已经过来了，他又得突然启动，那个位置本身已经越位了。

最后时刻中国队的一次反击，布尼亚明传不出来了，自己最后带到了包围圈里。所以在成年队的比赛当中，面对成熟的球队啊，留给你的机会就是那一刹那，转瞬即逝。如果一开始的设想和处理不坚决不果断，很多机会就会在犹豫当中失去。而比赛的强度和节奏也是需要这支国家队和强手过招当中进一步去适应的。毕竟在现在的中超联赛当中，我们的强度不足，我们的速度偏慢，所以当面对能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的时候，很多差距就很直观地暴露出来了。接下来中国队还有两场热身，希望对阵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国队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就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23岁及以下3人篮球世界杯的转播。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是在美国队跟加拿大队之间展开较量。加拿大呢上来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地球先往篮下冲击，造成了防守犯规。十号是玛丽安娜啊，通过突破先造杀伤，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美国队这边抓住机会也是打反击成功。今天加拿大的人员构成，十号是阿萨雷，还有四号科内，25号的德里克，还有13号的约翰。美国队今天的四名队员的构成是四号的菲索，六号卡内基，七号麦金尼，以及15号布拉肯斯。今天美国队呢一上来啊，里突外投，接连砍分。而现在美国队呢防守上给了一定的压力。这边篮下呢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转出来三人篮球，我们知道呢，这是在东京奥运会刚刚进入到奥运会项目，所以呢，经过了两届奥运会之后，各个国家呢对于这个项目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

0: 积分四局发表的时间，两队2-5的比分，依旧是美国队占据了3分的领先优势。拿球。
1: 在今年女子组呢之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啊，跟实力强劲的法国队分在了一组。中国队小组赛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那美国队是分在了 D 组。其实美国队呢在小组赛并非是一帆风顺，他们小组赛曾经是输给了澳大利亚。不过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美国队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八进四比赛里战胜荷兰，半决赛战胜了西班牙，加拿大呢是分别在淘汰赛战胜了澳大利亚跟拉脱维亚，和美国队会师决赛。篮下的强攻得手。今天的开场啊，双方这三分钟打的是有来有回。落到篮下，顺势的调整，非常强势的进攻方式。这种球呢，完全展现了球员的个人身体素质。出色的摆脱，篮下左手将球打进，七号麦金尼这边想要反打一个，脚下有一些乱了，球因为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对抗上，脚下呢多少也失去了重心。位置要得很深，顺势一起，还是在对抗的时候影响了自己出手的感觉。今天的双方从第一秒开始对抗就持续升级，所以这种对抗的消耗给球员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1-1，左手持球突破，哇，这球打的也是很有难度啊！美国队这边继续1-1。还给低位，加拿大队现在呢是比分咬得很紧啊，就打进有效，获得了一个加罚的机会，1+1的机会，加拿大队把比分反超了。
0: 1+1的机会回合，被罚球中心过，加拿大队反超比分。从一开始就落后上分，到现在反超两分。
1: 美国队也是迅速的迫近比分，用绝对的速度摆脱啊，就出手之后被犯规了。双方的球员都是基于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还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之下呢，才有更多的战术变化。这球的飞索的个人摆脱是他的特点，闪开半个身位之后完成出手，打不进呢造成了犯规。

0: 篮下的强攻。现在双方的临近比赛的尾声，犯规呢也比较的频繁，都不希望呢对方能够简单的把球打进，因为其实三人篮球呢它这个罚球难度还是比较大，首先对抗强度很大，所以整个从心率的波动上来讲呢也会更高一点。除此之外，这个球呢胶质感它比较轻，所以整个球呢比较飘，投篮的稳定性呢自然相比较五人制篮球相对要难一点，掌控力会弱一点。美国队现在呢是在最后一分钟领先来到三分，加拿大远距离两分球没有投进，篮下再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四号科内地板球，裁判员给了争球，加拿大队呢现在仍然有追平比分的希望啊，因为呢在半场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外线的投篮呢算作是一个两分，他们现在落后两分，还是在寻找远距离投射的机会，调整之后出手，加拿大又一个进攻篮板，又给一个争球，美国队这个球没有打进，还留给了加拿大队追平比分的机会，完全靠个人能力了，这个球在美国队的逼抢之下没有完成顺利的投篮，只能是被迫犯规了。啊，这样的话呢美国队距离获胜就非常接近了，其实在最后阶段加拿大队仍然是保有追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美国队同样知道这样的危险，那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防守当中，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距离胜利就非常远了。
1: 对于时间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由于这是加拿大队全队累积的第七次犯规，所以美国队可以执行两次罚篮。一罚命中。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呢是笑到了最后啊，他们在最后阶段通过防守很好的巩固了自己的优势，也避免被加拿大队将比赛拖入加时，这样的话他们获得了在中国武汉进行的女篮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男子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了，决赛的双方呢是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也是两支欧洲的劲旅。立陶宛呢场上队员四名队员的构成，2号洛尤斯瓦伊瓦达，3号维卢蒂斯，10号是约奇斯，13号莱留卡斯，拉脱维亚是2号斯维德里斯，3号斯普莱维尔斯，4号布姆比耶里斯，5号卡尔松斯。两支球队的队员呢都有非常突出的身高优势，而且都具备比较突出的持球攻击力，

立陶宛这边呢，连续利用他们的持球兼具身高的特点，啊，给立陶宛就是他们在篮下的优势得以巩固。拉脱维亚自然而然的这种防守的威胁会小一点。这种出手呢，还是在防守者的掌控范围内。本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5号到19号。男子组呢分别是 ABCD 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5支球队。中国队小组赛呢是分在了 D 组，但很可惜中国队最后小组赛并没有顺利出线，因为同组呢还有立陶宛队跟美国队，所以可以体现出这个小组的竞争力非常强。美国队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是2胜2负啊，输给立陶宛，其中有立陶宛呢小组赛4场全胜。拉脱维亚同样在 B 组是小组赛4战全胜，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立陶宛的晋级之路呢是8强战胜了新西兰，半决赛又战胜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三人篮球的强国，这次也没有能够跨越立陶宛这座高山。拉脱维亚呢晋级之路在半决赛3分打爆21分，战胜了澳大利亚。1/4决赛呢是战胜了美国。所以说两支球队呢实际上都是在晋级过程当中呢都战胜过美国队。所以目前来看呢，整个三人篮球欧洲的竞争力是非常强。而进入到8强之后是没有一支亚洲的球队。8强分别是塞尔维亚、法国、立陶宛、新西兰、拉脱维亚、美国、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跟荷兰。所以如果只是按照国际篮联的这个大洲的比赛球队划分的话，那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还是属于亚洲范围内的，那么属于是亚大洲，亚洲和大洋洲区域。那如果说就亚洲的划分来讲，这届世界杯当中呢是没有亚洲球队。哦，外线又发炮命中了。立陶宛队的3号帕留斯维卢蒂斯啊，他的2分球一直是他的杀手锏，所以这个点呢对于拉脱维亚来讲是绝对不能放。又一个，就是这个维卢蒂斯呢，他的整个外线的感觉是非常的丝滑，而整个身体的控制和手感的保持非常好。快拆这个球，还是没有控制住身体啊！其实这个球传球意识是非常出色的。拉脱维亚这边呢在追分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2分球的回应，

手不能再调整了，只能被迫出手，就直到决赛时间即将过半，双方实际上这个分差也完全没有拉开啊，都还有机会。不过目前在场面上呢，立陶宛队打得要更主动，内外线的结合包括挡拆之后的变化要更充分，包括对于篮下的保护，立陶宛队一直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把一把打分给外线，其实现在呢双方是打到了13-9啊，那么率先获得21分的一方获胜。现在对于拉脱维亚来讲呢，他们作为追赶者啊，差4分，这4分就很微妙。所以你看他们现在整个比赛逻辑也是有2分的机会就果断出手，因为如果再往后边打啊，现在时间呢已经过半，如果再让立陶宛投进1到2个2分，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现在拉脱维亚的外线手感也有所提升，当然在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比赛环境里啊，外线想要保证很好的投篮稳定性很难啊。哦，又获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还是维洛蒂斯。维洛蒂斯不光是可以投啊，这篮下的冲抢也很积极，但最后还是差了一点。哇，这个时候维利蒂斯再次命中了2分球，又是给燃起一丝追平比分希望的立陶宛队泼了一盆冷水。维利蒂斯太准了，这种球从接球到完成出手一气呵成。这连拿了5分啊，要瞬间带走比赛，距离打爆21分只差3分了。而且拉脱维亚呢也是要快速追分，比赛还是时间越来越少，他们要跟时间赛跑。抢头，现在一方面是抢头，有时候要强攻啊，有时候打进，拉脱维亚是连续追分，现在是分差只差3分了，就拆得很快，完成了一次纵向的挡拆配合。现在实际上立陶宛队已经是摸到了2分的赛点，他们可以有机会啊，一个球结束比赛，也可以通过2次1分的得分结束比赛。主动权并不是在拉脱维亚手里，不过现在犯规数上立陶宛要多一点，有7次，拉脱维亚可以多造一些犯规，通过停表追分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现在立陶宛队连续进攻不中，拉脱维亚的一个卷切还有3分，看看立陶宛是不是就要2分了，时间也越来越少。维洛蒂斯个人能力没有上进，拉脱维亚现在可能要多尝试一些快速得分或者2分球了。篮下再打进，

拉脱维亚又再次燃起了一丝追进比分的希望。直接要两分吗？李涛板在给机会啊，李涛板在给机会啊，还有20.4秒，拉脱维亚有机会把比分扳平，而且这个球吹了一个争抢犯规，那直接要给拉脱维亚两次发球的机会。小板队连续的失误，再给机会，拉脱维亚能不能把比分追平甚至反超呢？啊，这个球被封盖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立陶宛队是19-18一分险胜拉脱维亚。哇，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惊险，对于立陶宛队来讲他们是只赢一分，但是他们距离打爆21分只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呢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有惊无险的获得了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恭喜立陶宛队。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卡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

0: 伊利，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决赛阶段的序幕。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两位中国选手杨畅跟唐前廷在一会儿的决赛当中将在3道和4道登场。来了解一下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选手。越南运动员阮翠将在9道来参加比赛。中国台北运动员邱轩真是在0道，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琳加入到8道参赛。新加坡运动员陈丽，他的晋级成绩是31秒86。林佩文将在7道登场，晋级成绩31秒62。韩国选手朴申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相同的表现。加藤新富相对年轻的来自日本的选手，今年20岁。杨畅晋级成绩30秒56，在预赛当中排在第3位，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多枚奥运奖牌得主铃木聪美已经35岁了，还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奋战。小叶曾经和他同场竞技过吗？
3: 世锦赛的时候，我想一想，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场竞技。
2: 唐前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3: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2: 确实啊，感觉一骑绝尘，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2名，大概

0: 5.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
0: 嗯，
1: 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在今年的深圳的公开赛当中游出来的。50米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有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以前游100的选手啊，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四道的唐潜艇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携手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唐潜艇是获得了冠军，杨畅第四。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潜艇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
1: 没错，
0: 唐潜艇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唐潜艇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1: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潜艇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1: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0: 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啊。中国选手唐潜艇在女子50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30秒24。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他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惊艳。一个是小唐刷新了50米蛙泳的赛会纪录，另外一个就是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贾余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0: 期待什么呢？能进一步透露一下吗？
1: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秒2、52秒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嗯，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秒23，实际上也是男子一百仰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九道文莱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

0: 沙布达斯。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七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秒22的晋级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佳瑜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0: 其实这也是徐佳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的带给大家惊喜或者是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佳瑜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秒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佳瑜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0: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0: 许佳宇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佳宇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许佳宇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许佳宇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许佳宇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许佳宇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嗯，
0: 许佳宇在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许佳宇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0: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墨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1: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0: 太棒了，
1: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五个到边，成绩是54秒53。现在参加女子4x1接力的各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的要投入到这场较量当中。选手在入场之前啊，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作用就是保持肌肉的兴奋度。说到接力，小野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混合泳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x100次接力，还游过开蚌，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0: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x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游的开蚌，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1: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蚌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检录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0: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1: 各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八道像是中国澳门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3分56秒83。新加坡队的四位姑娘在晋级赛当中游出了3分54秒74。泰国队非常谦虚的在入场之前向镜头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下面是二道的菲律宾队，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晚上的这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二快的晋级成绩将在五道来参加比赛。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玉杰、张雨霏和于依婷。
0: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3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4x1接力？
0: 是的，
1: 在2014年的时候，
0: 2014年的时候。
1: 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0: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0: 中国的开放选手是于依婷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于婷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于婷暂时保持领先。
1: 于婷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棒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来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嗯，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一秒六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杰。程玉杰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一百次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1: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0: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纪录啊！
0: 赛会纪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纪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1: 超过，
0: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3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0: 嗯。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0: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0: 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成功卫冕，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3、4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3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1: 是的，
0: 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2: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8: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7: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琦，在零道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对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今天成绩2分15秒66。对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婷，于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姆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姆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8: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了，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7: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四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 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8: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两百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记录。今天
7: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8: 几乎同时转身，
7: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于婷的领先优势
8: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7: 0.30。
8: 蛙泳是非常关键，
7: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8: 没错，
7: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8: 啊、哦，还在往上追。
7: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8: 50米自由泳。

0: 于子平仍然是领先0.03。
1: 于子平年轻运动员的啊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由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0: 非常的接近，
1: 哇，往上追，
0: 超越了，
1: 超越了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0: 于子平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
1: 哇，
0: 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

0: 20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
1: 哇，
0: 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2: 太让人激动了。
0: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尔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2: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2: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0: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2: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0: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
2: 嗯，
0: 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于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不可思议。
2: 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太精彩了。
0: 嗯，
2: 稍后就要进入我们激动人心的接力环节，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0/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4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7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位于第6泳道的是越南队，位于第3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4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呢队伍是更换了2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5道是日本队，村左打野、松原克央、黑田一搓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搓1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1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菲利伟由第2棒，潘展乐第3棒，张展硕是在第4棒的位置。赛前呢，张玉涵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2: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3棒，也就是2、3、4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2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1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

0: 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立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1: 嗯，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0: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3、4棒。
1: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0: 看他在
1: 那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0: 标志性的激励。
1: 比赛开始，
0: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第一棒。
1: 中队赛4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0: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1: 5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口打野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3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啊，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0: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1: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0: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1: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0: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1: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地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0: 好，
1: 最后慢慢地追进了日本队。中队
0: 交接棒，
1: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0: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看看费立伟，
1: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立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0: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1: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4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2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0: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玉民，中华世锦赛的冠军，
0: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1: 对，
0: 希望费立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1: 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0: 几乎3秒的优势，
1: 已经建立起3秒5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这里位最后的50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看到日本队这边建立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1: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0: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1: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五十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0: 马上就追了1秒回来了，已经。

0: 那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1: 那么猛，
0: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1: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0: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1: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0: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
1: 现在
0: 逐渐缩小差距。
1: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0: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
0: 和我
1: 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智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智之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智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智之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
0: 住，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棒啊！
1: 哇，
0: 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棒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乘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两棒留得太好了，村佐达也和松原克央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两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4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新的亚洲纪录
1: 啊！祝贺中国队
0: 啊，徐海波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1: 徐海波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0: 嗯，徐海波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1: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0: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2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2枪的运动员。
1: 哎呦，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两场赛事，女子个人二百米混合泳赛事，还有四乘二百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0: 没错，
1: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
0: 嗯，
1: 他们把快的两棒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两棒放在了后面。
0: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徐海波、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2: 我们一起来欣赏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一会儿将在四道登场。孙明霞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晋级成绩也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将在六道来参赛。预赛头名彭旭伟，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3: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我觉得今晚最激烈的争夺可能还会产生在银牌和铜牌之间。
2: 嗯，在预赛的时候，我听到小叶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彭旭伟和孙明霞实际上啊上午都是第一枪，两个人略微显得有一点点紧张，需要更强的调动。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预赛和决赛之间运动员会做什么？
3: 其实预赛第一枪游完之后，其实你的整个气也都打开了，也顺了，包括彭彭上午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快。
2: 嗯，
3: 我相信中午只要稍作休息应该就能恢复体力。
2: 嗯，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

0: 彭秀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
1: 是的，彭秀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快
1: 啊！
0: 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
1: 太棒了！
0: 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

0: 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三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1: 太棒了，我们的两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0: 太优秀了，
1: 太优秀了。
0: 今天彭旭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百米的分段，1分1秒10，从这个位置小叶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成绩有很高的期待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最后一个转身过来的时候是1分33秒28，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彭旭伟本人来说
1: 非常
0: 快的成绩。所以这样的一个亚洲纪录的表现也是水到渠成，在过去的长久的专业训练当中终于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1: 是的，我们也是要祝贺彭彭，他真的是一名训练非常刻苦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在2分6.7秒的这个成绩区间有了一段时间的瓶颈。
0: 嗯，
1: 那因为到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呢，我们就会很难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嗯，也是非常祝贺彭彭今天终于突破了这个亚洲纪录。
0: 其实彭旭伟第一次啊游到2分7秒左右的时候，可能得要将近10年以前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在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打磨甚至是煎熬的过程，仍然是没有放弃对这个目标的追逐。
1: 是的，
0: 2分5秒77，如果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一个很好的成绩，非常棒。来了解一下女子200米仰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选手彭旭伟2分5秒77刷新亚洲纪录获得冠军，孙铭霞拿到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大助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1: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三比赛日。在第三比赛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决赛，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萨尼克沃克，第七道、第八道的这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第七道的是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在布达佩斯的国家田径中心，这也算是她的福地，她也是女子4x400米美国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这是今年斯洛伐克炙手可热的选手埃玛扎普莱塔洛娃，在这个单项上，她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科克雷尔是世界第一。第五道是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今年的世界第三好成绩由她创造。第四道的是比利时选手考科伊特，第三道同样也是美国选手达里拉·穆罕默德，达里拉·穆罕默德呢，在历史榜单上400栏的这个项目他是排在第三位，最好成绩是51秒58。第二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选手拉希尔·克莱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在瑞士的苏黎世创造的52秒13，而世界纪录呢属于美国选手麦克劳克林，但是由于他个人生活的原因，今年的室外赛季期间他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所以这段时间他将会远离赛场。当然对于另外的这些世界高手们来说，也是迎来了去追赶他的好机会。今年来看一下科克雷尔、扎普莱特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这几位选手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400米栏的决赛在前半程呢，可以说第五道的贾斯敏琼斯冲得比较凶，贾斯敏琼斯他的外道是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的差距是越来越小。另外呢，科克雷尔他是在第七道这个阶段呢，他逐渐超越了伍德拉夫和沃克， 现在处在前三位的就是科克莱尔、扎普莱特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科克莱尔现在处在第一位，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呢，扎普莱特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会缩小他们之间的差距。马上在弯道的最后一个拦架了，还是科克莱尔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最后两个拦架，贾斯敏琼斯开始上来了，最后的直道加速，他超越扎普莱特洛娃，现在来到第一位，科克莱尔现在掉到第三位了，贾斯敏琼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最后时刻完成撞线52秒46，这一枪对于贾斯敏琼斯来说，他合理的分配体能，修正之后的成绩52秒45。本来呢，我们看最后一个拦架越过之后呢，扎普莱塔洛娃还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甚至是去超越他。科克雷尔有点可惜，53秒09。贾斯敏琼斯的这枪成绩52秒45，也是赛季最佳成绩，突破了他此前在9月12号，也就是半决赛当中，这个单项半决赛当中他创造的52秒77。今年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呢，只设冠军，也就是说争夺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不再为2、3名去颁奖。来参赛的选手，要么你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要么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要么是在钻石联赛当中呢你拿到过总冠军，或者说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以及依靠世界排名能够晋级。布达佩斯的国家田径中心呢，其实这座场馆的可容纳人数并不算多，接近4万，但是这个场馆的拢音效果是非常的理想，这属于冠军的独享时刻。

今天说起终极冠军赛的冠军设计创意，包括场地的一些创意的设计，都是来自美国的短跑名将诺阿莱尔斯。他今年因伤错过了100和200米的终极冠军赛，但是呢，世界田联邀请他作为创意总监或者说是时尚总监来参与这项终极冠军赛的打造。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项目的决赛。男子标枪项目呢，近几年亚洲的选手，尤其是来自南亚的选手，他们的进步是奇快的，尤其是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斯里兰卡选手帕奇拉奇，今年世界排名在第四位，但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创造，92.62米。看他的低头，漂亮！低头上来之后就有90米，接近90米。这是他最后一投了，87.11米的上一投成绩。看一下他的最后一投，91.09米。这投是非常接近他的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四投，他是有机会去逆转对手。来看一下这是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此前的最好

一投呢是86.18米。近几年对他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这个状态起伏也是比较大的。卢米什帕西拉奇最后一投呢是把自己送上了排名第一的位置。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朱连维伯，现在排在第三位，交叉步出手，这头呢也是到最后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力，而显得有点紧。第二头的85.89米，这头出手之后，他其实自己也心里清楚，对这头自己的发力状态有着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看他的这一投，最后一投了，出手，这投动作还是不够连贯，而且出手之后自己也知道啊，这投基本就没了。他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伦敦奥运会和东京世锦赛的冠军。

只有最后的一投，帕切拉奇呢凭借最后一投逆转夺冠。他前面的三投分别是75米89、85米69和87米11，最后一投91米09，一投比一投更好，完成逆转。并且帕切拉奇这个好状态，要是延续到亚运会赛场的话，在亚洲范围内也就乔普拉和纳迪姆能够去和他较量一下，但这两个人今年的状态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决赛。第九道，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阿杰库姆。第八道，挪威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第七道，巴西选手阿里松多斯桑多斯，他的今年创造了45秒80的全新的世界纪录。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他今年的跑出46秒67，这个成绩在世界榜单上今年排在第三位。第五道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纳萨尼尔呢，他的今年赛季最好成绩也能够排进世界前五。第四道，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多站钻石联赛的比拼让他这个赛季越来越成熟。第三道，卡塔尔选手阿卜杜拉赫曼桑巴，这是亚洲非常顶尖的选手了。

第二道非常幸运的进入决赛的土耳其选手伊斯梅尔内奇尔，他在半决赛当中跑了一个小组第四。这一枪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以及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将会共同向着冠军最终的冠军发起冲击。

好的，比赛发枪，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在他身后的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姿态。瓦尔霍姆这个阶段已经超越了阿杰库姆，他现在来到第一位，莱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官方给出的位置他是第一位的。看一下过了弯道之后，莱伊本杰明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大有超越瓦尔霍姆之势，莱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仍旧是处在前三位，倒数第三个栏架，多斯桑多斯稍稍落后，还剩两个栏架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越跑越快，脚步非常的轻盈，最后一个栏架越过之后，多斯桑多斯保持自己的速度，全力的压线，45秒99，撞线成绩是45秒99，修正之后呢45秒98。卡斯滕瓦尔霍姆在伤病的侵袭之下，近几年在国际赛场的表现，给人感觉他是脚步是有些沉重的。而阿里松多斯桑多斯他的状态是非常的爆棚，脚步轻盈，而且越到后程他的加速能力越强。今年在钻石联赛我们已经见识过了。第四个完赛的德国选手阿杰库姆，他是47秒10，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莱伊本杰明的是46秒40，第二个冲过终点，创造他的赛季最佳。其实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一枪瓦尔霍姆的启动速度是最快的，1.148秒。那瓦尔霍姆在最后这三个栏架出现了一次打篮，最后也是追不上了。看这里，多斯桑多斯和莱伊本杰明，而且瓦尔霍姆在受伤之后，他越过栏架的时候还是感觉他的腿部有一点不敢发力，这需要相对比较漫长的时间去康复。

多斯桑托斯从2021年开始逐渐崭露头角，那个时候呢，他才21岁，现在是26岁，这也是田径运动员比较黄金的年纪。45秒98的这个成绩呢，也可以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他自己之前创造的世界纪录。而且他这一枪呢，自己最后没有全力的压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终极冠军赛的男子跳高决赛。

墨西哥的选手埃里克波尔蒂略，2米26的高度是一次通过。接下来出场的却是美国选手卓恩·哈里森，他的技术动作呢，有的时候看上去不是那么的规范，在空中像是要走几步那样子。就是这里，把自己扔在空中之后，有一个蹬踏空气的挺身动作。当然对于这种世界顶尖的选手来说，只要对他自己是合理的，这个动作他就是完美的。杰夫·伍登在等待稍后女子2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看坦贝里，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也是奥运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2米30的高度，他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坦贝里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2米32。坦贝里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哈里森是完全不同的运动员，坦贝里属于那种来自欧洲基本功非常扎实的运动员，哈里森有的时候比较吃天赋，但是他的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出色。2米30，哈里森的第三跳，加速节奏，漂亮！这是一个起跳动作非常有特点的运动员，起跳角度呢，首先没问题，然后在空中，他这个身体并不是非常顺滑的出去，看上去像是拧着劲儿出去的，然后在空中一挺身。把横杆越过了。下面来关注乌克兰的名将多罗什丘克，多罗什丘克在今年呢也跳出过2米33，对，2米30也接近他的极限了。看他的动作，这下很可惜。这一跳，他的身体能力是没问题的，而且现在的体能越过2米30应该问题也不大。但是就是最后的腿部蹭到了横杆，坦贝里还是剃一半胡子，留一半胡子，这是他比赛当中的一个特点了。继续来关注坦贝里，2米33的高度，找节奏，不错，他是跳过2米30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他有意大利选手的那种松弛的那种比赛感觉。冠军奖杯，终极冠军奖杯就在比赛地的旁边，你只要越过去就离这座奖杯越来越近。看坦贝里跳2米35，非常稳，他最后这几步节奏加的并没有太快，他的家人都在看台上注视着他，这意思2米35

0: 还是太矮了，不是挑战。坦贝里的家人呢，在他比赛地附近的看台上，穿着他标志性的一半胡子刮一半留一半的这个 T 恤。再看他的动作，这个角度起跳转体的动作呢很流畅，他和巴尔西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多罗什丘克都是那种动作比较优雅的基本功非常扎实的跳高运动员。2.37米的高度，再来看一下起，这一跳也是没问题，横杆颤抖着，但是他这一跳仍旧是越过了横杆，成绩是有效的。他在巴黎奥运会的周期内可以说经历了更加严重的伤病困扰，但是现在他显然已经从伤病当中走出来恢复了。他在巴黎的时候弄丢了他的婚戒，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了整个生涯的一个低谷，所以到了东京周期，东京世锦赛周期，再到北京世锦赛周期中间的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他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已经调整到最佳了。今年又比了欧锦赛，接下来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哈里森。哈里森在2.33米第一次试跳失败之后，2.35米直接免跳，2.37米一次失败之后再次免跳，横杆的高度升到2.39米，这也是他今天最后的机会了。看他的节奏加快，这跳起跳的高度不够，为了去给坦贝里压力能够跟他去竞争，哈里森呢也是使用了自己的一个战术，但是呢今天他的比赛状态到了2.30米遇到了一些困难。最后呢坦贝里免跳2.39米，直接选择跳2.41米，2.41米的高度三次尝试全部失败，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今年的终极冠军。2.41米呢也是要去挑战他个人的极限了，因为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39米。再次祝贺坦贝里，东京奥运会之前遭受非常严重的伤病困扰，他击碎了质疑，到了巴黎奥运会的期间遭遇非常严重的伤病，一度躺在病床上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他也是走过来了，并且在东京世锦赛之后，今年是欧锦赛年，同时也是在没有世锦赛的这个年份获得了一项世界终极赛的冠军。最终2.37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超越了哈里森。接下来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新的。

0: 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卡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的决赛，就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阿梅巴乌来自埃塞俄比亚，14分18秒41，这是她创造的成绩，钻石联赛冠军。埃塞俄比亚选手弗雷文尼海卢今年世界榜单上她排在第3，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埃塞俄比亚选手巴维凯以及他的同胞格塔乔、荷兰选手莫林科斯特，这是美国选手谢尔比胡利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这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5000米算是他的尖项，还有1500米也是他的主项之一。两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伊内和梅什沙，在最内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好的，比赛开始，女子50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阿梅巴乌，埃塞俄比亚选手，他是在6月初的罗马跑出的14分18秒41，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是属于肯尼亚选手毕翠斯切贝特，他比阿梅巴乌要更加的年轻，13分58秒06，在去年的7月5号在美国的尤金创造。但今年呢，他并没有来到世界田联的终极冠军赛。终极冠军赛是在非世锦赛年举办。现在处在第一位的是荷兰选手科斯特。选手们要在赛道上跑上12圈半。而且呢，终极冠军赛和世锦赛和奥运会比较像的一点就是，没有

步子选手，也就是说不像钻石联赛有领跑员，也没有最内道的激光标志线，没有灯光去提示你在比赛当中的配置。

还剩下十一圈，而且五千米的争夺越到最后两圈就越激烈，前面更多的是要让自己的体能突破临界点，让自己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跟住领先的选手。纳托尔这个时候处在第二位，弗利汉是处在第三，四位埃塞俄比亚选手这个阶段都是隐藏在大集团的中段，甚至还有两位埃塞俄比亚选手呢是跟在整个大集团的最后。因为今天这场终极决赛啊，一共有六位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看看会不会在比赛的最后他们形成合力完成冲刺。近几年的世界大赛，从八百、一千五，再到三千米障碍和五千米这样的比赛，比赛的预赛和半决赛啊，变得更加的残酷、激烈。由于没有了按照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所以你在每个小组当中呢，也就六到八个人的机会去冲进下一轮，想要晋级。就在小组当中呢去抢一个名次，所以让小组赛、让预赛和半决赛变得更好看了。但是到了这个比赛成绩上来看的话呢，所有运动员都在前面几圈，或者说是前半程，甚至前四分之三的赛程，都会跑得非常的保守，成绩并不是特别的好看。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再到东京田径世锦赛，再到中间呢，在2025年还有一次南京举办的室内世锦赛。这几年呢，选手们尤其到了决赛，就这一枪，就比这一下子，所以呢，运动员们会把所有的体能都留到最后这几圈。阿米巴乌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在比赛的后程开始发力了，运动员们已经跑过了四千米的距离。阿米巴乌之前呢是觉得前面的领跑运动员速度太慢了，就像是在钻石联赛他的很多田径前辈那样，觉得领跑员配速太慢，所以才会冲出来。现在处在前四位的全部都是埃塞俄比亚运动员，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仍旧是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今天看一看他在后程会不会，尤其到了最后的两圈、最后一圈的时候，会不会再冲出来去抢夺一个好的名次。现在呢，由于阿梅巴乌他是一个破局者，他已经不是破风者了，他并不只是在大集团的前面去为大家领跑带速度去提配速，而是呢在前面用他这种节奏的变化去把大家的比赛节奏完全带乱了。就是近几年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长距离五千米和一万米男女子的比赛非常多见，杰西卡·赫尔现在已经上来了，同时他的同胞罗斯戴维斯也跟着他。但对于能力来看的话呢，罗斯戴维斯可能会跟不住太长的距离。阿米巴乌现在呢状态可以说是非常不错，并没有出现太疲劳的状况。尽管说他的身旁缺少竞争对手，海卢距他的距离非常远，杰西卡赫尔呢也在他身后大概得有100米左右的距离。阿米巴乌率先进入到最后一圈，同时大集团现在也已经来到最后一圈的赛程了。此前处在领先位置上的荷兰选手科斯特现在是在追赶集团的最后一位，跑在最后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阿米巴乌现在遥遥领先，只要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不犯错，不出现体能突然的断电，冠军基本上不会旁落。他进入到最后的200米，

而追赶集团当中关于第二名的争夺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埃塞俄比亚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正在给阿梅巴乌去鼓掌加油。阿梅巴乌身后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杰西卡·赫尔上来了，第一名没有什么悬念，但是看第二名杰西卡·赫尔已经冲了出来，撞线成绩阿梅巴乌是14分30秒36。这个成绩在2026年的世界排名榜单上没有办法冲进前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阿梅巴乌在比赛当中这种合理分配体能，而且高手他总是能够打乱对手的比赛节奏，让人没有办法去追上。收获第二名的杰西卡·赫尔是14分32秒39，创造了全新的 PB。杰西卡·赫尔比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要提升了11秒多。足见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的决赛含金量有多么的高。杰西卡·赫尔现在已经步入了老将的行列，但仍旧能够在这样高水平的竞争当中去进入前三。再来看这里，就是阿梅巴乌嫌科瑟跑太慢了，直接冲上来了。同时在那个时间点过后也没有人追上来，他中间一度是越跑越快，差不多得有100米以上的优势，在最后时刻追赶集团开始追上来，缩小了差距，但是前面被拉开的差距太远了，已经跑出无人区来了。阿梅巴乌不仅没有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去跑出痛苦面具，而且是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冲线。祝贺丽吉娜·阿梅巴乌，他首先是埃塞俄比亚的全国冠军，又是钻石联赛的冠军。这是女子5000米最后的成绩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终极决赛。第9道，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他是排进了前十。第8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他排在第5。第7道，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塞贾提一直以来都是有机会去冲击瓦尼奥尼的位置的北非选手。第6道，加拿大的选手马尔科·阿罗普，他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也是具备领奖台实力。世锦赛冠军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第5道出发。比利时选手克雷斯坦在第4道出发。第3道的是意大利选手弗朗西斯科·佩尔尼奇。最内侧出发的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就是大家看到梅奇亚内，看到克雷斯坦、瓦尼奥尼、阿罗普、塞贾提、布兰登·米勒、英格利什，这些都是在钻石联赛的比赛里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好的，比赛发枪，

男子800米的决赛竞争开始了，选手们需要跑过分道线之后再来到最内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目前呢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赛甲提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他是排在第二位。瓦尼奥尼呢是1分41秒76。比赛出发之后，现在加拿大的名将阿罗普处在第一位。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节奏非常快，就比两圈。选手们在过弯道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小的剐蹭。阿罗普现在处在第一位，瓦尼奥尼呢在他身后并不着急。

今天能够看得出来，阿洛普状态非常的好，而且比赛一开始就占据领先。塞贾提赶超上来了，现在处在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塞贾提超越了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也上来了，看看阿洛普和塞贾提的竞争。塞贾提超越了对手，完成反超，最后撞线成绩1分41秒91。塞贾提收获终极冠军赛的胜利，阿洛普在最后时刻被超越，他的撞线成绩是1分42秒28，世界冠军瓦尼奥尼1分42秒44。而意大利选手佩尔尼奇是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成绩，1分42秒67，第五个冲过终点。英格利什也创造全新的 PB， 1分42秒78。这枪呢，塞贾提从开始到最后，只有最后的200米，他才突然之间冲出来。之前的梅奇亚内在他的身前，他只处在第四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这时候也冲上来了。塞贾提在最后时刻，在阿洛普上酸最难受的时候，塞贾提爆发出了能量，而且最后似乎瓦尼奥尼在身后也是跑出了一个痛苦面具，很难受的一个状态。近几年塞贾提在钻石联赛的比赛里，他是越比越有自信。诺阿莱尔斯还有塞维尔两个人在包厢里关注着这枪的比赛，塞维尔这感受就像是800米最后的冲刺，像是100米那样，那非常的惊讶。梅西亚内也创造了全新的 PB， 1分42秒78，他和英格利什百分秒位相同，千分秒位稍稍慢了一点。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荷兰选手菲尔杰夫斯、克拉福和布雷克以及范德舒特。第八道的这是英国队，英国队杰费斯、约翰、哈里斯和亨里奇。第七道是欧洲冠军挪威队，瓦尔霍姆第一棒，尤尔第二棒，英格巴尔德森第三棒，亚格尔是第四棒。第六道是美国队，美国队是克里斯贝利、霍尔梅斯、彼得森

和巴特勒。第五道是牙买加队，第一棒巴恩斯，第二棒安德森，第三棒是威尔逊，第四棒是威廉斯，斯塔西安威廉斯。第四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梅雷萨，第二棒切贝特，第三棒图恩维，第四棒是阿科。意大利队在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斯科蒂、保利纳里和贝纳蒂以及博诺拉。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萨库尔第一棒，庞内特第二棒，塞格斯第三棒，劳斯第四棒。东道主匈牙利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恩英吉，第二棒是布鲁克尔，第三棒是名将莫尔纳尔，第四棒是一个2010年出生的年轻小将埃马纽埃尔。四棒都是按照男女男女的分布。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的第四棒是派出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将，2010年的5月17号出生，只有16岁的索菲亚埃马纽埃尔。他的主项是200、400以及400栏。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在世界接力赛上美国队创造的3分07秒47。同时这个单项呢，荷兰队和牙买加队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在历史榜单上排在前两位的就是美国队和荷兰队，第三位的是英国队，第四位的是牙买加队。美国队在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超越了挪威队，而荷兰队的第一棒菲尔杰夫斯现在的领先优势还算是比较明显，但是他的接力棒交接的区域要相对来说更加靠前。美国队先完成交接，美国队现在处在第一位，霍尔梅斯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最前面，荷兰队在他们的身后，克拉福是第二棒。由于荷兰队的4x400米接力队最主要的第四棒费姆克波尔现在是转向专攻800米，所以呢，对于荷兰队的4x400米混合接力队以及女子接力队来说，都是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实力有所下降。就看第二棒克拉福能不能跟住霍尔梅斯。霍尔梅斯的这个姓氏，可能侦探迷会更加的熟悉。此前也有一座福尔摩斯的。美国队和荷兰队率先跑到接力区，美国队先完成交接，荷兰队想要外道超越，但是并没有成功。布雷克和美国的帕特森在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布雷克这个时候还是咬住美国队。帕特森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美国400米运动员，同时他在4x400米男子接力和混合接力队一直以来都是去跑第三棒。他们刚刚跑过的位置是男子跳高的决赛场地，跑过坦贝里的位置。比利时队现在已经上来了，比利时队的第三棒是塞尔格斯，这也是欧洲非常有实力的一支队伍。美国队先完成交接，第二的还是荷兰队，匈牙利队埃马纽埃尔已经完成接棒，他是一个只有16岁的小将。美国选手巴特勒现在是遥遥领先，英国选手亨利奇现在力图超越对手，想要超越荷兰队来到第二位，但是荷兰队的范德舒特他的后撑能力也还算不错，就看这个阶段能不能最后守住了。亨利奇这个阶段已经对荷兰队完成了超越，美国队的领先优势似乎是无可撼动的。马上来到最后的撞线位置，美国队收获冠军，3分08秒32。英国队在

0: 第四棒是反超了荷兰队。亨里奇在最后一棒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当然前面三棒能够奠定一个可以去追赶的基础。英国队是三分零九秒四零，荷兰队是三分零九秒五七，比利时队三分十秒八五。这样一来呢，英国队、荷兰队和比利时队都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目前看，匈牙利队是排在第八位，用时是三分十六秒七三，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二棒的交接，霍尔梅斯。这是二三棒的交接，布雷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甚至一度超越了帕特森，但是帕特森他的内道优势又把对手给甩了开，甩开了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布雷克在三四棒的位置交接，交接的时候呢，荷兰队就被美国队甩开了，而且给了英国队机会，给了英国队和比利时队机会。在三年前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混合接力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的决赛，当时荷兰队一度领先，菲米克波尔最后是被美国队的追赶啊，终点线前一米摔倒，也是最后没有成绩。但是那届比赛对于菲米克波尔和荷兰队来说，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以及菲米克波尔的个人项目来说，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美国队是最终的冠军，三分零八秒三二。这个成绩在今年世界榜单上也可以排到前三位。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

男子1500米的决赛。这是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努古塞今年的世界榜单排在第三位。这是葡萄牙选手艾萨克·纳德尔，他在世锦赛也能够冲进决赛，甚至是冲击领奖台。肯尼亚选手切鲁伊约特，这是英国选手怀特曼，法国选手哈布兹，英国选手约什科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他的成绩是3:27.62。除此之外呢，他在一英里赛，也就是1600米长度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今年有着非常强大的竞争力。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尔，霍克尔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德国选手法尔肯，美国选手凯斯勒，最内道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在赛前呢，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退赛了。好的，男子1500米的终极冠军赛竞争开始。世界纪录从1998年以来一直属于奎罗伊，3:26.0。英国选手约什科尔，他在比赛当中呢，前半程可能不会领先太多。我们看这个阶段，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尔已经上来了。霍克尔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5000米比赛当中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后程冲刺能力，之后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也给了人们惊喜。同时让我们看到了美国运动员现在在中长距离上的巨大进步和强大竞争力。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上的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法尔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是排在第六位，在他身前的是怀特曼、哈布兹、努古塞、迈尔斯以及约什科尔，都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参加终极冠军赛的这些名字。还剩下两圈，法尔肯仍旧在领跑的位置上，但是稍后的比赛里可能比赛形势会风云突变。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包括英国的约什科尔、美国的凯斯勒、霍克尔、努古塞都有可能在比赛当中冲出来。另外不要忽视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节奏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了。美国选手努古塞现在是来到第一位，他超越了法尔肯，科奇现在处在第三位。霍克尔这个阶段呢，又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仍旧是隐藏在大集团稍微靠前的位置。英国选手约什科尔这个时候已经来到外道，他准备去加速了。外道外道来，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在剩下的这一圈里去把速度提起来。最后一圈，约什科尔现在上到了第二位。英国选手约什科尔这个阶段跑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努古塞的这个跑姿啊，现在感觉有些疲劳。约什科尔现在来到第一位之后，没有再着急的向前冲，而现在他要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来到最内道，选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节省体能的位置。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准备在身后加速，他现在处在第二位。约什科尔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30米全力加速，约什科尔收获冠军。英国选手约什科尔的撞线成绩3:29.36。

修正之后成绩3分29秒35，这枪他跑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收获亚军。凯斯勒是第三个冲过终点，3分30秒73，霍克尔呢是第四，3分30秒74，赛季最好成绩。

再看约什科尔他的这个跑法和战术，就是在还剩下半圈的时候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然后平缓加速，逐渐甩开对手。今年的欧锦赛，包括在欧锦赛之前的伦敦站钻石联赛，他在男子1500米的这种表现也都是无可挑剔的。

这是男子1500米终极决赛的最后成绩单。终极冠军赛也只列最后的冠军，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赛前退赛了，没有能够参与竞争，这是对于田径迷来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现在加尔选手萨尔，因为布达佩斯最近几天的夜间温度只有15度上下，所以确实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有着比较严峻的考验，天气比较凉，尤其对于跳跃项目的运动员来说要穿好衣服去保暖。看他这一跳加速就起跳，这一跳我们看到其实这沙子是黑色的，不是他最后起跳这一下直接是差点坐在地上。起跳的位置没问题，

古巴选手贝拉斯科，这是古巴名将，上板他最后起跳，这是他最后一跳了，没有办法继续去改写名次。

来到最后一轮呢，其实对于萨尔来说还要等待一下对手的最后这几票，

马上也要看一看多米尼克选手西亚拉峰的表现。也是最后一跳，这么看的话，西亚拉峰他的状态还是很放松的。此前的最好成绩14.47米，看看他的最后一跳，节奏保持不错，速度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有点可惜。萨尔那条成绩线啊，就在那里。这样，西亚拉峰跳完之后，成绩虽然是有效的，没有办法去更改名次了。那对于萨利萨尔来说，也是属于他的独享庆祝时刻。萨尔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是15.08米，排在第三位。他是在波兰的霍茹夫站跳出来的。刚才之所以那样的紧张，也是因为今年西亚拉峰是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5.25米。在罗哈斯经历非常严重伤病的恢复期当中，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众来自非洲的好手，包括在中北美地区的好手开始去冲击罗哈斯的位置。再来看一下萨利萨尔，15.06米，在终极冠军赛上是收获冠军。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九道的这是牙买加的莱维尔，第八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队成员，第七道加拿大选手德格拉斯，老将德格拉斯，看看他的后程是不是像之前那样有机会去抢到奖牌。第六道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100米冠军，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五道的是奥运冠军博茨瓦纳选手特伯哥，今年呢他也参加了终极冠军赛的100米较量。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级别的运动员考特尼·林赛。第三道的是加拿大的选手阿隆·布朗，他在世锦赛和奥运会呢也有着决赛的实力。最内侧出发的是第二道的尼日利亚选手翁乌祖里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在8月27号瑞士苏黎世创造的19.62秒。多斯桑托斯这是好像正在直播连线一样，

0: 刚才也看到了，是二百米作为主项的诺阿莱尔斯，他在关注着自己的对手，包括队友的表现。今年呢，比较遗憾的就是莱尔斯因伤不能够去参与终极冠军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男子二百米的决赛。
1: Set，
0: 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二百米谁的启动反应最快。丹比莱现在领先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莱维尔在前面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逐渐来到第一位，下了弯道之后他是处在最前面，身后特伯哥在拼命追赶。贝德纳雷克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考特尼林赛被甩开，贝德纳雷克最后撞线的成绩19秒52，他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继续刷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同时，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也收获了田径终极冠军赛的100和200米的双冠。特伯哥是19秒76，考特尼林赛19秒79。这比赛越到后程，我们看到考特尼林赛和特伯哥这种拼命的追赶啊，虽然没有放弃，两个人也都想在非世锦赛年去和世界顶尖的高手啊去拼一下，去看看自己状态怎么样。出发之后，莱维尔在前半程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了一段时间的，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就看到贝纳雷克一个人，同时刀哥德格拉斯他的身体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后程的这种加速能力我们也很难再看到了。但是运动场上就是这样，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们看到的是贝德纳雷克，看到的是特伯哥的崛起。而且这一枪呢，给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是这种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所以贝德纳雷克在撞线的一瞬间并没有全力压线。看看多斯桑多斯，他有多兴奋。但是呢，诺阿莱尔斯他这个表情倒是比较严肃。哦，博尔特，远处是亨托格鲁，一众世界顶尖名将和名宿都在这个包厢里去关注着男子二百米的决赛。之所以说诺哈莱尔斯比较严肃，可能一方面也看着这个体育展示的这个创意有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既定思路计划去执行，另一方面呢，也要看一下他比较在意的这个二百米对手今年跑的这个成绩离他心里的预期是多少。诺阿莱尔斯还是在场下比较轻松的，他和塞维尔啊，两个人在接下来的 N 多年之中肯定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不管是100、200还是接力项目。肯尼斯·贝德纳雷克在成绩单上以创造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19秒52再次收获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也是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了。第九道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八道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加比托马斯呢，同时他也是一个学霸。第七道

0: 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奥运会的包括世锦赛领奖台级别的人物。刚才我们看到了杰普逊伍登在关注着男子二百米的决赛，杰普逊伍登在第六道，他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第五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莫雷，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斯托尔基斯，第三道的是瑞士选手霍恩克，霍恩克呢也是欧洲冠军，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22秒46，也是他的个人最佳。第二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21秒51。但是杰普逊伍登今年的状态在100米里非常的出色，他是有机会去刷新21秒51的。另外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今年没有来参加终极冠军赛，所以对于杰普逊伍登来说，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也看一看加比托马斯在非奥运年在洛杉矶周期他在今年的备赛情况是怎样的。
1: Set
0: 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同时艾米亨特还有杰普逊伍登，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杰普逊伍登已经冲上来了，杰普逊伍登超越了艾米亨特，也超越了托马斯，他也超越了凯拉怀特，现在处在最前面，凯拉怀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加比托马斯处在第三位，他在往前赶，后程加速能力很强。看一看杰普逊伍登最后的撞线成绩，踩着刹车完成撞线，21秒48，这是他的最后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修正之后的成绩21秒47，还要快了0.01。跑完之后他自己都难以置信。这枪他自己都很难相信。
2: 哇哇
0: 他的启动反应并不是最快的，但是他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杰普逊伍登今年出色的状态，凯拉怀特、艾米亨特、摩尔包括加比托马斯全都被他甩在身后，平时一起训练的运动员也会在这个时刻共同去庆祝终极冠军的诞生。当然这个时候也要把掌声送给加比托马斯，上个赛季尤其是2025年的室外赛季他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情，但是在今年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后程的出色加速能力，有这样的后程能力呢，绝对可以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在2027年以及在2028洛杉矶奥运会上去期待一下他的重返巅峰的这条路。这时候我们看到加比还处在第四或者第五的位置，但是加比托马斯后面超越艾米亨特，超越凯拉怀特，直追杰普逊伍登。如果杰普逊伍登再稍稍放松一点的话，可能有10米，两个人的差距就不一定了。这项决赛我们仍旧看到杰普逊伍登这种出色的状态，21秒47，这是世界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的成绩，他已经超越朱利安·阿尔弗雷德了，超越阿尔弗雷德在今年创造的21秒51，因为阿尔弗雷德此前能够在世界榜单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三位，身前只有格里菲斯·乔伊娜以及谢里卡·杰克逊。这枪成绩比谢里卡杰克逊呢要慢0.06。要知道谢里卡杰克逊在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也是在这块田径场这条跑道上创造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今年他还没有全力压线，还是一个放松的姿态，踩着刹车去享受自己冠军的一瞬间。加比托马斯是21秒77，这些终极冠军们拿着自己的奖杯在这个包厢里面去享受这一刻。博尔特这个衣服穿的还是挺厚的，能够看得出来对于牙买加人来说，在欧洲平原上初秋的这个天气里还是感受到了凉意。属于武登的冠军时刻，那这样这一项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也就此结束了。在非世锦赛年，我们看到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啊，只决出冠军来。好的，2026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

0: 除，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4: 是小点八字，
3: 古德门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4: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啊，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3: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4: 是
3: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4: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权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3: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4: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3: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4: 对，打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3: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4: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3: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4: 是
3: 拆开这个球
4: 做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它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3: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了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4: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3: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4: 是
3: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4: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3: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

0: 小子，
1: 子文，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1: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

0: 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1: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的漂亮。
1: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罚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1: 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1: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3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1: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0: 时间还有八秒，三分球中。布朗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0: 那
1: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啊，
1: 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1: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十二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二打一了，
1: 又传进来了，
0: 给得漂亮。
1: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第三次犯规了。
1: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1: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卡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铭辉，打手犯规。今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

0: 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啊！
1: 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球追身反击打进，浙江这张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差了半步，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你协防稍微差半步，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朗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去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上了马典成，
1: 上马典成，上这个
0: 年轻的内线，
1: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知道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0: 是
1: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0: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1: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0: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1: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中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的人来过多样多面。第二届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空位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1: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看首节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1: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啊，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3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1: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0: 曼联城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对，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0: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文两犯以外，其他都是一犯。
0: 对、
1: 啊、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0: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0: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你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欢迎回来。射手终结球权，后场三线继续后进，调整一下，继续加油，球权决绝。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定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3: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3: 打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3: 手上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3: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3: 激烈的竞争，那么

0: 相互之间的保护。
1: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2: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0: 是。
2: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0: 对，
2: 又进了。
0: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2: 张振林说
0: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2: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0: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2: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0: 定一下，
2: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0: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2: 是，哦，哎，吴先知道刚说完，
0: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2: 是，
0: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2: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0: 是。
2: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0: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2: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0: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2: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0: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十三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2: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0: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2: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0: 是
2: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0: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2: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商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0: 是，
2: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1: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时刻的太阳码，马上参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活动。为了CBA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特阿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

0: 啊，卡尔顿，
1: 卡尔顿，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政院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 Hello Miss 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慧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暂停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要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球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辉的三分球，
3: 球队领先，球队领先。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是，
1: 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1: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图金球已经快下了，
1: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1: 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2: 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他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2: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每位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1: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1: 球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三犯了，
1: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2: 防球，
1: 那看到严鹏飞站起来了，严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在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1: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裕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面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10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
1: 了？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third quarter。先观看主球权，中线前场线掷球路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4: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3: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4: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3: 是的，
4: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3: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4: 是
3: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4: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3: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4: 对，
3: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4: 是。
3: 那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4: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3: 孙明辉这个球停球非常危险。
4: 是
3: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4: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3: 3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4: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3: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4: 对，
3: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4: 对，再看这球，
3: 没人背篮板。
4: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3: 10分。罚球线，
4: 哦，这球给盖掉了，
3: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4: 是，
3: 还是守联防，
4: 最后的。

0: 长投，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1: 李洪全直到投进为止，
0: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全。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0: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张镇麟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是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妍。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妍
0: 上线做挡拆。刘征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不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0: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
0: 这完全破位，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0: 王哲林在沙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2分球，2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3分线外一边2投0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江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

0: 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啊。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追张追张追张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文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文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2: 来来继续防守，防守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1: 是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文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振林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

0: 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二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世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弃，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世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的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林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皮扣。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是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
2: 大邱，
1: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林炳胜全场去铲骨的奔，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文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文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文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德文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文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林炳胜这边投进三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嗯，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文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以真化境啊。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之老师叫起了谢李永伟。
1: 嗯，
0: 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文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啊，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这个林炳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0: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1: 是
0: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

0: 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狮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1: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狮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那么球的转移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0: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1: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狮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狮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1: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棒中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狮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的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芝兰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世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是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世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世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世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世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了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世，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世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是由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曼城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阿斯顿维拉队从右向左来攻。两支球队目前都已经在这个赛季当中确定了自己的最终排名，曼城队是拿到联赛第二，而阿斯顿维拉呢将会确定排到联赛第四。而且呢，在周中阿斯顿维拉队刚刚是结束了欧罗巴联赛的决赛，他们击败了对手，拿到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所以对于维拉队来说呢，不管是通过联赛的排名还是通过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他们都可以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对于维拉来说，这个赛季虽然是经历了起起伏伏，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能够令他们满意的。因为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而且呢也已经无关排名，所以今天呢双方的主教练在比赛的首发里边呢都做出了非常多的轮换。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曼城队的主力球员今天都没有进入到球队的报名大名单当中。比赛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曼城队这边，守门员是1号特拉福德，后防线上5号斯通斯、3号鲁本迪亚斯，这是两个中后卫，两个边后卫是82号里克刘易斯，还有6号阿克。先来看一看进攻，塞梅尼奥给到禁区里横传，还是很有威胁的一波进攻。对于双方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基本就是表演赛，而且呢是涉及到很多球员和教练员在赛季结束之后就会离队，更多的也赋予了一些离愁别绪。刚刚的这一次横传球就来自于贝尔纳多席尔瓦，赛季结束之后呢他也将会离开球队。在曼城的中场中路包括了14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队长贝尔纳多席尔瓦，进攻线上包括了42号塞梅尼奥、26号萨维尼奥、47号福登，还有4号莱因德斯。这球看上去整体好像已经是出了底线，但是助理裁判应该给了一个边线球。今天从曼城队这套首发来看啊，瓜迪奥拉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球员来参与到赛季的收官之战当中。而且呢瓜迪奥拉在结束这场比赛的执教之后也将离开执教了10年的曼城队。左路的突破突然提速到了禁区里，两个人一直在身体上有一些纠缠，那最终还是安德烈斯加西亚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那今天阿斯顿维拉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40号比佐，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队长泰隆明斯搭配着3号林德勒夫，两个边后卫是16号安德烈斯加西亚以及22号马特森。曼城还是在高位压迫对方开出来的这个球门球，这应该算是逼出来了一次角球的机会。马特森来自荷兰的边后卫，斯通斯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他也将离开球队。今天瓜迪奥拉是让两个即将离队的功勋老将全都进入到了首发里边。再来看一下这波角球的进攻，

阿斯顿维拉今天在中场的位置啊，两个后腰，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还有26号博加德。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沃特金斯，在他身后的包括了10号布恩迪亚、31号利昂·贝利以及6号罗斯·巴克利。

这球布恩迪亚第一下停的稍微大了一些，直接被鲁本迪亚斯把球破坏掉，还是有着非常强的侵略性。转移到右侧，塞梅尼奥，局部的三对三，这个球在防守上预判还是非常准确。啊，今天感觉马特森好像脚下处理球上，不是很干净。刚才这一次又是晃动了两下想出脚，但是球已经提前出界了。还是转移到右侧，找到塞梅尼奥，面对布恩迪亚下底，好球，凯隆明斯沿着边路已经助攻上来。开场之后，因为曼城队这场比赛阵容的轮换幅度非常大，所以反倒是这些球员平时机会不算太多，在场上呢还是想努力的证明自己，至少是踢一场非常过瘾的赛季收官战，所以一上来他们在高位给阿斯顿维拉带来的压迫感是非常强烈的，有几次阿斯顿维拉的后场的出球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扰，甚至也有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但是维拉呢确实是在之前的欧罗巴联赛决赛当中啊上演了非常好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在欧冠改制之前啊，之前的欧洲冠军杯阿斯顿维拉曾经在1981-82赛季的时候拿到过一次，所以他们当时呢也是欧洲冠军，所以这一次呢相当于是非常久的时间之后啊，他们又一次在欧洲的赛事当中站上了最高峰，拿到了这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的冠军。所以从埃梅里自己的执教角度来说啊，确实是带领不同的球队来征战欧罗巴联赛都有着非常好的最终的结果，非常擅长来打欧罗巴联赛的一位教练。罗斯巴克利，左边有马特森，这传球时机其实慢了一些，那这个球传失误之后，巴克利也第一时间向不同方向的队友举手示意啊，这个球没传好。瓜迪奥拉即将离开执掌10年的蓝月亮曼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带领球队拿到了20项各项赛事的冠军奖杯，同时呢也把整个英超联赛带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当中，尤其是技战术体系的升级和革新让整个英超联赛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同时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在洲际赛事和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获得了比较好的状态。好的，禁区内的小角度打门来自莱因德斯，这个球没有中目标，打在边网上，

脚下的连接频率还是很快。哎，还是继续通过高位的压迫迫使维拉防线出球失误。今天开场的前10分钟的时间，曼城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出色的。

还是曼城队的球权。莱因德斯，戴维假装要远射，还是将球扣了回来。阿克，啊，这个球看看要不要稍稍转移一下啊，因为很长的时间一段都在这个区域当中在进行着传导。席尔瓦，好的斜线，席尔瓦，这个球是不是打在立柱上啊，还是被比索扑出来，小角度的一脚射门尝试。

塞梅尼奥，他这一侧拿球呢就需要有比较大的开阔地啊，但是这一次在中路的防守啊，阿斯顿维拉队很快由布恩迪亚协防过来，形成了两个人的夹击。

手上有动作犯规了，尼克冈萨雷斯拉倒了波恩迪亚。再来看一下，刚刚贝尔纳多席尔瓦接到队友的斜传，相当于局部完成了2-2。这个斜传的穿透力真的非常强啊，从两名防守队员中间穿过来，最后这脚射门还是被比佐扑出去了，用小腿将球挡出去。今天这个告别之战，如果贝尔纳多席尔瓦自己能进球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最完美的谢幕。贝尔纳多席尔瓦是在17-18赛季开始之前从摩纳哥队转会来到曼城队，效力球队呢也有10个年头了。萨维尼奥今天开场之后确实相当的活跃，感觉被憋了一整个赛季，没有得。

到特别多的表现机会。这场比赛开场之后，他频频的在左路完成快速的突破，而且他这个节奏感觉没有人能跟得上他。泰卢明斯今天开场之后有几次在防线上的处理球，好像脚下感觉也不太好。福登，这球出界没有啊？还是出了，球门球。双方阵中都有失意之人啊，菲尔福登还有维拉的泰隆明斯都落选了代表英格兰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

把球敲向右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塞维尼奥在东窗加盟来到球队之后，可以说是即插即用，马上呢给曼城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

今天曼城队在中前场球员的站位还是很活的，基本上不会被限制在非常固定的位置上。两个边路啊，基本是塞维尼奥和萨维尼奥，一个人在右，一个人在左。但是在中场中路这些球员，他们的位置啊，其实互换还是很多的。看上去是基本站位，防守的时候啊，是福登和莱因德斯两个人靠前，后边呢是贝尔南多席尔瓦和尼克冈萨雷斯，相当于四个人呢形成了一个正方形。但是一旦到了进攻组织的时候，这四个人之间的换位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除了尼克冈萨雷斯之外，剩下的三名球员呢都有很好的前插助攻的能力，也都有着很好的终结能力，所以相当于是三个人作为进攻的第二梯队，轮番的去冲击对方的禁区。给了角球，落点不错，但是两个人狠狠地相撞在了一起，两败俱伤。裁判先把比赛吹停了，泰隆明斯和阿克。再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动作确实是，因为阿克他冲过来之后呢，没有想到泰隆明斯是伸起了左脚想要把球解围出去，所以这个动作看上去就相当危险了。如果运气稍微差一点的话，很有可能泰隆明斯一脚直接踹在阿克的脸上。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介入比赛在看这球存不存在危险动作犯规啊。今天的执法主裁是安迪麦德利，

0: 这个球最终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呢，是由蒂莫西·伍德来领衔，他的助理是吉列。看一看定位球，福登，这个球高度没起来。戴维一脚冷射，没有中目标，来自莱因德斯。好，两位曼城的名宿球员，乔哈特还有巴里，今天也都在阿提哈德球场现场关注着这场比赛。瓜迪奥拉上任之后啊，对于整个英超联赛带来的一个技战术风格当中的细节改变，就是对于守门员脚下技术的要求。也正是因为这个要求，才致使乔哈特，先是失去了主力门将的位置，随后离队。因为他的脚下技术确实是没有瓜迪奥拉要求的那么好，所以逐渐的在这个方面啊，现在来看，绝大部分的俱乐部都对于守门员的脚下技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也因此呢，有很多在这个时代之前知名的门将，门线技术很好，手上的功夫非常好的门将，逐渐的失去了工作。所以这也是代表着整个足球技战术发展的一个革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要求的阶段。头球蹭到后点，塞梅宁奥，哎，这个球是接到了对手的乌龙摆渡啊，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23分钟，曼城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球是塞梅宁奥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7粒进球。17个进球当中，10个是代表伯恩茅斯踢进的，7个是代表曼城队踢进的。这个球是在前点的头球解围啊，并没有把球踢出去，反倒是帮对方完成了一个头球的后蹭。这个球可能要看一看席尔瓦的位置，有没有在越位的位置上干扰到守门员？这个画面不定格的话呢，不太好说。进球是有效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1: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2: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0: 是，
1: 肖恩·莫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0: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0: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0: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
2: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1: 嗯，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1: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去看有没有机会来利用一下绿球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foul。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防了。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嗯，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Three。Four。

10. Eleven.

0: 打完这颗红球，现
1: 17。
0: 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2: 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0: 想要黑球了。
1: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0: 嗯，
1: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设计去，
1: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0: 极限了啊！
1: 极限的，对，
0: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1: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0: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1: 是。
0: 准啊，
1: 好球，
0: 真
1: 准，真
0: 准，
1: 嗯。
0: 很稳定，
1: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0: 是，
1: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1: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0: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1: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0: 嗯，
1: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0: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

0: 这个
1: 是没太出来旋转啊。
0: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1: 对，
2: 是吧？
0: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2: 是，
0: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1: 对，
0: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后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哇，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

0: 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
1: 哇，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 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Gary Wilson,
2: 22。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嗯，进
0: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这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0: Shit。
1: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蓝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2: 对，算的很准。
1: 嗯。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afe。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那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点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这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啊、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啊
0: 嗯、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这些个球，
2: 叫狠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卡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2: OK 啊，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坐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1: 9

0: Sister. Seventeen.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啊
0: ？24。
1: 没有了，看来。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哇，
3: 好
2: 准
3: 啊！
1: 漂亮啊，这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这回没问题。
0: 62。
1: 高杆啊，上一库。
0: 6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0: 56.
1: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
1: 嗯。
2: 哎，这一颗力量就。

0: 小了，感觉
1: 小了。
0: 哎呀，这个
2: 艾特
0: 有点麻烦了啊。
1: 嗯，现在是十套红黑啊，高干要来冲着球来。
0: 嗯，可以啊，
1: 可以大角度、啊，
0: 可以，
1: 嗯。还可以继续，
0: 嗯，
1: 准度薄了，薄了，
0: 哎呀，太可惜了啊！
2: 肖莫菲 H1 and Frame，
1: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上一局比赛呢，肖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0: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莫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0: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Certain。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蹭
1: 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Chef to chef. Chef to eat.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墨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2: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啊？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

0: 100%。118%。
1: 131
2: 肖恩莫菲，肖恩莫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礼就送
10: 三条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现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12: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方舟。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6。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2: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2: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刚好低杆拉回去。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1: Shut。
0: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1: Shut safe。Shut eight。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孟非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啊。
1: 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孟非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K。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嗯，

0: 吧，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莫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

0: 122%。133%。
1: 嗯，140分。
2: 嗯。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底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

0: 哎呦，这个
1: 哇，
0: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2: 是，
0: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我们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1: 嗯，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
1: 感觉
0: 了。
1: 要送过来。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打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你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Shamo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守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也要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2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加。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就想 K， 两裤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根包，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回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 four。

0: 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
0: 嗯，
1: 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Eight，
1: 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
1: 细
2: 啊，
1: 非常细。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大树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11: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0: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莫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狗班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80，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Benso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哇！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eight。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7.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2: 哇，好球、啊、
1: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18。39

0: 这个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球进
1: 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
3: 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

0: 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1: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雅得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0: 嗯。
2: 91 92
0: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1: 嗯，
0: 领结都摘了，
1: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0: 对，
1: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0: 嗯。
1: 嗯，对对对。
0: 106。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的这个状态真的
1: 是
0: 非常火热。
1: 嗯。
0: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1: 是。
2: 114 116119
0: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1: 嗯，
0: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2: 刚
0: 刚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塞恩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米。他大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米，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

这饼的落地位置65米以上，65米54，赛季最佳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投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一饼有些急躁，这饼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米66，还可以，比上一投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投，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可以说一饼比一饼有信心啊。这饼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饼成绩有效。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米67，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米67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饼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饼的距离，65米48，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塞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投呢是一投比一投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投，看这饼落地的位置，这饼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投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上一投呢还是66米67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投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投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投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而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而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投，第四投，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投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投呢略有起伏，第四投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米46。一头比一头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
这一饼他的线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来看一下塞恩，上一头呢成绩无效，看一下他的第五头很关键了，旋转出手，动作衔接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塞恩他的能力基础，包括他的技术基础是非常在线的，即便是他现在状态不好，还能够稳定的在65米以上。这头呢，将将过64米。来看一下冯斌，冯斌的第五头，其实现在对于塞恩和范克林肯来说压力不小，对于冯斌来说则是可以轻装上阵，每一头都比每一头的心态要更放松。哎呦，这一头差点把自己扔出投掷圈去。这头成绩是无效的。再来看脚下呢，有一些没站稳，我踩到了投掷圈之外，但是没关系，第四头的成绩67米46，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也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米46。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塞恩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一些下降，66米92，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头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投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投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确认他的67米46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投都比之前一投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

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场的是葡萄牙选手迪亚洛，今天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3秒30。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埃玛·扎普莱塔洛娃，扎普莱塔洛娃也是今年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52秒13，他也是美国的4x400米接力队成员。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戴利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他在4x400米接力上也是美国队的成员之一。第三道是比利时选手瓦利恩·考库伊特，第二道的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

0: 伍德拉夫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科克雷尔跑出的52秒13，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1: Set，
0: 看科克雷尔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科克雷尔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对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的竞争当中呢，逐渐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且现在在弯道，扎普莱塔洛娃逐渐的是相当于被超越了，穆罕默德和科克雷尔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科克雷尔在第二个100米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科克雷尔超越了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而且第三个100米现在非常的关键，科克雷尔保持优势，保持领先，穆罕默德逐渐被他甩开，扎普莱塔洛娃在进入到直道之前也开始加速，现在上到前三，保证在第二位。同时比利时选手考奎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科克雷尔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扎普莱塔洛娃不断的向前上，最后科克雷尔顶住了对手的冲击，53秒02的撞线成绩，在修正之后这一项的成绩变成53秒01。扎普莱特洛娃是53秒10，而考科伊特是创造比利时全国纪录的53秒20。这枪还是距离当年费姆克波尔创造的52秒11差了一些，差了1秒左右。但是科克雷尔今天在最后的这100米啊，让我们看到他跑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下了栏架之后，考奎特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给他的压力可能给人感觉是再有5米的距离就要被超越了。对于很多欧美的选手来说呢，今年钻石联赛比完之后，他们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冲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田径终极挑战赛。虽然赛事的规模不如世锦赛和奥运会，但是也是在非奥运和非世锦赛年一次很好的去竞争的机会。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米72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

这条擦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开杆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擦杆起没问题。哦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蒂斯马绍尔五八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来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五米八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但是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五米九二的高度节奏不错，

他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米92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米82。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米02，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速度不错，拆杆起跳，上影的力量有些不足。卡拉里斯6米12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记录。看一下这次，同次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的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是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利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曼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尼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七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啊，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啊，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阿贾耶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

0: 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条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的赛场。多罗什丘克，乌克兰选手，2米16的高度。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看看2米6。这个高度呢，其实不算太难，但是现在因为天气的缘故，布鲁塞尔天气有点冷，所以呢也都是穿着速干衣，穿着长袖和长裤。有个选手哈里森，卓恩哈里森，他曾经跳出过2米34的成绩，2米16呢，今天多少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俄罗斯丘克2米21的高度。到了2米21呢，这就是一个开始有些难度、有些挑战的高度了。这跳也很稳定，虽然说蹭到横杆了，但他的这个表情还是波澜不惊。哦，稍稍蹭到。他的特点就是技术比较扎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看哈里森，哈里森呢？他那种身体能力比较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这几步，韩速起来，空中想把自己给扔过去，而且空中呢想有一个挺腹的动作，看最后起转体，他这个转体动作不够流畅。就大家稍后再看欧洲选手，尤其是多罗什丘克这样的选手，东欧选手去跳的时候，包括坦贝里也是，他的这个起跳脚踩实了之后做一个转体动作，他们动作呢是比较流畅的，而且是动作很柔滑的。漂亮，坦贝里，坦贝里这是完成热身之后，把自己的速干衣、速干裤都给扔掉了，都给脱掉了之后，轻装上阵。看看哈里森，冲起来，弹速很快，这跳起跳的点位呢，似乎也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他身体能力真的是很强，空中像是走了几步一样，直接把自己给扔过去了。再来看他的这个转体不流畅，但是呢他是在空中完成转体的，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当你成为世界名将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再来看多罗什丘克2米25的高度，保证节奏起跳，漂亮，还是稍稍蹭到了横杆，不过不影响他的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

美国选手哈里森，看他的2.25米的高度，倒了几个小步子之后，保证自己的速度，速度转化真的不错。看坦贝里，起漂亮。坦贝里也是那种起跳脚踩住之后向上的仰角够大，同时呢，他的这个起跳的动作非常的丝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2.25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他是右脚起跳，漂亮。这一跳呢，我们看他离横杆的位置比较近了，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距离横杆非常近，但是身体能力很强。克鲁杰伊斯基这两跳都是几乎贴着横杆过去的，2.28米一次通过。他跳过了2.25米之后呢，似乎心魔也就此破除了。这个赛季他跳出过2.30米，很明显的那种东欧选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步伐。看看多罗什丘克2.28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节奏并不算很快，但他非常的稳。2.28米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那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25米。哈里森今天会有机会通过2.28米这个高度吗？最后加起来节奏漂亮，就看他去跳高的话，总感觉技术动作不是特别稳定，总感觉技术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是他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像他和克洛杰伊斯基两人都是跳过2.28米，坦贝里直接选择2.28米第三跳，第二跳他就不跳了，直接冲2.31米。哦呦，这跳太可惜了，其实明明已经越过去了，运气差了一些。坦贝里的技术，他在空中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他的教练啊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但是这个横杆晃一晃最后还是掉下去了。克洛杰伊斯基，这一跳动作没做完整，在空中他的臀部似乎就是直接坐到横杆上去，挺身的一个动作也没有做完。啊，哈里森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一跳还是调整了自己的起跳点位，让自己在空中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完动作，但是这一跳自己还是把这个横杆给撞下来，多少还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总决赛第一次比赛日呢有一些过于凉爽，最后呢还是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收获了总决赛的男子跳高项目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在第八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杨武科维奇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克雷斯坦。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第六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

第五道出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第四道，两位选手来自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本·帕蒂森，两个人共享一条赛道的出发区。第三道，同样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斯里马内·穆拉。第二道的是挪威选手托比亚斯·格伦斯塔德。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亚尼斯·梅奇亚内。出发的选手名单和我们之前拿到的上赛道的名单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坦是没有出现在起跑线上。比赛已经开始，绿色的激光线呢是1分41秒7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8月27号的苏黎世创造。跑过分道线之后，看看阿罗普、瓦尼奥尼、塞贾提、图亚尔还是梅奇亚内，谁先抢到最前面，跟在斯洛文尼亚选手武科维奇的身后。武科维奇今天他是领跑员，首先他的400米的目标是把这枪的成绩呢先带到50秒以内，第一圈带到50秒以内。在他身后的就是瓦尼奥尼，800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整，过了并道线之后尽快的往前面去抢，往前排去冲。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现在处在前两位，同时塞贾提还有梅奇亚内呢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武科维奇已经退出赛道了，现在是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的争夺，看看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冲出来。塞贾提跟在两个人的身后，阿罗普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时候看上去两个人之间还是有2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来到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继续一马当先，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塞贾提不断的向前冲，阿罗普的位置有些不保。梅奇亚内和塞贾提两人都超越了阿罗普，这时候瓦尼奥尼的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41秒81，很接近他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成绩也刷新了在1997年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丹麦选手威尔逊·基普科特尔创造的1分42秒20，尘封了29年的赛会记录被肯尼亚的选手瓦尼奥尼打破，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分41秒80。塞贾提收获亚军，季军属于法国选手梅奇亚内，1分42秒87，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这枪对于瓦尼奥尼来说，他一直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的灯光标志去跑，那是属于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在苏黎世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跑到最后啊，也不需要在乎是不是去冲一个今年世界最佳，而是看这个名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之后吧。

尿，您还回头看了眼对手，就不管是阿罗普还是梅奇亚内还是塞贾提，谁都在最后的100米没有办法去更加接近他。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铁饼的赛场，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就丹尼这头接近68米，68米上下，68米04。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马修丹尼投出的74米04。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出手之后呢，他自己就很不满意。但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他出手的这个角度稍微小了一些，而他在投掷圈里做旋转动作的时候，似乎力量的传导没有做好，脚下有点飘。来看一下米特拉斯·阿莱克纳，立陶宛选手，旋转出手，出手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第二投就是要冲击更好成绩了，应该有68米，这头出手略早，68米34，几乎是平着出去的，这头呢能够让他上到前三，但想要上到第一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马修丹尼看他第三投，马修丹尼呢不仅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记录74米04，在布鲁塞尔站，也就是算是联赛总决赛，2024年他投出了69米96的赛会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是由他来保持。布鲁塞尔站的天气，不管是斯塔尔、斯托纳还是阿莱克纳和马修丹尼、克斯蒂安切赫这些选手，都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小阿莱克纳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啊，看他的这饼落地漂亮，有70米。首先他跟他兄弟啊就出生在一个投掷世家，他父亲就是一个世界名将。70米14，小阿莱克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接下来出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动作很坚决漂亮，这头能够让他排名上到第一，同时应该也能够刷新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再来看他在投掷圈里，这次脚步呢比之前一头要扎实很多，71米29，全新的赛会纪录。阿莱克纳刚刚投完上一投，这就被切赫给打破了，两个人的良性竞争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良性循环。接下来来看一下斯托纳，牙买加选手，这头是接近70米线，看有没有69米。68米86，你不管是铁饼还是标枪，
有的

时候呢，风速可能也是比赛的一个关键，有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会对成绩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呢，立陶宛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被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创造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好天气。看到这一头，这柄出手，就出手之后他就很失望。最后呢，第五投第六投都是以成绩无效而结束，阿莱克纳没有办法再去冲击切赫的71.29米。看他的第六投，切赫现在已经稳获总冠军了，最后一投可以说非常的轻松，也让我们祝贺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祝贺2026年钻石联赛的男子铁饼总决赛的冠军，并且他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13.25秒，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缺少一定竞争力。第二道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梅嫩德斯今年呢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3.01秒，看看能不能在今天的决赛里跑进13.整秒。第三道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12.98秒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也是世界名将，廷奇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3.整秒。第五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贾马尔布里特在前面几站的钻石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色，跑出了12.86秒的个人最佳。第六道美国的选手雅各布萨普，他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75秒。第七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奥兰多本内特，这个赛季他的成绩下滑的有点明显。选手们上起跑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月10号雅库萨普跑出的12.75秒，也是今年的世界纪录。赛会纪录呢是阿里斯梅利特跑出的12.80秒，在2012年创造。

0: 三
1: 回。哎，召回了，村主拉希德没出发，这是什么情况？裁判对村主拉希德出示一张绿牌，绿牌示意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只要不是红黑卡的话，都问题不大。看看是谁先动了。在听枪之后，坎宁安的这个出发速度倒是很快，但是似乎村主拉希德还没有准备好，终点只孤零零的留下了他一个人。起点，抱歉，起点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0: Set。
1: 第二枪顺利出发。坎宁安还是保证自己的优势位置，坎宁安现在处在第一位，村主拉希德在后程开始往前冲，萨普逐渐赶超上来，萨普

0: 到了后程，他和布里特两人竞争，最后还是萨普笑到最后。萨普最后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3秒03，他和布里特共同对同胞坎尼安完成超越。坎尼安在前三个栏架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进入到途中跑之后，我们看到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越来越靠前。赫德尔廷奇摔倒了，同时在这枪出发之后，第二次出发之后，村主拉希德也受到之前的影响，打篮打得非常频繁，也影响了他的速度。我们看廷奇世界冠军啊，倒在最后一个篮架，前面两个篮架都打篮了，这个严重影响他的速度和发挥。加格布萨普13秒03收获总冠军，布里特13秒09，坎尼安是13秒22。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羽算快办小程序。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看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古巴选手维拉斯科拉斯科这次上板用板非常的极限，几乎快踩到线了，但是没有问题，14米67。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来自古巴的选手，节奏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动作还是非常舒展，

是4.79米，他现在上到第一位。看一下另一位古巴选手波维亚，波维亚这一跳将将过了14米。上板没有能够踩实，脚的位置还可以再向前探一下。来关注一下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在前面的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看他的这一跳冲刺速度不错，保证节奏上板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他的身体能力能够支撑他这么快的一个冲刺速度。14.95的话是不是能够上到第一位？萨尔现在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古巴选手贝拉斯科，他的整体动作是比较平稳，但这次起跳之后呢，动作没有完全打开。塞尔南德斯格雷斯尔南德斯呢，这跳首先成绩是有效的，他上一跳的成绩无效，这跳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有效成绩。这下跳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似乎动作在最后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看一下萨利萨尔第5次试跳了，这赛季跳出过15.08。加萨尔冲刺速度很快，这是他的特点，上板最后起跳就是比之前的距离还要远。上板没问题，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上板。它特点就是在前面的冲刺阶段要把这个速度给冲起来，获得极速，上板踩实之后保证自己的起跳。他第5跳的成绩是14.96，继续稳定在第一位。看看贝拉斯科最后一跳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迈开大步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最后起跳的时候显得有些保守。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4.71，等待一下他第6跳的成绩测量，14.73。刚刚踩上一个斜尖儿，上板这个位置，今天因为有过成绩无效的时候，所以最后这一跳，他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向前冲一冲。

0: 名次，而显得有些保守。莱萨尔最后一跳，看看要不要继续去挑战自己。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而上板了之后，他心里应该有数。前面的两跳成绩太好，前面的动作做得太过于完美，最后一跳成绩无效的情况下，以14.96米的成绩最终夺冠。他这一跳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之前他一直排名第一，到最后一跳之前呢，还是很敢做动作。祝贺萨尔收获总决赛的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男子1500米呢，一共是14位选手。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在他身旁呢，这是2008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科尔霍克的身旁，这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这两位都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努古塞的旁边，这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斯特兰德呢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肯尼亚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肯尼亚选手科奇，英国选手杰克·海沃德，美国选手霍布斯·凯斯勒，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选手鲁本·维海登。今天总决赛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蒂安·杰克逊和来自肯尼亚的瓦兹·基普鲁普特。男子1500米的2026世界最好成绩是约什科尔，英国选手创造的3分27秒62。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站比赛的赛后记录还是属于摩洛哥的名将奎罗伊创造的3分26秒12，2001年创造的成绩了。绿色的激光标志线，目标是3分27秒62的世界最好成绩。两位领跑员这时候跑在最前面，这站比赛像是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包括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都要冲击最终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呢，2006年出生，只有20岁。在今年的巴黎站钻石联赛是跑出3分28秒整。在尤金站呢，也跑了男子1英里赛，因为1英里和1500米呢距离非常的接近。在斯德哥尔摩站是跑了第2名，3分30秒32。巴黎站是冠军，3分28秒整，所以这一站的

比赛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最后的冠军的。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这三圈了，克里斯蒂安·杰克逊退出赛道，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他身后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处在第三位，同时呢科尔霍克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科尔霍克后程是他的杀手锏，不知道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最后时刻再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那样从人群当中杀出来，连续的并线，连续的超车。英格布里格森的位置有些不稳，科奇，肯尼亚选手科奇已经赶超上来，同时我们看到努古塞跟这两个人开始并排，科奇和努古塞两个人要抢身位，努古塞被撞了一下，迈尔斯的位置还处在前四，他和努古塞处于并列的状态，而科奇呢在此前霍卢夫站包括苏黎世站都是获得男子1500米的第二名，看最后百米冲刺的状态，英格布里格森和科奇，哦，最后还是迈尔斯率先完成撞线，迈尔斯3分30秒14，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英格布里格森还处在第一位，同时科奇和努古塞两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些磕碰，努古塞被撞到了第二排，同时英格布里格森位置有些不稳，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也是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完成超越的时刻，迈尔斯掰到外道来跟住科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这个时候迈尔斯和科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完成撞线，3分30秒14和3分30秒18，从2024年的室外赛季开始，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包括英国选手有更多人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包括5000米的比赛里，去给此前保持优势的东非选手足够的压力，不管是肯尼亚选手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1500米，欧洲的选手包括美国的选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再加上现在澳大利亚选手开始崛起了，迈尔斯。明年的鸟巢世锦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六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五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东京世锦赛上他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

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利亚·斯特吉斯，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黛丽·勒杜克。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塞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二。

2023年跑出的21秒48。今天的这一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以及一众美国选手，谁将笑到最后？

0: set，
1: 跑到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个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吗？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枪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卡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两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3-5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后记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也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五道，波斯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会记录乃至钻石联赛的记录。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二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一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属于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6月12号美国尤金创造的。赛会记录呢是2021年美国选手迈克尔·切里跑出的44秒03。今天这一枪的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在一众美国选手围剿当中，科比纳西皮包括扎基西内内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谁能够突出重围，尤其是科比纳西皮。第四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尤其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对手。

的身位，扎奇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三位。前半程的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现在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奇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站的赛会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对于博斯瓦纳来说，他们的400米国家纪录也被他打破。杰里姆·理查兹43秒68创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男子400米的国家纪录被他来刷新。美国选手帕特森是43秒78的成绩，刷新个人 PB。这项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纳西皮以及杰里姆·理查兹，尤其是理查兹，他到这个阶段还握有领先优势，最后的80米、最后的50米，优势逐渐被蚕食掉，并且被反超。科比纳西皮最终是收获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集锦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三轮的精彩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萨迪内罗球场，来关注一下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同埃尔切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而埃尔切队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5分钟，埃尔切队的门将迪图罗出现了一次低级失误，大脚解围过程当中的犹豫，球没有踢出去，自己也没有拿到。桑坦德竞技队的亚希尔扎比里将球打进，几乎是面对空门的机会。这个进球也让扎比里在上半场他的状态爆棚，第21分钟又是他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单骑闯关，闪开了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比加斯，将球打进，2-0。桑坦德竞技队是上个赛季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所以也直接获得了升入西甲联赛的资格。在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扎比里接到了比森特的传中，左脚凌空将球打进，上演了帽子戏法，桑坦德竞技队在主场3-0领先。桑坦德竞技队前场的多人配合也体现了球队他们非常成熟的战术打法。尽管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2-2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0-1败给了赫塔费，拿到1平1负的战绩，但是这一轮的上半场他们打出了最好的自己。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紫色球衣的埃尔切队开始了反击，先是右侧小角度的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的后脚，被门将阿基雷萨瓦拉单手把球给拖了出去。在两支球队此前的14次交手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7胜1平6负，稍稍的占据着优势。不过他们最近的交手是24-25赛季的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当时呢双方是在各自的主场获胜，其中桑坦德竞技队在自己的主场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埃尔切。第73分钟，桑坦德竞技队还有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利亚夫雷接到了伊万马丁的破线传球之后的打门，但是被门将迪图罗给封出，挡住了对方的这次极有威胁的射门之后，埃尔切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由布巴桑加雷通过一记远射把球给打进了远角。这个球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一个变线，明显对门将阿基雷萨瓦拉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在第79分钟的时候，埃尔切队的右侧传中尼尼奥头球攻门，在短短的1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埃尔切队追回了2球，这也是点燃了他们扳平比分的希望。不过最终桑坦德竞技还是

将3-2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拿到了回归西甲的首胜。接下来一起来到门迪佐罗萨球场来关注阿拉维斯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阿拉维斯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球衣，而比利亚雷亚尔队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黄色球衣。两支球队过去6次在阿拉维斯的主场交手，阿拉维斯队是4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而这场比赛也是阿拉维斯队率先发难，通过一次定位球威胁了比利亚雷亚尔的城池。布坎南左脚的打门抽出了一记落叶球，被西贝拉单掌给拖出了横梁。两支球队此前的28次交手各胜12场，还有4场平局，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是在上个赛季的交手过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其实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场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阿拉维斯队在右侧由安赫尔佩雷斯完成了传中，在中路卢卡斯博耶的包抄抢点，比分变成了1-0。其实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创造的机会并不少，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刚刚是赫拉德莫雷诺的一脚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西贝拉挡出。在这场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9次，比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多了10次，其中有6次射正，但是这6次射正都被西贝拉拒之球门之外。而阿拉维斯全场比赛只有9次射门，2次射正，却在比分上领先于黄色潜水艇。阿约塞佩雷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替补出场，换下了科梅萨尼亚。在锋线上，伊尼戈佩雷斯也是调兵遣将，阿霍马克也替补出场，换下了队长赫拉德莫雷诺。但无论比利亚雷亚尔队如何的狂攻，对手的球门就如同对他们上了锁一样。图伊特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球在攻防双方球员当中几次反复的弹跳，最终还是弹出了底线。比赛的尾声，比利亚雷亚尔队也换上了奥卢瓦塞伊，换下米考达泽，希望能够增加在禁区内的冲击力。在争抢高空球上，比利亚雷亚尔队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这次最后禁区内的打门虽然将球打进，但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帕普盖伊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进球无效。最终阿拉维斯队顽强地把1-0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新赛季开局的3轮比赛，阿拉维斯2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比利亚雷亚尔队则是2平1负，本赛季未尝胜绩。接下来一起来到巴伦西亚训练中心球场来关注莱万特在主场同贝蒂斯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莱万特，而贝蒂斯则身穿着绿白相间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16分钟，帕罗特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在传球的过程当中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从两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表现来看，贝蒂斯拿到了联赛第5，获得了欧冠的资格，而莱万特则是联赛的第16，堪堪保级。前2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2场比赛都是1-0获胜，分别击败了皇家社会和巴伦西亚。而莱万特则是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0-3负西班牙人，0-0平奥萨苏纳。当然那2场比赛莱万特都是客场作战，这是他们本赛季的第1个主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右侧开出角球，在禁区内中卫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头球破门，莱万特主场1-0领先。他们也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1个西甲联赛进球。第34分钟的时候，贝蒂斯把比分扳平了，进球的是巴尔特拉。在禁区内争抢的过程当中，帕罗特把球向前一捅，正好送到了巴尔特拉的脚下，巴尔特拉顺势起脚怒射。不过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贝蒂斯在后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巴尔德利拿球之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拉开距离之后直接起脚远程吊射，而这一下贝蒂斯队的门将巴里斯站位靠前，回防不及。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莱万特把比分再度超出，但是就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进行到第5分钟的时候，贝蒂斯队由罗德里戈·里克尔梅后点的头球攻门把比分

扳成了2-2平。上半场双方上演了进球大战，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进球还在继续。第56分钟，布里吉的一次利用角球机会的头球破门蹭后点，将球打进，球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第70分钟，伊瓦罗梅罗禁区内的外脚被弹射，这个球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正好到了布里吉的脚下，布里吉甚至没有主动做射门的动作，这个球就弹到了他的腿上，弹进了球网。莱万特队已经4-2领先了，而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的破门最终把比分锁定为5-2。贝蒂斯队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在赛后直言不讳，认为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认为对方的几个进球都是由本方的防守出现严重问题之后送上的大礼。这样莱万特拿到了本赛季的首胜，也时隔6年再度击败贝蒂斯。一起来到阿诺埃塔球场，来关注皇家社会在主场同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前两轮的比赛当中，皇家社会分别在客场0-1败给了贝蒂斯，1-4败给了皇家马德里，而本场比赛是皇家社会本赛季西甲联赛第一次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而西班牙人前两轮的比赛则是主场3-0击败了莱万特，另外在自己的主场1-2负于皇马，这场比赛是他们本赛季西甲第一次在客场作战。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的时间，场上的僵局就被打破，进球的是巴雷内切亚。奥亚萨瓦尔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吸引了对方的3名防守球员，再把球轻轻一拨，巴雷内切亚顺势拍马赶到。不过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接队友左侧长距离传中之后的一脚凌空垫射，把比分给追成了1-1平。送上这记精准传中的是哈贝尔·埃尔南德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就打进了2个球，前3轮比赛有3球入账，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第61分钟，皇家社会再一次打出了精妙的破线传球，图林特斯把球交到了奥亚萨瓦尔脚下，奥亚萨瓦尔依旧是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虽然这一次西班牙人队在后防线上的德尔库西奇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并没有上来去紧贴奥亚萨瓦尔，但是奥亚萨瓦尔鬼魅般的传球依旧帮助奥斯卡尔松获得了破门的机会。久保建英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险些帮助奥斯卡尔松独中2元，只可惜后者的打门被谢拉利在门线上挡了出来。这场比赛皇家社会队整体的联动性非常的强，并且在无球跑动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调动了对方的防守球员，无论是在运动战还是在定位球。在第8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右侧的定位球开出来，在禁区内贡萨洛格德斯连续的2次攻门都没有逾越对方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十指关。眼看胜利就要到手，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的主教练马塔拉佐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出场外，这张红牌有点得不偿失，但最终皇家社会还是把一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他们终于在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也结束了面对西班牙人的连续7场比赛不胜。来到皮斯环球场，关注塞维利亚队在主场同马德里竞技队的比赛。在球场上，塞维利亚队身穿的是他们主场的白色球衣，而马德里竞技队身穿的是红白相间的球衣。在马德里竞技队的进攻端依旧是巴埃纳、朱利亚诺、西蒙尼、李刚仁和卢克曼在锋线上搭帐，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依旧没有进入球队的大名单。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巴埃纳接到右侧传球之后转身打门，就使得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巴埃纳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位置顶得非常靠前，近乎于一个中锋，这和巴塞罗那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两支球队也都有着困扰，那就是队内没有绝对的中锋，特别是在瑟罗特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下，马德里竞技队是急需引进球员站在锋线的位置上。第26分钟，卢克曼在禁区的左侧接到巴里奥斯的传球，稍作调整之后把球送进了近角。这个球塞维利亚的门将弗拉霍基莫斯在防守的时候把近角完全给让了出来，给了卢克曼机会。
但随后格里马尔多的一次传球失误，塞维利亚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佩克费尔南德斯的一脚远射打得力道十足，但是被奥布拉克挡住。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巴埃纳禁区前沿一记难度极高的转身冷射，这个球在门将面前有一个反弹，影响了弗拉霍基莫斯对于球路的判断，而且巴埃纳的两次射门都是第一时间转身打门，精度极高。卢克曼横拨之后打圆角，结果这一下闷到了卡斯特林的脸上。在上赛季获得联赛第四名的马竞，前两轮的比赛当中主场2-0击败马拉加，又在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队，取得了1胜1平的战绩。不过塞维利亚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1击败了巴列卡诺，然后3-1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也是拿到了一波两连胜。虽然两支球队过去的5次交手，马竞是4胜1负占据着优势，但是塞维利亚最近两次击败马竞都是在自己的主场。下半场比赛，塞维利亚也是加强了攻势，在第66分钟的时候，由米格尔谢拉禁区内的一次左脚的凌空抽射，球弹地之后打进了球门的上角。这个球的扑救难度确实非常的高，球路的变化使得重心已经下调的奥布拉克没有办法再把球拖出去了。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全场完成了21脚打门，比对手要多9次，但是最终他们还是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队，终结了自己此前的2连胜。在里亚索球场升班马拉克鲁尼亚队在主场面对巴伦西亚，联赛的前两轮拉克鲁尼亚队是连续的战平了埃尔切和马拉加，拿到了2连平。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路易斯·米克鲁斯开出的角球打在了塔雷加的身上，塔雷加解围过程当中自摆乌龙，这也是他西甲联赛70场的第5个乌龙，这个乌龙球的效率可谓冠绝整个西甲联赛。在第17分钟的时候，索里亚诺送出直传，老将奥巴梅扬拿球之后的单骑闯关，在最后时刻的减速又使得自己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体现出了自己十足的经验，他的每一步触球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奥巴梅扬在联赛开始之后3轮比赛都有进球。第54分钟，奥巴梅扬还有机会破门，但是这脚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挡出了底线。奥巴梅扬在面对巴伦西亚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了，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面对单一对手的最高进球记录。在比赛进行到了第59分钟的时候，拉克鲁尼亚队在左侧的传中造成了迪亚卡比的乌龙，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2个乌龙球，拉克鲁尼亚队3-1领先。奥巴梅扬又是他的头球鱼跃冲顶，还是被迪米特列夫斯基给挡了出去。最终这场比赛拉克鲁尼亚队在自己的主场3-1击败了巴伦西亚队，拿到了打回西甲联赛之后的首场胜利，也打破了过去两支球队7次交手当中的不胜战绩。而唯一的遗憾就是在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阿尔蒂米拉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将无缘下一轮赛事。一起来到巴莱德斯市政球场，来关注塞尔塔队在主场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在前面的2轮比赛当中，塞尔塔队是1平1负未尝胜绩，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状态也非常糟糕，主场1-3败给塞维利亚，客场0-2败给巴塞罗那，开局遭遇了一波2连败。另外在夏季的转会市场上，毕尔巴鄂竞技队可以说是所有西甲球队当中动作最小的球队了，在转会市场上基本没有什么引人关注的引援。毕尔巴鄂竞技队左侧开出的角球，禁区内的头球冲顶高出了横梁。在上个赛季，塞尔塔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另外在客场战平对手，上个赛季的2回合交手1胜1平保持着不败。贝伦格尔自己拿球来到禁区的左侧之后，突然间起脚兜圆角，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被他送出助攻的是伊尼亚基·威廉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尼克·威廉斯则是坐在替补席上。
里克梅连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但是整体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罗伯特纳瓦罗接到了德加拉雷坦的传球之后，

在禁区内的轻巧推射，把比分改写为2-0。桑塞特禁区前沿给伊涅基威廉斯的传球，伊涅基威廉斯通过身体对抗到了禁区里，他的打门被拉杜给挡住了。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在客场作战攻势如潮，反观塞尔塔，他们在这场比赛创造的机会确实太少了，直到第37分钟才终于出现了一次威胁，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却砸在了横梁上。整个这场比赛，塞尔塔队全场的射门只有8次，并且只有2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反观毕尔巴鄂竞技队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7脚，是对方的2倍还多。另外有7次射门都打在了门框以内。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塞尔塔队也是做出了4个人员的调整：拉戈换下了阿卜杜拉耶法耶，罗埃达换下了哈维罗德里格斯，米格尔罗曼换下莫里巴，另外阿斯帕斯换下了乌戈冈萨雷斯。但是这样的人员调整并没有给塞尔塔带来太多局面上的改观，反而大举压上，使得自己的后防线上依旧漏洞百出。这是替补出场的尼科威廉斯刻意追求打门的角度，却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终毕尔巴鄂竞技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在萨达尔球场，奥萨苏纳队主场作战面对赫塔费，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而赫塔费身穿的是天蓝色的客场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直到上半场的尾声，场内出现了一些波澜。这次头球攻门完成之后，布迪米尔向主裁判投诉，认为对方犯规。而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检查，可以清晰地看到赫塔费队的场上队长中后卫杰内对布迪米尔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主裁判在场边的复检区回看了在禁区内发生的情况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判罚了点球。而这个时候，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将近3分钟的时间。当布迪米尔站上点球点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布迪米尔面对索里亚将球打进，1-0，奥萨苏纳队在主场领先。当然，提到赫塔费的门将索里亚，这已经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连续193场首发，由此也打破了皇家社会队的名宿拉拉尼亚保持的记录。在第5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由于纳尔打进一球，但是在安德烈斯加西亚转身打门的一瞬间，于纳尔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进球被判无效。其实于纳尔近期的状态不错，在上一场主场1-0击败桑坦德竞技的比赛，以及在这轮比赛之前欧协联面对贝尔格莱德游击的比赛当中，于纳尔都有进球。0-0落后的情况下，赫塔费队在客场连续不断地向对方的禁区内施压。德拉茨禁区内非常隐蔽的一脚打门被门将埃雷拉挡在了球门线外，埃雷拉他的庆祝不亚于一个进球啊。不过最终奥萨苏纳队还是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本场比赛之后，奥萨苏纳队获得了2连胜，新赛季3场不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来关注巴塞罗那队在主场同巴列卡诺队的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2分钟，巴列卡诺就在客场给了巴塞罗那当头一棒，这是在左路阿尔瓦罗加西亚利用自己的速度突破了孔德之后完成的传中，卡梅略禁区内的抢射，使得巴列卡诺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当然，巴塞罗那队强大的阵容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使得他们迅速站稳脚跟，开始发动反击。拉菲尼亚第19分钟禁区内的凌波微步帮助巴萨扳平比分，而在仅仅2分钟之后，亚马尔左脚射门直挂死角，打进了个人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是他在巴塞罗那职业生涯的第50个正式比赛入球。第50分钟，戈登的射门被卡德纳斯挡出，孔德跟进补射破门，但是由于在戈登射门的一瞬间他已经越位，所以进球无效。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戈登继续在巴塞罗那的左路冲击着对方的防线，这是在第51分钟的时候，戈登的一次个人左路的强突完成传中之后，造成了对方的后卫勒热纳的乌龙球。巴塞罗那队已经把

把比分反超为3-1了。但是在第59分钟的时候，另一次角球的机会又是卡梅略，这一次他是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皇家下正在向进门柱移动的时候，这个球卡梅略却顶了一个反角，巴雷卡诺把比分追成了2-3。第71分钟，戈登禁区内拿球之后的脚后跟传球，拉菲尼亚再把球打进了远角，4-2。戈登在前3轮比赛当中完成了3次助攻，制造了4个进球，而拉菲尼亚则在3轮比赛里面打进5球，他也成为了17-18赛季以来第一位在西甲联赛前3轮比赛当中打进5球的球员。当然，巴塞罗那队的进攻还并没有就此终止，在比赛进行到第90分钟的时候，又是亚马尔禁区前沿的左脚射门，把比分锁定为5-2。拿到这场比赛之后的巴塞罗那队，开局3场比赛连胜，3场比赛打进12个进球，暂居积分榜的榜首。来关注一下3轮比赛过后西班牙足球。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1: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名古屋亚运会沙滩排球的争夺。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一对菲律宾组合，普罗杰拉和帕加拉对阵泰国组合，纳拉彭拉帕和孔霍普萨卢塔瓦迪。今天呢是10月1号，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一起来关注比赛。在昨天的这对菲律宾组合，普罗杰拉和帕加拉是淘汰了日本的姐妹组合松本恋还有松本稳。今天这场比赛呢，当地的气温是26.5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61.6%，可以说呢非常适宜户外运动。连续大概4天左右的降雨，终于是结束，所以这几天的天空放晴，可以说终于给沙滩排球呢迎来了非常不错的天气条件。菲律宾组合的进攻呢，可以说是特点就是比较鲜明，而且发球的质量很高。刚才呢，这又是一分。继续是发球直接得分，二号帕加拉。泰国组合的一传不是特别理想，又是给了一个探头的机会，一传不错，